0: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与南极大陆隔海相望，不完全具备南极特征。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南极，也为了争取在国际南极事务上更有力的发言权，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决定在南极的高纬度地区拉斯曼丘陵建立我国第二个科学考察站。想要建站，首先就要到达南极大陆，但是以当时中国南极考察实力来看，登陆南极大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要想登陆南极大陆，就必须穿越浮冰区。在南极大陆周边海域存在着大面积移动的浮冰，在这样的海域航行，破冰船是必备的交通工具。如果没有破冰船，在这片浮冰区随时有可能被困海中央，到那时等待考察队的将会是船毁人亡。1988年12月8日，经过18天的海上航行，中国第五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了澳大利亚南部的霍巴特港，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和补给后，科考队再次起航，向着南极大陆出发。经过6天航行，极地号穿越了波涛汹涌的南半球西风带，来到了南纬60度附近的南极浮冰区。是一艘只能在30厘米后浮冰区航行的抗冰船，而眼前的浮冰区陆缘冰的厚度都在1米以上，极地号将如何驶过这片海域？当极地号进入浮冰区后，考察队员们坐在船舱里都能听到浮冰撞击科考船发出的砰砰声。听着这响声，考察队队长郭坤也不免眉头紧锁。
2: 当时没有去南极的交通工具，东南极就是浮冰啊、冰山呐、冰块啊。
1: 航行时间不长，郭坤就接到了船体受损的报告。此时极地号船体出现损伤，船板被浮冰撞得凹陷下去。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考察队决定降低船速，并在浮冰间寻找冰裂缝，缓慢通行。可是随着极地号向着南极大陆一点点接近，海面上的浮冰逐渐增多，撞击声也越来越大，险情随时都会到来。
0: 当极地号降低航速行驶的第3天，正在船舱内休息的郭坤突然听到一个巨大的撞击声，紧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晃动。这时有人喊：不好啦，动动！郭坤赶紧跑到驾驶室，命令船长魏文良立即停船。极地号放下小艇，对船只受损状况进行检查，果然在船只左侧吃水线处发现了一个洞。
3: 这个洞宽是60，长是1米，海水和船舱水是通了。说那么非船舶人员是很担心的，就是船舶出身的人员，就学驾驶登记的人员也是很担心的。
1: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洞所处的位置恰好位于极地号储藏淡水的船舱，洞口一旦扩大导致水箱破裂，后果将不堪设想。是停船修补，还是到达南极大陆以后再补？考察队产生了不同意见。经过分析，大家发现被撞出大洞的船舱只是极地号的一个压载舱，海水不会从洞口灌入其他船舱，不会对航行造成威胁。所以考察队决定极地号暂不维修。

0: 继续前行，等抵达南极大陆再做修补。此时距离科考队选定的登陆地点只有20海里距离，按正常速度只需一天便可到达。但是极地号隔离舱已经被海水灌满，为保证安全，船速必须再次下降。船长魏文良小心翼翼地选择航行路径。
1: 当时哪怕一天能够往南极前进20-30米，大家也感到是一个伟大胜利。我们又往南挺进了多少米，那时候都是这样计算的。
0: 后来有科考队员回忆说，极地号慢的就像是在冰面上爬，要不是浮冰在动，都有种已经到达大陆的错觉。但即使这样，在恢复航行的2天以后，极地号连爬都爬不动了。
2: 考察队员们能做的只有等待。为了保证船上的生活物资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考察队决定将3菜1汤改为1菜1汤。但是考察队员们没有一个抱怨的，他们只是希望破冰能够早一点到来。然而极地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继续航行呢？
0: 极地号航行的第21天，南极天气终于好转，气温回升，在船前进方向上的浮冰纷纷破裂，可以看到在2大块浮冰之间有一条狭窄的水道，这正是队员们期盼已久的希望航道。船长魏文良调整方向，缓慢前行。1块块浮冰被极地号撞裂，庞大的船身在狭窄的冰缝中不断前行，在勇闯了数百米之后，终于距离岸边只剩下不足400米的距离了。
2: 此时站在船头的考察队员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南极拉斯曼丘陵中山站预选区域，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穿越陆原冰的喜悦之中。然而就是这最后的400米航路，极地号却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山和冰丘堵截在海岸线外，无法卸运舰站物资，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山站的施工。
0: 晚上22:35，虽然已是深夜，但是由于极昼现象，南极的天空依然明亮。考察队员们开始抛锚卸货，运送舰站物资。而就在大家为建设中山站做着最后冲刺时，突然一声轰然巨响，惊险的一幕发生。
3: 10:30，在船的驾驶室里面，船左舷8米左右的冰盖地方，一声轰隆一响，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1: 我在低头看锚链的时候，看着浮冰在打转，抬头一看，远处冰盖像锣鼓一样，然后大量的冰山就往下打转。
0: 考察队员们听到的巨响，其实就是冰崩。冰崩又称冰爆，是南极冰架断裂形成冰山的过程。冰崩产生的隆隆巨响由远及近传来，几公里宽的冰崖轰然倒塌。
3: 马上吃那冰袋，一个大冰柱穿上天100多米，紧接着像卡车那样的冰块啊，翻腾到海上，哗，把这浪过来了。
0: 极地号正在经历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2: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冰崩。船长魏文良马上拉响了警报，并召集船员起锚。更为可怕的是，在第一次冰崩后的2个小时里，又接连发生了2次冰崩。这场冰崩的强度之大，与科考船距离之近，把考察队员们都惊呆了。在海浪的助推下，冰崩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冰山翻滚着向着极地号袭来。原本压在海面下的冰块突然之间从100米深的水下弹出，射向船体。一时间 进退两难的吉利号危在旦夕，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0: 船长魏文良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船，随着冰山挤压一点点后撤，但是有限的后撤距离只能使吉利号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
3: 有的队员脸煞白，队长完了完了完了，有的队员呢赶紧把那好烟也拿出来抽，省着没用了，快完了。有的记者照相照完了以后呢，忘了打开镜头。
0: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考察队制定了三套应对方案：一，冰情减弱，船只伺机突围；二，冰崩持续发生，随时危及船只安全，所有人员弃船上岸；三，冰情不减，船只长期被困，全船人员随船越冰。终于，在冰崩险情发生的三天后，吉利号周边的浮冰出现了松动迹象。考察队决定让大部分船员先行上岸。
3: 我们立那个名单，没有什么讨论的时候，当时就宣布名单吧。
1: 队里就决定把22个队员要输送到岸边去，剩下的精小力壮的队员留在船上坚守岗位。
3: 宣布完了以后，谁都不躲，有的队员听，我要同船同归于尽，让其他同志上去。
0: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为了避免人员损失，这支中国南极考察队被迫做出了撤离的决定。首次登陆南极大陆的中国考察队只留下了8名值守的队员，其余全部撤离上岸。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驾驶室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
2: 郭队长，这是刚刚的电话记录，二副将通话记录交给了郭坤。看完记录，郭坤不由得眉头紧锁。电话是1公里以外的苏联考察站打来的，电话记录上明确写着，今晚风力17米每秒，预计会有冰崩。看了通话记录，原本说话温和的船长魏文良也急躁起来，啪的一拍桌子，难道只能这么等着一次次的冰崩，直到吉利号彻底被撞沉海底吗？所幸的是，这一晚预计中的冰崩并没有到来，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吉利号要如何应对？要知道前苏联科考船有过被困1年的经历。
0: 环境持续考验着中国考察队员们，原本有所缓解的冰情又发生了变化。吉利号左侧冰山再次发生冰崩，冰山向着吉利号袭来，船只后侧的航路早已经被厚厚的冰层彻底封死，吉利号只能等待冰山的撞击。
3: 冰山上面都有几十米，水面下头站将近10分之6的样子，哗就蹦过来了，一看完了。
0: 这也许是迄今为止中国南极科学考察史上所遭遇的最为危险的一次灾难。如果冰山就这样撞上科考船，那么结果只有一个，船上的考察队员将随吉利号一起冰封海底。
2: 面对着奔涌而来的冰山，船上的队员拿起了铲子棍棒，好像手中的武器可以抵御将要袭击吉利号的冰山。然而他们心里明白，这些努力都是无济于事。就在考察队员们决定与吉利号同生死共存亡的时候，幸运在这一刻降临到这群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身上。
0: 原本来势汹汹的冰山，却突然在吉利号面前放慢了他的脚步，最终在距离船身仅仅2-3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3: 有时候天方夜谭，有时候你想，老天有眼，离我们的船两三米的时候，咔停住了。
0: 极地号上的考察队员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时间仿佛静止一般，在十几分钟沉寂之后，考察队员们这才最终确认冰山的确停了下来。队员们再也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欢呼声响彻整个甲板。
2: 危机解除以后，考察队分析了冰川停住的原因，原来冰川浮出水面的部分只占冰川总体积的30%左右，在撞击到极地号之前，冰山的底部已经在海底搁浅了，这样才使得考察队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虽然极地号暂时度过了危机，但是由于被困时间太长，船上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开始凸显。经过讨论，考察队决定减少用餐次数，从1日4餐改为1日2餐。在严寒环境下工作，队员们的身体能够承受住这样的考验吗？
0: 就在这个时候，附近的苏联考察站和澳大利亚考察站向陷入困境的中国考察队伸出了援手，不仅将附近避难所的位置告诉了中国考察队，还主动为中国队员提供食宿。即便是有了外国科考站的帮助，考察队员们还是心急如焚。此时已经是1月底了，南极的夏季马上就要过去，如果不马上脱困，冰情将更加复杂。奇迹在极地号被困的第7天出现了，队员们观测到在潮汐、风浪等作用下，包围着极地号的冰山出现明显松动。
2: 随着冰情变化，围堵着极地号的两座冰山慢慢地拉开了距离，中间的豁口渐渐形成了一条50多米的水道。郭坤和船长魏文良马上乘坐飞机观察冰情，通过观察，他们一致认为这是考察船摆脱险情的最佳时机。
0: 船长魏文良立刻指挥考察船起锚。为了确保安全，极地号缓缓轻移。要想走出冰山的包围圈，考察船需要调转船头90度。这个在行驶中最常见的动作，在浮冰中，大家却用了将近8个小时完成。船体紧挨着巨大冰山，小心翼翼地行驶，一块一块地撞开挡住航线的浮冰，在两座冰山的中间，硬是挤出一条航路来。

0: 在这个潜水艇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潜 但是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收拾好复杂的情绪，考察队员们马上投入到中山站的建设当中。
1: 经过139名考察队员32天的艰苦奋斗，中国第二座南极考察站中山站全部竣工。1989年2月26日，在建成庆典上，考察队队长郭坤的一席话，让不少队员不禁潸然泪下。1989年2月27日上午，伤痕累累的极地号踏上了北归的航程。极地号带走的是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留下的是屹立在冰雪中的中国南极中山站和守卫中山站的20名科考队员。
0: 中国南极中山站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南极考察战略中心从西南极洲向东南极洲的转移，吹响了向南极内陆进军的号角。此后，一批批中国考察队员正式从这里开始深入到南极内陆冰盖地区，对南极大陆展开更为细致的考察和研究。随着南极科考不断展开，中国迎来了一次深入探寻南极的机会。1991年，德国不莱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计划。这个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格形式划分为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支考察队负责。中国能否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成功争取到从中山站到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 A 的考察路线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像阳光一样。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2005年1月18日，在茫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上，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张胜凯，将一个坐标永远记录在了南极科考的史册当中。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在地图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这个点，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个点除了地理位置以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冰穹 A。那么冰穹 A 对于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究竟意味着什么？
4: 南极冰穹 A 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全球变化科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观测对象。这一区域自然条件与我国环境系统的地域特点紧密相连。自1984年，虽然中国相继建成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两座科学考察站，但是相较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南极科考的欧美国家来说，中国在此领域整整落后了30年。探寻冰穹 A 以及重要的科学考察性，成为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目标。
3: 冰穹 A 是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它是与经线交汇的南极极点，全球温度最低的南极冰点，地球磁场南极的磁点，被视为南极科考的四大必争之点。在2005年以前，除冰穹 A 外，其余各点分别有美国阿蒙森斯科特站、俄罗斯东方站和法国迪蒙迪维尔站。中国南极考察队员们探寻冰穹 A 的征程，还要从1991年开始讲起。
4: 1991年，德国不莱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计划。这个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格的形式划分为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支考察队负责。代表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是中科院研究员刘晓汉和院士秦大和，这两位曾多次赴南极考察的科学家，得知可以自选线路，都兴奋极了。中山站所在位置到冰穹 A 再到南极极点的考察路线，既可以依托中山站作为物资补给，又可以到达冰穹 A 获得南极大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条线路无疑是中国科考队最佳选择。可是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都建有南极考察站，无论是硬件、经验还是考察成果等条件，都明显强于中国。
3: 在德国不来梅举行的会议上，如果俄罗斯或是澳大利亚也提出选择相同路线，那么中国很难有把握获胜。来不及太多思考，秦大河对身旁的刘晓汉说，这事儿咱们可来不及请示了，咱们必须上去争啊，要不然的话咱们又会被再冷落十年呢。刘晓汉重重地点了点头，秦大河嗖地站起来，拿起麦克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代表中国要承担中山站到冰城 A 的这条路线。在场的与会人员都被秦大河掷地有声的话语惊呆了。
4: 拿起话筒，秦大河将中国南极科考能力陈述得有理有据。很快，所有同行一致认为，中国拥有拉斯曼丘陵上最具实力的科考站中山站，再加上国家的全力支持，中国南极考察队承担此路线不成问题。最终，靠
3: 这块梦中之地失之交臂，再一次冲击冰穹 A， 这一等，六年过去了。
4: 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再次派出考察队向冰穹 A 发起挑战，并希望通过这次考察为开辟南极研究新领域做前期调研工作，同时也为今后在南极内陆建立第三座科学考察站选址做准备。
5: 高梅呢，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概念，从来没有人从地面上到达过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地面上是什么样子，无人知晓。我们对高梅的这种不间断的探索，每一步都是人类的一个最新的脚步。
4: 南极大陆地表被终年不化的降雪逐渐堆积形成了冰盖，冰穹 A 是南极冰盖最高点，那里海拔4000米以上，即使在夏季，气温也在-50摄氏度左右，是地球上地表温度最低的地方。而稀薄的氧含量和极低的气压，更是科考队员和机器设备所没有经历过的。因此，冰穹 A 也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按照计划，从出发到冰穹 A 的行程将不少于1200公里。虽然这支考察队已经掌握很多有关这条线路的资料，但每名队员都清楚，在南极巨大的冰盖上，脚下的巨大的冰体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中发生着变化。所有的经验只适用于昨天，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未来的路将会发生什么。这条冰雪之路上，即使考察队小心翼翼地前进每一步，时刻提防着危险，险情还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就在车队出发后的第5天，队长李愿生和队

0: 冷是由内而外的，那是一种非常无助的感觉。然而，这只是去往冰穹 A
1: 漫长冰雪路程的开始。考察队更要提防那些时不时就会张开大口的魔鬼冰缝。冰缝又称冰裂隙，绝大部分是冰盖运动中受力不均产生的断裂带，在表面积雪的掩盖下。 有的可深达2000至3000米。正是由于这些冰缝，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考察队不得不以平均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缓慢前进着。
0: 除了降低前进速度，为了安全起见，考察队在行进过程中只能是走走停停，每前进一段路就停下来，大家拿着竹竿在雪地里捅。 就像探路一样，在裂隙区考察队唯一的办法只有小心行事，谨慎前行。然而冰缝在一天时间内就会发生变化，遇到冰缝挡路，即使绕都绕不开。
1: 冰缝的威胁，通过仔细观察、小心探路，还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在南极，车辆一旦发生故障，损失的不仅是宝贵的时间。 更是会给整个队伍带来致命的危机。当时考察队只拥有4台型号不同的雪地车，都安排给了冲击冰穹 A 的冰盖队。4台雪地牵引车拖载的200多桶航空重油和各种物资，总计达到了100多吨。这个重量几乎接近了雪地车的运载极限。按照国际惯例。 在南极内陆野外考察13人的考察队，最少配备8台雪地牵引车。雪地车可耐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结实耐用。但在这条风雪之路上，超负荷运行，危机随时可能降临。轮胎坏了，被冰碴刮破了。
2: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硬的硬伤。3500米的时候，我们的雪地车爆胎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履带扒了，然后把车胎的螺丝都拧下来。机械师崔鹏会航的下面拧着螺丝整整坚持了2个小时。他只能躺在一层冰面上，冰面的温度是零下52度。44岁的这名条汉子吧，他自己冻得直哭流眼泪。
1: 维修好车辆，考察队继续上路。随着接近冰穹 A， 海拔也在不断升高，满载的车队行进变得越来越吃力。队员们陆续出现了高原反应。
3: 血氧饱和度93，心率120，
4: 血氧含量持续降低，疲劳感也越来越强烈。
1: 队员们和驾驶的车辆一样，都进入了超负荷的运行状态。
0: 高原反应带给队员们的是头疼和失眠，大家就在这种状态下前进了28天，距离冰穹 A 还有最后50公里了。这一天，队长李院生突然接到了随队医生报告，机械师盖军贤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急需治疗。
5: 上了高原，我们的血压都在升高，上去的话呢，有的时候100是150。
6: 160，脑干呢一测血压90到70。经过2个小时观察和治疗，盖军贤的血压继续下降至80、60，心跳下降至72下。
7: 经过吸氧等药物的初步处理以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初步缓解。
0: 考虑到脑干以前有过高血压病史，在我们大多数的队员高原反应，他的反应不一样，所以我考虑他可能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
1: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彻底打乱了考察队的行进计划。现在撤离，放弃这最后的50公里，那就意味着中国南极科考队第4次冲击冰穹 A 之旅前功尽弃。可如果重病队员得不到及时医治，他的生命将受到威胁，怎么办？

0: 队长李愿生立刻将这一突发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并且得到了启动应急预案的指示。他立刻打电话给距离最近的美国南极点考察站。
1: 我想了解一下美国南极点站有没有救援的可能性。我说飞过来需要在这边加油，他修筒油。
0: 燃油的问题让李愿生非常为难，因为每次赴南极科考之前都要预算出可能使用的燃油量。这个突发事件的出现首先要解决超出预算的燃油问题。美方救援飞机因无法携带返航时所需的全部燃油，需要考察队提供，而燃油又是内陆考察队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足量的雪地车燃油才能保证队员的生命。
1: 这个美国飞机飞来他们带了3桶，加了我们不到6桶，内陆考察结果非常关键。
0: 燃油问题得到解决，队员们含泪送走了病重的盖军衔。经过短暂的休整，考察队开始了向目标点最后的冲刺。这支历经艰险的考察队即将迎来历史性的时刻。2005年1月9日，历时28天冰地行进，中国南极内陆冰盖队到达了冰穹 A 的北高点，人类首次进入南极冰盖冰穹 A 的核心区域。
2: 进入冰穹 A 地区，队员们将一面5星红旗竖立在冰雪之上，雪地上一条黄色标线显得极为突出，这条黄线就是考察队所做的南纬80度标记物。从这里再向南，考察队就进入了南极冰盖的最高区域，中国南极考察队也将从这里向南极冰盖最高点发起最后冲刺。同时，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摆在了这12名已经疲惫不堪的考察队员面前，他们要尽快通过测量来寻找到冰穹 A 地区的海拔最高点，让这个点现身于精密的坐标之上。
0: 测量冰盖最高点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山峰，而是比较平坦的冰丘，考察队要在比较大的范围进行实测才能确定。队员们先期在国内利用卫星遥感以及大量高精度的地形起伏数据确定了冰穹 A 大概区域。进入核心区后，考察队需要进一步现场勘测来确定最高点。
3: 这是一个测绘专用的 GPS 标志杆，是可伸缩的。
4: 我采用了传统的方式，用经纬仪来寻找地平线的高点，一天这样一站一站地搬过去，一直到确定一个比较高的区域。虽然它是几十年前的技术，但它是非常有用实用的。
2: 在南极考察，一般是不允许单车外出作业，但是为了更快确定冰穹 A 的位置，张胜凯和另一名负责勘测的队员冒着风险单车勘测，队里面为勘测队员配备了对讲机，以防万一还配备了海事卫星电话。就这样一寸寸的扫测，张胜凯不敢有一丝懈怠。每天出去勘测，晚上回到大本营，其他队员都会围过来问今天测出来冰穹 A 在哪里了吗，可见大家的关心。然而，冰穹 A 到底在哪儿呢？
0: 经过5天艰苦寻找，张胜凯传回了好消息。 行程200多公里，他们终于找到了被誉为白眼巨人的南极最高点，并将中国考察队的标志杆插在了冰穹 A 之上。
3: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今天这已经终于实现了。测绘了周围约70平方公里的范围，测定出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位置是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高称为4093米。
5: 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都给了。
0: 2005年1月18日下午3时许，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将一根标志杆深深地插进了南极大陆的雪地上。南极冰盖冰穹 A 这亿万年来的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足迹。冰穹 A 作为南极冰盖冰芯钻探仅存的最后一个理想地点，和世界上雪冰现代气候环境观测、大气与气象观测等独一无二的科学观测站，在科学上的意义是地球上其他任何科学观测站所无法代替的。
2: 冰穹 A 不仅是观测最佳地点，在这里还可以钻取出100万年以上的古老冰芯。成功地寻找到了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南极内陆考察能力的考察强国。随着考察逐步深入，在冰穹 A 建设中国自己的科考站被提上了日程。
0: 2008年10月20日，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此次南极考察队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在南极内陆建设考察站昆仑站。当雪龙号到达南极内陆科考大本营中山站后，科考队马上要进行的是把庞大的建站物资和设备分拆装上前往冰穹 A 的大型运输车。建设昆仑站的最大困难就是现场施工条件和运输能力的限制。
6: 一个建设温度最低的在雪坑里是-58度，强紫外线，那个紫外线如果你不包好的话，一天这个人就变样了，组成就都肿了。暴风雪强的时候低头看不见自己的脚。
0: 因为气候环境所限，当考察队到达冰穹 A 时，留给考察队建设科考站的时间只有30天。中国的设计师们想到了用预制加组装的方式建考察站。设计师们根据雪地车的运载能力设计好昆仑站的规模，站区的主要构建在工厂完成，结构框架到现场再组装。施工人员在工厂将每个工程舱及其内部装修全部做好，把工程舱运到冰穹 A 后再组装起来，在外面现场安装保温维护层，这样既减少了现场施工，便于运输，又保证了建筑的密闭与保温性。2009年1月27日，经过科考队员的不懈努力，中国南极昆仑站胜利建成。沉寂了万千年的冰穹 A 是这群来自东方黑眼睛黄皮肤的建设者们为这片白色冷漠之地注入了生命。
2: 昆仑站的成功建立，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的先进行列，成为了继美俄日法意德之后在南极内陆建站的第7个国家。中国也在南极事务上 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要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更多贡献。2013年圣诞节当天，正在南极执行第30次科考任务的雪龙号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信号。接到这个信号后，雪龙号马上改变航向，向着信号发出的位置全速前进。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让雪龙号搁置了原本的科考计划，做出如此快速的反应？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8: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7: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

0: 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这是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 C++ 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戏。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 协助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 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的。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

0: 长期的效用。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5: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6: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5: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5: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0: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3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6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

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十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一域，生态则盈未来。对于约瑟、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产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40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

0: 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0: 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中心医院胡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从焦虑到安心，新生儿黄疸的全程管理。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胡莹，主管护师，宣城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护理组长、培训师。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健康服务事宜技术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院级新生儿重症专科护士，2007年7月入职于宣城市中心医院，深耕新生儿科临床护理工作18年。2016年赴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2018至2023年先后参加安徽省护理科研高峰论坛、儿科核心高质量发展等省级培训班，并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凭借扎实的新生儿专科知识储备，能精准研判并高效解决新生儿护理难题，擅长新生儿脐静脉支管术、PICC 支管术，多次荣获院优秀员工、优秀专科护士、优秀院感护士、最佳培训师等荣誉称号。
4: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新生儿黄疸分生理性和病理性，如何快速区分两者的关键特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莹，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新生儿黄疸的相关内容。那么我们在医学上把未满月的宝宝的黄疸呢称之为新生儿黄疸，它也在出生28天之内。那么新生儿黄疸呢，是指新生儿时期由于胆红素的代谢异常，引起血中胆红素水平升高而出现的皮肤、黏膜及巩膜的黄疸。那么本病呢，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分。足月儿的生理性黄疸一般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到高峰，5到7天消退，最迟不超过2周。那么早产儿呢，3到5天出现，5到7天达高峰，7到9天消退，最长延迟可能会达到3到4周。那么足月儿血清胆红素小于221微摩尔每升，那早产儿是小于256微摩尔每升。在此期间呢，这个患儿的一般情况都比较好，没有其他不适的表现。一般新生儿是生理性黄疸的话，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家长在家中也要密切的观察。一般来说呢，我们生理性黄疸呢比较轻，血中的胆红素也比较低，它一般不会影响小儿的智力。那么如果小儿的黄疸可能发生在生后24小时之内，那么如果出生24小时之内即刻就出现了黄疸，而且2到3周仍然不退，那么甚至加重，消退后重复出现，或者1周至数周才开始出现黄疸，都称为病理性黄疸。那么病理性黄疸还会引起其他疾病的表现，比如说核黄疸。如果发生时小儿黄疸明显加重，开始表现为嗜睡、呛奶，或者是吸奶无力、肌张力减退，那么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出现呻吟、尖叫、抽搐等严重的症状。有许多患儿呢可能也会死于呼吸衰竭，那么相对存活的患儿呢也会有一些智力障碍啊等严重的一些后遗症。
4: 那么请您再进一步详细的介绍，哪些新生儿更容易出现病理性黄疸？
6: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呢，主要呢它是指出现的比较早，然后程度比较重， 进展呢也比较快，持续时间呢也比较长，这些都属于一些异常的情况，而且病因呢都为复杂，它对新生儿健康呢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引起这些病理黄疸的原因呢，可能会有母婴血型不合、先天性的一些胆道闭锁，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甲减等。如果妈妈的血型为 O 型，患儿的血型为 A 或 B 型，或者是妈妈为 Rh 阴性血，胎儿为 Rh 阳性血的时候，这时候胎儿的红细胞进入母体，刺激了它产生抗体，那么抗体又会再次进入胎儿的体内，破坏了红细胞，那么就会释放大量的胆红素，那么胆红素急剧的增加就会引发黄疸，这样的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那么如果是先天性的胆道闭锁呢，它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它是由于胆道系统发育的异常，胆汁排泄受阻。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胆汁中的胆红素应该经胆道排入肠道，那么如果胆道一旦闭锁，胆红素无法排出，在体内大量的积聚就会引发了黄疸，慢慢的它的黄疸会渐进性的加重，那么先天性甲减呢就会导致它的机体它的代谢变缓慢了，那么肝脏对胆红素的摄取啊、结合啊、它的排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这使胆红素在体内又一样的积聚，再次引发黄疸。那么部分新生儿存在有的是红细胞的酶的一种缺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G6PD 的缺乏，那么这类患儿的红细胞稳定性比较差，在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胆红素生成过多，它进而引发了病理性黄疸，会使新生儿的红细胞形态发生改变，也会使它变形的能力降低，那么在血液中循环更容易被破坏，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黄疸的出现。此类黄疸呢通常呢它的程度呢慢性，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的过程，而且可能会反复的一个加重。此外如果新生儿感染了一些病毒，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或者是细菌，它都会影响肝脏功能，一方面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那么另一方面它的感染就会促使红细胞破坏增多，胆红素生成增加，从而导致了黄疸加重，那么加重原有的黄疸程度，进而黄疸严重时可能会迅速的进展。
4: 接下来请您科普，父母或家族中有黄疸病史是否会增加孩子的患病风险？
6: 黄疸呢，因为主要它是通过肝脏功能代谢或者是胆道系统发育异常引起的，这些因素可能会和遗传有关，但黄疸本身并不是由特定的基因决定的，因此黄疸不会像某些遗传病疾病那样直接遗传给下一代。不过呢，如果家中有黄疸病史的孩子呢，那么子女可能会有更高的患病风险。如果双方父母的双方都有黄疸病史，那么子女可能会出现黄疸的几率就会增加。此外，一些罕见的遗传病也会导致黄疸。那么我们建议在孕期直接就是进行一些遗传的咨询，并在出生后密切监测孩子的肝功能指标。虽然黄疸本身不具有遗传性，但其发病可能会受遗传病的一些影响，对于有黄疸家族史的孩子，那么应定期来关注孩子的一些健康状况，特别是肝功能的指标，同时要注意避免高危的因素，比如说药物的过量应用啊，来以降低后代来发生的一些黄疸的风险。
4: 那么除了皮肤发黄，还有哪些症状会提示黄疸加重？
6: 那么新生儿黄疸加重呢，可能会表现为皮肤黄染，它的范围的扩大、颜色的加深、嗜睡、聚奶、肌张力异常等。因为它主要它的黄疸还是分生理和病理性的，所以我们要警惕这个胆红素老病的严重的发生。那么黄疸加重的时候，新生儿面部可以就是慢慢蔓延到他的躯干、四肢、手足心出现，如果他的血清胆红素已经超过了256微摩尔每升的话，那么他的巩膜黄疸程度与血清胆红素水平成正相关。那么重度黄疸的时候呢，可能会见全身呈那个橙黄色， 那么早产的，因为它的皮肤娇嫩，可能会更容易出现黄疸，它的颜色可能会更明显，但实际胆红素水平可能会低于足月儿。所以这时候呢，因为胆红素透过血脑屏障，可能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或异常烦躁等，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更要看宝宝的一个反应力，他的吸吮反射减弱，或者是表现为吃奶量的一个减少，哭声尖叫，可能都会提示胆红素老病的一个前期。这些症状如果要是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立即就医了。还有我们要观察他的尿色，如果他尿色加深或者成那种浓茶色，说明呢这个结红胆红素排泄增加。如果他的大便有异常，比如说灰白色的一个陶土样的一个大便，那么可能会提示胆汁淤积性的一个黄疸。排便次数的减少会使这个肠肝循环增加，加重胃结核胆红素的一个吸收。所以母乳喂养的小孩呢，若体重增长的缓慢，然后伴黄疸的一个持续出现，需排除是不是母乳性黄疸。如果宝宝发热了，可能会提示它是感染性的一个黄疸加重。如果是体温不升了，可能会见于一些败血症的一些患儿。呼吸急促、呻吟是不是一种酸中毒的表现？心率增快呀、贫血啊，或者是心力衰竭相关。那么这些体征呢，都出现在溶血性黄疸或者是严重感染的病例里面，这些都要需要紧急就医处置的。如果小孩一旦抽搐了、昏迷，提示胆红素老病可能已经发生了，那么这时候可能会遗留听力的损伤或者是脑性的瘫痪。血功能异常可能还会表现为患儿皮肤的一些瘀斑啊、脐带渗血啊，那么这些与胆汁淤积导致的胆红素维生素 K 吸收障碍有关。那么早产黄疸呢，进展呢它更快，更容易发生核黄疸，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4: 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科普，医院会通过哪些方式检测黄疸值，以及家长如何在家里初步的观察。
6: 胆红素监测呢，目前是检查新生儿黄疸病症的主要检测方法之一。一般有的也是采取静脉血液的一些检测法，或者是微量血的一个方法来测定患儿血清中的胆红素浓度。那么目前主要采用一种仪器的一个检测，我们叫做经皮胆红素检测仪，这是一种无创的一个检测方法，操作起来也比较的一个便捷方便。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检测方法可能会受到病人部位皮肤的一个厚薄以及肤色的影响，所以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出现误导黄疸的一些状况，但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也比较小。那么我们实验室检查包括监测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血常规以及红细胞脆性的实验啊，同时患儿也可以按照需要去做一些血清的特异些血型的抗体检查啊，以及高铁血红蛋白还原率等多项检查。而且血清特异性的血型抗体检查主要是为了诊断新生儿的身体是否患有溶血病，患儿还需去做肝功能检查，这样能够测定幼儿体内的胆红素以及结核胆红素的水平。同时肝功能的检查结果呢，也可以方便医生能够了解到幼儿的肝细胞损害的一个具体状况。那么家长呢，应该在自然光的一个情况下来观察新生儿黄疸的一个皮肤变化，自己在家可以记录哺乳量以及精神的一个状态，保持患儿呢每天有8至12次的有效哺乳，促进胆红素的一个排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多吃多排。如果一旦出现嗜睡、拒奶等表现，那我们就必须要立即就医了。那我们所说的光疗呢，也是一个非常安全有效的一个干预措施。母乳喂养的患儿的母亲呢，那你也可以暂停母乳3天，观察一下黄疸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你在家一定要定时挤乳，维持的一个泌乳分泌。那么出院后的随访呢，应该按时进行。早产儿及溶血疾病的患儿呢，更加需要监测。
4: 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说一说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护理措施是什么。
6: 他的日常观察其实都非常的至关重要。那么家长呢，要密切留意宝宝皮肤黄疸的一个范围和程度。如果从面部蔓延到四肢啊、躯干啊，那么提示他的黄疸就加重了。那也要在家时刻关注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如果一旦发生精神萎靡了、拒奶了，可能是病情恶化的一个信号，那是及时要告知医生或者是去医院就医的。那么我们鼓励按需喂养，多吃多排，利于胆红素的排出。母乳不足的话，可适当的添加配方奶粉，那么保证宝宝呢有充足的水分的摄入，促进胆红素的一个代谢。如果宝宝接受了这个光照疗法的话，一定要做好眼睛、会阴部等敏感部位的一个保护，避免损伤。光疗期间要观察有发热、腹泻等不良反应，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温湿度适宜，让宝宝觉得舒适。在家一定要勤换尿布，维持皮肤清洁干燥，预防他的皮肤感染，一定要促进宝宝快一点康复。
4: 请问您，蓝光治疗的具体原理是什么？以及治疗时需要注意哪些护理细节？
6: 线上黄疸那个蓝光治疗呢，是通过一定的特定波长的一个蓝光呢，来分解胆红素，促进代谢，然后排出的一个物理疗法。那么该疗法主要适用于病理性黄疸，通过光化的一个化学反应呢，将脂溶性的一个胆红素转化为水溶性的一个异构体。那么当波长达到425到475纳米的一个蓝光，它可以穿透线上皮肤时，那么它这个从类型转化为异型结构，异型异构体。那么这种水溶性的异构体无需肝脏代谢，即可通过胆汁和尿液直接排出体外。那么在治疗过程中，需使用特殊设计的一个蓝光灯箱或者是光疗毯，确保光照强度在一定的安全有效范围。那么刚刚也在上面也提到了，光疗时一定要注意遮盖眼呀、会阴部这些敏感部位，还要给宝宝，如果是单面光疗的话，还要给宝宝每2到4小时进行翻身，要注意监测宝宝的体温，给他补充足够的水分，预防脱水，还要观察有无皮疹的发生。那么蓝光治疗对85%以上的新生儿胆红素血症呢都是有效的。那么通常为持续12到48小时，就可以使胆红素水平下降1到2毫克每分升。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一个大便的一个稀，那么皮肤的青铜色改变等这些一些逆性的反应。当血清胆红素接近换血阈值的时候，那么存在光疗禁忌症或光疗24小时无效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个换血疗法等替代方案。对于早产儿或者是合并脓血性疾病的新生儿，可能需要延长光疗时间，调整它的光照强度。那么家长需配合医护人员做好光疗期间的一个喂养管理，保证每2到3小时喂养一次，促进胆红素的一个排泄。那么在光疗结束之后呢，要继续监测胆红素水平，观察有无反弹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日常护理中一定要注意观察新生儿皮肤黄疸的程度、精神状态以及吃奶的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母乳喂养的婴儿可适当增加喂养频率，但无需中断母乳。出院后做到定期随访，避免胆红素老病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接下来请您科普，新生儿黄疸是否需要服用益生菌或退黄药物？益生菌对黄疸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6: 是的，那么新生儿黄疸时期呢，是可以服用益生菌的。益生菌呢，它是可以促进肠啊、肝啊循环系统的一个功能，有助于消退黄疸。因为黄疸的发生呢，跟胆红素代谢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胆红素需要通过肝脏和肠道代谢进入肠肝循环系统，而益生菌呢具有提高肠肝循环系统的一个功效，从而有助于胆红素顺利的排出体外，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消退黄疸的一个功效。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呢，有许多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个益生菌的服用方法。我们大部分呢，就是这个益生菌呢是粉末状的一个药物， 需要就是开水就是冲服，这是我们大部分的药物。但是益生菌呢恰恰相反，我们不能用开水冲服，因为温度过高呢会杀灭益生菌的活性，因此要注意一定要用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服。然后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个保存方法，为了保证益生菌的一个活性呢，一定要将益生菌存放于冰箱的保鲜层，切记不要放在常温的一个环境中。此外，妈妈还可以给宝宝服用一些中药，最好是有清热解毒功效的一些中药材，对消退黄疸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些药物呢，可能会适用于轻度的一个黄疸，但需注意的是，不

0: 儿可能会出现腹泻啊等不良反应，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般用药呢，在一周之后都可以慢慢的明显好转。但如果经过治疗不见效，或者是黄疸值越来越高的话，那可能就要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法。
1: 请问您，新生儿黄疸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换血治疗？换血的风险和后续护理有哪些重点？
0: 其实现在黄疸一旦要达到这个换血治疗的话，它肯定就是比较严重了。一般呢，足月新生儿的溶血症的这个胆红素要大于342微摩尔每升。早产儿结合胎龄，它的体重呢，比如说如果小于35周，或者是大于256微摩尔每升，或者是出现了胆红素老病的早期，它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嗜睡啊、气喘无力啊，这个时候可能会考虑换血。若一天之内它的含量上升过多，也具备这些指征。同时呢，如果光照这个治疗的无效，或者是患儿又出现了贫血、肝脾的一个肿大，一系列的并发症，那我们可能也会要考虑及时给予换血治疗。因为过高的标准是指血清间接胆红素的含量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那么这时表面病情可能会带来一些生命安全的一些危险性，所以只有及时换血才能消除已致霉的一个红细胞。不过如果发现在一天之内它的含量上升超过了0.75毫克每分升，那么可能也要进行一些换血治疗。如果新生儿在接受蓝光照射之后并没有显著的一些退黄作用，相反甚至有黄疸加重的一些迹象，比如说皮肤黄疸颜色加深啊，或者是有精神萎靡不振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及时的改变治疗方法，那么此时换血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一了。可经过换血有效的降低胆红素，让皮肤黄疸及类似于典型不良的症状消退。一旦新生儿黄疸诱发了贫血啊、肝脾肿大以及心内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特别是发生了胆红素老病的可能性，那么就最好及时选择时间接受换血治疗。
1: 在黄疸期间是否需要暂停母乳喂养？如何调整喂养的频率以促进退黄？
0: 是的，因为黄疸呢是新生儿常见的一种症状，通常表现为皮肤啊和眼睛巩膜的一个发黄。有的黄疸并不一定需要停母乳的，是否需要停母乳是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的。因为新生儿黄疸呢是主要由于生理性的红细胞破坏引起的胆红素这个指标的一个升高的一个过程，一般在3天左右会出现皮肤黄疸，那大概一周会出现一个高峰值，随后就会慢慢恢复至正常的。如果新生儿患有轻度的黄疸，可以继续进行母乳喂养的，因为母乳喂养对新生儿的发育和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抗体，它可以增加宝宝的抵抗力，更有利于促进新生儿的生长和发育。但是如果由于喂母乳有巨细胞病毒感染引起的一个母乳性黄疸，那这种情况就需要停止母乳喂养的。如果检查母乳所有的这个指标都属于正常，没有巨细胞病毒等一些细菌的感染，那么还是可以继续母乳喂养的。不是说新生儿出现生理性黄疸就必须停止母乳喂养，这个是属于不科学的。毕竟母乳对孩子生长发育各个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一般建议就是先明确病因，如果胆红素指标控制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需要检查一下母乳的情况，排除是由母乳性黄疸引起加重的一个趋势。如果新生儿患有严重的黄疸，特别是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黄疸呈迅速上升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或者是伴随着其他症状如呼吸困难、体重下降等，这时候就需要及时就医，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评估并给出专业的建议。
1: 再请您继续科普，黄疸宝宝适合晒太阳吗？如何选择晒太阳的时间、时长和防护措施？
0: 这个都是许多宝宝宝妈非常就是想了解的。那么新生黄疸可以通过适当的晒太阳帮助退黄，但一定要需注意时间、部位和防护措施。那么新生儿我们知道黄疸已经要分为就是生理性和病理性，那么晒太阳仅适用于轻度的生理性黄疸辅助治疗，那么病理性黄疸还需及时就医的。建议在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阳光温和的时段进行，每次持续时间 只能是10到15分钟，避免正午强光直射。紫外线过强可能会损伤婴儿娇嫩的皮肤，每日可重复1到2次，总时长建议不超过30分钟。那么家长在家里面一定要需要观察婴儿的状态，如果出现烦躁或者是患儿的宝宝这个皮肤已经发红了，那我们就需要立即停止，或者以背部、四肢等大面积皮肤为主。那么我们需要脱去衣物，仅保留尿布，阳光需直射，直接照射皮肤，隔玻璃，它其实是隔窗玻璃是无效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和会阴部，可以用棉纱遮挡眼睛、尿布的区域保持覆盖，那么避免阳光照射头部，以防体温过高。我们一般最好是选择无风且温湿度适宜的室内、窗外或者是户外阴凉处。最好室温维持在26到28摄氏度，户外晒太阳需使用婴儿车遮阳棚，避免宝宝被这个蚊虫叮咬。我们还要准备纯棉的一个包被，随时包裹，防止宝宝突然受凉。那么家长一定要全程监护，避免跌落或者是与动物接触。有效照射后，皮肤轻微的发红属于正常现象，但一旦出现了明显的红斑、脱皮，那么就需要立即停止。黄疸减轻的表现为皮肤黄疸从面部向躯干逐渐消失，巩膜黄色变淡。若晒太阳3天后黄疸未明显的减轻或者是加重了，那可能就要考虑为病理性黄疸了。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立即就医，必要时要检测那个血清胆固醇水平。感谢主持人和每一位听众，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3:70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陈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护理，这些误区要避开。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丹，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三病区主管护师，2014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风险评估、心理护理干预、安全维护和危急处理、药物处理与患者照护工作。2019年，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先进工作者。2025年，合肥市老年专科护士。
4: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精神分裂症？能治愈吗？
6: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尚不清楚的精神疾病，表现为感觉、情感、思维、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是最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精神分裂症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病程较长，经常反复，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精神分裂症并非不治之症，和其他慢性病一样，通过规范的治疗有机会实现自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等等，并且绝大多数需长期进行。但精神分裂症也需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讲治疗开始越早，康复概率也越大，治疗过程中能够听从医生建议，病情波动次数越少，后期康复的机会越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且精神分裂症容易复发，在常规治疗下，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为50%，5年的复发率为80%。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不是一般高。本来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就相对困难一些，若病情反复，则对患者的恢复极为不利，因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康复护理非常重要。
4: 那么请问您，常见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哪些？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措施？
6: 精神分裂症可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训练、家庭干预、物理治疗等方式治疗。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核心干预手段，这些药物通过调节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改善幻觉、妄想症状。然后用药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定期评估疗效与不良反应，患者不可自行调整剂量或停药，需配合血药浓度监测和肝肾功能检查。认知行为疗法可帮助患者识别和纠正病理性思维，改善社会功能，支持性心理治疗等缓解病耻感，增加治疗依从性。然后社交技能训练，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提升个人人际交往能力。家庭治疗可改善亲属沟通模式，减少情感表达过度等诱发因素。心理教育需贯穿全程，帮助患者 理解疾病本质，职业康复包括工作能力评估和岗位技能培训，帮助患者重返社会。生活技能训练涵盖了个人卫生、财务管理等基础能力重建。艺术治疗通过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表达缓解症状，计算机认知矫正训练可改善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缺陷。

0: 区康复中心提供过渡性就业支持和社会融入指导，家属需学习疾病管理知识，掌握药物监督和复发预警技巧。家庭环境应保持稳定，避免高声喧哗等刺激，情感表达需适度，既要避免过度保护，也不应冷漠疏远。定期参加家庭联谊会，可获取经验分享和心理支持，建立规律的作息，协助患者维持昼夜节律稳定。改良电抽搐治疗适用于难治性病例或急性兴奋躁动状态，重复经颅磁可调节前额叶皮层兴奋，改善阴性症状。生物反馈疗法帮助患者自主调节生理指标，光照疗法用于调节睡眠觉醒紊乱周期紊乱，运动疗法如太极拳能减轻药物引起的一个代谢副作用。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常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误区有哪些？
0: 有的人在意识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会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为了尽快解决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有可能治愈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都会去服用。这样就很容易陷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误区。即使我们患上精神性疾病，在用药的时候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常见的服药误区有随意停药或减量。很多患者在服用一段期间后，然后由于症状有所缓解，便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于是擅自停药或减量，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保证疾病已经完全治愈。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可能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加重。此外，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在突然停药或者减量时，然后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一个撤药反应，如失眠、焦虑、恶心、呕吐等，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痛苦，认为药物副作用大，拒绝服药。抗精神病药物确实存在一些副作用，如口干、失眠、震颤等，然而这些副作用通常是逐渐减轻的，随着服药时间延长，大多数患者能够逐渐适应，而且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以最大程度的减轻药物副作用。因此，患者和家属不必过分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拒绝服药或私自停药，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有可能加重病情，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希望药物立竿见影，有些患者和家属希望药物能够立竿见影，服药后马上能见到效果。然而抗精神病药物作用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是因为药物需要在体内逐渐积累到一定的浓度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此外，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的患者的疗效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患者和家属需保持耐心，按照医生的指导规范服药，并定期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除了以上三大误区，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患者应避免饮酒和吸烟，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和代谢。此外，患者还应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药物的吸收效果。
1: 那么请问您，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的调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调整是关键的环节，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擅自更改方案可能导致病情波动或加重。规范的调药流程对维持病情稳定、减少复发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患者及家属需充分了解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积极配合医疗干预。药物调整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变化、耐受情况及疗效反应制定方案，可能涉及种类、用法的变更过程中，必须避免自行增减或停用药物，否则易引起撤药反应或者是

0: 当前用药情况，避免相互作用影响疗效。生活管理同样影响调药的一个效果，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情绪稳定，有助于药物发挥理想作用，减少外界刺激对病情影响。家属应提供支持监督，协助患者坚持治疗计划，但不可替代医疗决策。整个调药过程需医患共同配合，才能实现病情长期稳定。
1: 如果当前药物疗效不佳或者副作用严重，直接停药或者换药可能会引发哪些危险？
0: 中断精神类药物治疗可能引发病情反复甚至加重，原本受控制的症状会重新出现，且发作强度可能会超过以往。更值得警惕的是，突然撤药易导致撤药反应，患者会体验到明显的生理与心理不适，为后续治疗增加难度。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药物在维持大脑化学物质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旦骤然停止，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导致幻觉、妄想等症状迅速复现。这种复发并非简单的回到治疗前状态，其严重程度可能升级，使患者陷入更深的痛苦，康复进程被迫中断。撤药反应同样不容忽视，身体对长期使用的药物会产生适应，突然撤离可能会引发头痛、失眠、焦虑、恶心等一系列不适。这些反应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疾病本身加重，从而引发恐慌，进一步阻碍寻求专业帮助。从长远看，擅自停药会显著延长治疗周期，每一次病情反复都有可能损伤大脑功能，使得下一次治疗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强效的方案才能达到稳定，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极大地消耗了患者的康复信心和医疗资源。因此，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对于长期愈后至关重要。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拒绝服药时该如何应对？
0: 需要耐心地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拒绝服药的一个具体原因，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如出现头晕、嗜睡、体重增加等，让患者难受。也有可能是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不认为自己需要服药，或者是受疾病症状影响，如存在被害妄想，认为药物是别人用来害自己的。只有明确原因，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通过科普资料、医生讲解等方式向患者科普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相关知识，让其明白疾病的性质、危害以及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举例说明规范服药对疾病控制的一个良好效果，以及停药或减量可能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对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一个治疗观念。如果药物副作用导致患者拒绝服药，可与医生沟通，尝试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选择副作用相对较小的药物，可以考虑非药物治疗手段作为辅助，如物理治疗中的一个钉颅磁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减轻患者对药物的依赖与抵触。
1: 哪些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
0: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从而确保治疗效果和安全。治疗初期及急性发作期，患者发病症状明显，出现幻觉、妄想或激越行为，可能由于不适、病耻感以致拒绝服药。家属需密切监督，防止患者病情恶化或做出冲动行为。在药物调整期间，如果医生调整药物剂量、种类时擅自更改用药，可能会导致戒断反应或症状复发，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执行服药。在症状缓解期维持治疗期间，即使症状改善，也需长期服药，从而预防再次复发。患者因不受控制，可能会出现自行停药现象，家属需做好密切监督，确保维持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出现嗜睡、震颤、代谢异常，家属需立即观察。

0: 并记录完整，必要时立即就医，避免自行处理导致的一个病情波动。如果面临高风险环境或应激事件，如家庭冲突、工作压力或接触刺激源，如暴力影视、血腥场面，可能导致症状加重，必须监督服药以维持病情。家属可建立用药记录表，设置闹钟提醒，通过陪同复诊来强化监督，保持与医生的联系，从而便于动态调整用药的一个方案。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漏服药物时该如何应对？
0: 如果忘记药物的时间在2小时以内，可以立即补服一次剂量。如果超过2小时，并且接近下一次计划服药时间，例如下次服药在4小时内，则跳过本次的剂量，直接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切勿加倍服药。注意自身或者是患者的一个情绪和行为的是否异常，如出现幻觉、妄想或焦虑加重，需提高警惕，尽快通过电话或在线的方式咨询主治医生或药师，他们根据药物的一个具体药物和病情给出个体化的一个建议，避免错误处理导致风险。规律服药是控制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关键，可以使用一周的药盒来提醒患者服药，把每天的药物分装到标有日期的药盒中，每天检查是否服用，利用手机闹钟、用药提醒 APP 或者是家庭日历等提醒工具提醒患者服药，设定固定的时间提醒，将药物和日常活动绑定，如早餐后或睡前，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如果患者自理能力较差，家属可协助监督药物并记录用药日志。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断药可能会导致哪些严重后果。
0: 精神药物断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取决于具体的药物类型、用药时间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主要有以下三点：戒断症状。一些精神药物，尤其是止痛药、抗抑郁药和镇定药等，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的一个发生。这些症状可能包括焦虑、恶心、头痛、失眠、情绪波动、颤抖等。一般来说，戒断症状会在几天到几周内逐渐减轻，病症复发。对一些慢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等，长期使用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并预防复发。如果突然停用药物，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或者是复发。因此，在停药前应与医生进行详细的咨询，并按照医嘱进行逐渐减量。药物的依赖和上瘾，一些药物，特别是镇痛药或安眠药的，可能具有成瘾性。在断药时，人们可能会经历戒断症状或强烈的渴求，这对于药物依赖者来说很有可能会很困难。因此在停用此类药物时，建议寻求医生的指导和支持。
1: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容易引发血糖血脂异常，请问您如何通过饮食调整、运动计划和定期监测降低风险？
0: 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抗精神分裂症的一个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影响血糖、血脂、血常规指标，定期进行血糖、血脂、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果血糖升高程度较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是更换其他药物，保持均衡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摄取，有助于控制体重，减轻奥氮平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的一个副作用。同时适量的进行有氧运动， 如散步、慢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运动三次，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可提高身体代谢，增强体质。此外，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也有利于身体恢复和减轻药物副作用。适量运动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瑜伽等。患者应定期监测一个血糖水平，以便及时发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如果血糖升高情况严重，患者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糖药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等。如果出现椎体外系反应，如震颤、肌张力障碍等，可在医生指导下用盐酸苯海索等药物进行缓解。如出现便秘症状，可使用乳果糖聚乙二醇等缓泻剂来改善。对于奥氮平引起的嗜睡等不良反应，可在医生评估后适当调整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部分患者在服用奥氮平期间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可通过听音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也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帮助，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1: 请问您，患者饮酒、吸烟是否会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
0: 精神类药物和酒一起吃，可能会导致那个药物的一个效果降低，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双牛轮样反应。酒精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与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导致药物代谢异常或毒性增加。部分患者饮酒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加剧、行为失控，甚至引发攻击性行为和自伤倾向。酒精还有可能干扰睡眠周期，加重焦虑、抑郁等共病症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少数患者在少量饮酒后可能短暂放松，但长期饮酒会加速病情进展，增加复发概率。酒精依赖与精神病共病时，治疗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出现戒断性谵妄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部分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奥氮平等与酒精饮用会增加一个镇静作用，导致呼吸抑制等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等症状，建议患者服药期间避免饮酒，然后以免影响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精神病患者应严格避免饮酒，家属需加强监督并定期随访，日常可通过规律作息、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方式缓解症状。若出现饮酒行为或者是症状加重，需及时联系精神科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5: 谢谢朋友们。
4: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5: 对，
4: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5: 嗯，
4: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5: 呵，
4: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5: 这您都有研究？
4: 那当然了。
5: 那什么意思呢？
4: 见物增价。
5: 嗯，
4: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5: 哦，
4: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5: 嗯，
4: 人家听着高兴。
5: 是吗？
4: 那当然了。
5: 嗯，
4: 高刘先生
5: 啊，
4: 这大褂您买的？
5: 可不，我买的，
4: 得500多吧？
5: 用不了，100多块钱。
4: 我才100多呀！
5: 啊，
4: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5: 是，
4: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
5: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来送你2件。
4: 嗯，穿不了。
5: 你改改呀！
4: 改改，
5: 改改。
4: 我改俩裤衩。
5: 看、啊，
4: 我改2条裤子吧。
5: 那你随便。
4: 我谢谢你，
5: 反正送你2条。
4: 高兴了。
5: 是。
4: 痛快了，送我，
5: 嗯，
4: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5: 嗯，
4: 说这东西不好，
5: 是
4: 你准不痛快。
5: 朋友没关系，
4: 你准不高兴。
5: 不可能，
4: 抬杠啊！
5: 咱再学学，
4: 再学学。
5: 嗯，
4: 哟呵，
5: 嗯，
4: 刘爷，
5: 怎么了？
4: 行啊，
5: 嗯，
4: 够新潮的。
5: 那是，
4: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5: 穿过去吗？大褂，
4: 大褂，
5: 哎。
4: 拿钱
5: 呢？捡的像话吗？买的，
4: 买的，
5: 嗯，
4: 1毛几啊？
5: 1毛几，100多呢。
4: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5: 哎，
4: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5: 没听说。
4: 你看，不痛快了吧？
5: 能不急了？
4: 急了，见物增价。
5: 这么解释？
4: 还有见人矬瘦，
5: 这什么意思？
4: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5: 嗯，
4: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5: 是，
4: 人家听着高兴。
5: 啊，您给谁去？
4: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哎，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5: 哦，
4: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5: 嗯，
4: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5: 还管做酒喝，
4: 痛快了。
5: 是，
4: 相反，
5: 嗯，
4: 你说他岁数大，
5: 哦，
4: 他准不乐意，
5: 显着老成。
4: 老头，
5: 称呼都变了。
4: 多大了？
5: 嗯。
4: 还小呢，76了。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5: 看，
4: 怎么样？
5: 嗯，
4: 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5: 别
4: 啥样好时候了。
5: 嗯，
4: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5: 你提这干嘛呀？
4: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5: 打死你都不多。
4: 相声演员嘛，
5: 嗯，
4: 必须得研究语言。
5: 是，
4: 哎，各地的方言，
5: 嗯，
4: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5: 哦，
4: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5: 啊，您给说说。
4: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5: 嗯，
4: 也叫通州啊。
5: 通州
4: 就有很大的区别。
5: 是吗？
4: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5: 对。
4: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5: 有区别。
4: 哎，对对对对。
5: 是吗？
4: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5: 嗯，
4: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5: 他说什么呀？
4: 家里有俩格子。
5: 格子？
4: 格子？
5: 嗯，
4: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5: 哎，
4: 家里
5: 方言
4: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5: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4: 是哥哥。
5: 哎，
4: 说格子。
5: 对，
4: 我家里有俩格子。
5: 嗯，
4: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5: 是，
4: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5: 什么特点？
4: 把这行几搁头里，
5: 还
4: 姓什么搁后头。
5: 排行在前面，
4: 哎，
5: 姓氏在后边。
4: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5: 嗯，
4: 叫二张，
5: 二张，
4: 对，
5: 这有意思。

0: 王，唐二，
1: 嗯，
0: 二王，
2: 哼，
0: 要不是咱在这学一学，
1: 这还能表演表演？
0: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1: 我喊您，
0: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1: 您得高兴，
0: 哎，对，咱们说我姓王，
1: 嗯，二王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有意思。
0: 比如说我姓张，
1: 嗯，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0: 比如说我姓李，
1: 二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您瞧，
0: 比如说我姓苏，
1: 二叔哎
0: 哎，我来了，
1: 你走吧。
0: 高兴？
1: 我不高兴，
0: 我挠你，
1: 我挠你。
0: 急了？
1: 能不急吗？有姓苏的吗？
0: 有啊。
1: 谁呀？
0: 老舍，苏庆春，姓苏啊。
1: 你说这事呢？
0: 啊？苏庆春，字舍鱼。
1: 对，谁
0: 苏？
1: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0: 喊你一回，
1: 喊我一回，
0: 行。
1: 嗯，
0: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1: 哎，我来了，我
0: 来吧。
1: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0: 符合人物性格，
1: 不像话。
0: 我最喜欢天津话。
1: 是吗？
0: 天津话有意思。
1: 哦，
0: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1: 嗯，
0: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1: 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1: 嗯，
0: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1: 是。
0: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1: 怎么说呀？
0: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1: 您给学学。
0: 粉扎眼珠子。
1: 这有意思。
0: 粪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1: 我学学。粪撒盐柱子，
0: 哎，你学这就不像，
1: 是
0: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1: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0: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1: 哎，
0: 土字不真，
1: 哎，
0: 说的这不清楚，
1: 是
0: 不像。
1: 哦，
0: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2: 是
0: 爱吃字，
1: 这怎么讲啊？
0: 三字变成两个字，
1: 您给学学。
0: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1: 叫什么呀？
0: 大喷，
1: 把木字给吃
0: 了。大喷
1: 是是。
0: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1: 这叫
0: 派所。
1: 对，
0: 派所。
1: 嗯，
0: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1: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0: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1: 是
0: 中年妇女
1: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1: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1: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1: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1: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1: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1: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嗨，小时候不听话，
1: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1: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嗨，大嗓口上哪儿疯去？缺德挨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苍蝇，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没呀？
1: 哦，还有骂的。
0: 你说嘴多厉害？
1: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1: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嗯，
0: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1: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1: 爱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绺胡，花脸拿一根子吹，三绺胡拿一白了杆眼，打进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1: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闲人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雨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哦，
0: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1: 嗯，
0: 搁这提牙，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老爸，没错，
1: 嗯，
0: 吃什么？气口还真不错，就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嘛，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儿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你乐吗？ 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故事上吃喝，
2: 是
0: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儿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1: 你怎么时候涮羊肉？
0: 羊肉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1: 就这个
0: 本正大好，谁叫他客客气气的啊？
2: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给送来六七个，
1: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两时，我都没躺下。
1: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别说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5: 老弟，
4: 哎，
5: 干啥？
4: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5: 哎，
4: 得系，你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在哪啊？嗯，好嘞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5: 你
6: 别扒了，开车！
4: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畜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5: 我儿子
4: 啊，
5: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4: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5: 我儿子进北大了。
4: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5: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4: 不是我
5: 大了，我走两步。
4: 不是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来来来来，慢慢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7: 你有新的订单？
4: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5: 工艺啊！
4: 啊，
5: 明天看，回家。
4: 哎，慢慢点啊，哥呀！哎呦哎呦，我这家哎，慢点慢，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怎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8: 不好。
4: 你看
8: 谁看？
4: 我看。
8: 你看啥？
4: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8: 上车。
4: 呀啦嗦。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8: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4: 吵啥架？吵架了，跟肯定跟媳妇儿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8: 38。
4: 你媳妇儿多大了？
8: 25。
4: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8: 咋补啊？
4: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大哥，
4: 嗯，
8: 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4: 咋的？
8: 太胖了吧。
4: 哎呦我的妈，有这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9: 收拾谁呀？
4: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9: 我25，属虎，
7: 叔叔。
8: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7: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8: 跟导航走。
7: 我跟你说话呢。
8: 跟导航走。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4: 来，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7: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8: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6: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8: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7: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6: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8: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龟用啥离啊？
7: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6: 干啥呀？
8: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6: 走啊，
7: 大哥，谢谢你了。
8: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
4: 啊，那个，
6: 啥事
4: 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6: 寻人启事，谁丢了？
4: 我儿子丢了。
6: 哎呀，你儿子丢了
4: 啊？
8: 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叭叭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6: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8: 他爷起的，水灵猫。
7: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8: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6: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7: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6: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3: 您有新的订单。
8: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9: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6: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8: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诗朗诵呢。你
6: 就不懂意思，开车。
9: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8: 孩子，那个你多大？
9: 20啊。
8: 你有爸没？
9: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8: 不是，孩子，你这样，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9: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8: 你是孤儿
9: 啊？
8: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就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9: 你等会儿，大哥，
8: 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4: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8: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4: 叫叔，
8: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4: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8: 我还是赶紧走吧。
4: 不是，你别，孩子，
8: 这不有病吗？你
4: 不是孩子，
8: 你要干啥？
4: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8: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4: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8: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4: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静静的花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儿子，爸，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操！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来，你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0: 你快点，
2: 叔叔，
1: 叔叔，
0: 叫叔叔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喝点酒

0: 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的不发下来吧，够累的，发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的你呀、啊？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家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我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啊、我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1: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0: 你看看人家。
1: 那就是
2: 怎么倒了呢？
0: 你我不爱
1: 什么事儿？
0: 有人酒驾，
2: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0: 啊？
2: 谁？
0: 我。
1: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啊？
0: 喝多了？
1: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0: 求拘留，
1: 亲。先进去，亲。
0: 进。哎呀你妈
1: 吹，
0: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1: 你跟我吹牛呢？
0: 怎么你让我给你吹吧，我就这一个专业。
1: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0: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真是。
1: 爆棚啊！
0: 多少度啊？他这度数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1: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0: 拘留六，打个折呗。
1: 这是法律规定，
0: 你不能管我6个月。
1: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0: 你得关我1年。
1: 法律没这么规定。
0: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1: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0: 怎么了？
1: 我是警察，求尊重起。
0: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1: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0: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吗？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
1: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0: 不是大哥，你别急了，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1: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0: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3: 坐坐呗。
0: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呢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当然了，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当然了，我们老板更不是阳过，
1: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喝点酒，跑题了。
3: 说啥呢？
0: 就是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1年365天嘛，就给我放1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1: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0: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今天待2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1: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0: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1: 兄弟你先起来。
0: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1: 我有一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
0: 哎呀妈，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1: 大哥在这儿呢。
0: 哎呀，
1: 这么和你说吧，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0: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没说吗？这不是
1: 也就这个意思 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3: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

0: 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看好我们将来生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1: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也太累了。
2: 是啊，
1: 干脆辞职。
0: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10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1: 那你躲着他呀？
0: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1: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哎呀，
0: 你一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4: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0: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啊，
4: 你，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0: 度假呢？
4: 行了，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1: 这位是
0: 杨过。
4: 谁？
0: 老板。
1: 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啊？
0: 是。
4: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哦，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8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为了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1: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0: 你睡了。
4: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的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我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也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啊！
4: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啊！
4: 来，你过来，我跟你说，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1: 我白说唱了。
4: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0: 又睡了。
4: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0: 谁睡了这是？
4: 我跟你说，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0: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4: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0: 酒驾被关了。
4: 哦哟，酒驾被关了，
0: 被关一年。
4: 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6个月？
0: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
1: 对，因为他比较溜。
0: 什么？
1: 因为他比较累啊。
4: 为什么？
0: 放了我吧。
1: 开除他吧。
4: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0: 放了我吧，
1: 开除他吧。
4: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0: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你
4: 等着。

0: 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底得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呱我就喝我就驾了。
1: 你驾驾驾驾驾什么驾呀？谁提的呀？你驾？
0: 完了不用你取，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1: 你回来，
0: 你又干啥呀？
1: 我跟你说，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0: 哎呀，才明白过来，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
1: 抢我对讲机。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4: 那是秋裤。
3: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4: 我买的。
3: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4: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5: 宝宝，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的吧？
4: 光这条秋裤8000，
5: 宝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4: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3: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这啥？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5: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3: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6: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5: 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7: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5: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3: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7: 我说明明有点反味呢。
6: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5: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4: 刚回来就进屋啊？
6: 赶紧收拾收拾啊！
5: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4: 你饭都不吃了吗？
5: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4: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5: 行吧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4: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啊，
5: 你也睡，
4: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5: 老你睡觉声大。
4: 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放心吧。
5: 老，喂，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7: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5: 拜拜。
6: 工作呢？
5: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0: 来，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啥事儿？
0: 那个，我想借点钱。
1: 多少钱？
0: 不多，3000。
1: 我这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0: 那你煮啥呀？
1: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煮粥去。
0: 去吧，快去吧。
2: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1: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2: 等会儿，跪这个。
1: 儿子，你不如休息一会儿了。
0: 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3: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门。
2: 大点声。
3: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全体我们积极开展大跃进活动的训练项之一。
2: 没有，
3: 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2: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遍全中国。回来啦，我的大孙子。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4: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
1: 妈呀，
4: 你跪着呢啊。
2: 完了吧，省点电。
5: 之所以这样用金粮，
1: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就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0: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1: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0: 保护费3000。
1: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0: 成交。
2: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这玩意儿可怪你。打扫打扫卫生吧。睡会儿吧。
0: 啊，你说这才6:30，
2: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再接着睡。
0: 哎呀，你说你这不咋睡啊？不睡了，
2: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0: 啊，哎，今天几号？
2: 今天腊月23了。
0: 腊月23了，
1: 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笼包，这小笼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2: 那个手是什么呀？
1: 哪个手啊？
2: 那个手，
1: 没东西啊，
2: 东西都掉地上了。
1: 哎呀，
2: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1: 好的，领导。
2: 吃包子吧。嗯，
0: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1: 我给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0: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管我妈要。
1: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0: 没有问题，老弟。
1: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0: 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没有。
0: 不是妈。
2: 没有。
0: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你没有没有的。
2: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
2: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0: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把他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2: 看他们的上火。坏了，
0: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2: 妈就想跟你讲一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0: 谢谢妈，谢谢妈。
2: 陪妈看会儿电视。
0: 嗯。
6: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2: 别急了啊！
6: 保健用品诈骗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7: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8: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0: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0: 不是你老还能有谁呀？
1: 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0: 钱给我吧。
2: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0: 我把你锅带个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3: 哎，媳妇儿，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0: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3: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还谁不干活？
0: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2: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0: 啊！去那，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0: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4: 包奖包饺子呢？啊！
2: 哎呀，姐，舅老爷，
4: 哎，
2: 那个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2: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这下一步你这个进步，你看了
4: 吗？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2: 多少钱？
4: 三千的。
2: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0: 去吧
2: 啊！
0: 你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2: 那我给他多少啊？
0: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2: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4: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5: 万事如意，过年好！
2: 七个，7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4: 对对对，
2: 搭500，
4: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0: 老魏，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6: 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塌了。
0: 来，哟！
6: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0: 哎，不用。
6: 啊，
0: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6: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0: 过年好，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6: 哎呦！

0: 面放的20斤南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2: 啊、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2: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2: 什么？
3: 冷戴啊。
2: 爸妈，姥姥。
0: 嗯。
2: 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2: 走吧。
3: 好嘞，走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70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奉命出桂花城救月霸，杀进重围一看呢，我嚯，月霸和太子的兵人咬不到一处，二人正在较力。牛皋一想，我他娘的是饭桶啊，怎么办？偷住一枪过去，照着铁木坤的后背呀，咔嚓就是一枪。铁木坤没办法，只好松开了双锤，这一架把牛皋的枪日溜架飞了。一转身，牛皋大喊一声：“孙儿，快跑吧你！”月霸能走吗？爷爷，心话你是饭桶啊，我得保护你，你快给我走，我自有安排。这么着，小英雄月霸催马投前，开路去了，单表老牛连吹带旁搬山。

0: 来，最后把大伙儿都唬住了。金兵、平章都督都两眼发直，他说他搬那座山头，结果这一念咒，大伙儿一回头的功夫，老牛是拨马就跑。太子一看，哎呀，我又上你当了，啊，第三次上当，你往哪里走？有地方走，小子，你来吧，你呀、啊。一直跑到护城河的吊桥，离着老远，老牛就喊呢：“把吊桥给我提起来，提起来！”上的官兵们一看，牛二将军，您没进来，我们怎么能提吊桥呢？啊，我上去就提。马蹭窜上吊桥，吊桥刚起来，约有三尺多高。可看铁木坤现在气昏了头脑啊，怎么能单人独骑赶上吊桥呢？一匹马嘶将蹭窜上去了。牛皋回头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上来了。我宁可让我这匹马马失前蹄把我摔死，我也不能落到你手。如果落到你的手里头，蛤蟆的儿子我就剐了我呀。嘿嘿，牛皋下吊桥，殿下已经上吊桥的当中了。牛皋一入城门洞，人家下了吊桥了。牛皋进了城，人家跟着也进来了。这回就活出死，牛皋，我非把你整死不可。刚一进城门洞，这个瓮洞还没等出去，就听身背后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哭啊！什么？千斤闸落下来了。铁木坤回头一看，喂，坏了，千斤闸下来了，我还怎么出去了？出不去了。哎呀，悔自己一时的没有想到啊。可看年轻人气粗啊，这么高的殿下中了计了。一想牛皋，我把你治死，你是同台侯，你是逍遥王，我跟你敌长对命，我也合适。对，撒开汤和具继续往里头来。等出了城门洞，里头是个大瓮穴。城门的里边这一圈还是城墙，旁边有门。牛皋现在已经从门那出去了，门闭得紧紧的，就把铁木坤一个人控到了瓮穴的当中。抬头往上一看，突然间上边当啷一声炮响，哇，伏兵四起。往上一看，八卦旗空中飘扬，上的绣着斗大的一个苗字，在旗角之下站着一位出家的仙长，头上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的是八卦九宫袍，水火黄龙丝绦，双垂灯笼穗，大红的中衣，白袜云履，手打着鸡手。再一看，八卦旗旁边有帅都旗，帅都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羊字，旗脚之下站着一人，肋下佩剑，八宝荷叶板阳盔，十三曲三英冠顶，金盔金甲大红袍，虎头战靴，背后背的是八杆护背旗，上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往脸上一看，四方大脸，浓眉大眼，胡须料有花白。谁？杨妖。甭问，那个肯定是牛鼻子老道苗军师了，一个算小官的，现在你成为军中的军师，恨杀我也。没等他说话， 杨妖在上边满面带笑。大太子一向可好？本帅离过去了。
1: 呸！
0: 杨妖，你是什么东西？你多次反宋，你是民族英雄，我们都佩服你。因为大宋朝昏君无道，贪恋酒色，你能够拯救大宋，你是英雄。没成想现在你在的西夏称臣，你还觉得挺光彩。杨妖听到这儿扑哧一笑，铁木坤呐、啊，此言差矣。康王如果再像从前那样，我坚决不保，宁死不服啊。现在他已经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了，我呢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金兵入寇七次，现在是第八次了。难道说我现在受了皇封，身为九江王，我不应该保国吗？殿下，我有几句金石良言，不知道你能否入耳？你有什么好话对我说的？有什么话你说吧。好，铁木坤呐、啊，如果我杨妖看不错的话，经不住侵犯中原，看中原是一口肉，他打算统一中原，身为万岁，调动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师八寨的人马协助他打中原，打下了江山，谁的？他的。答应你们平分疆土恐怕不可能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到了时候你们伤兵损将不白死人吗？如果你能够听过金石良言相劝，还是投降了吧。呀呀呸，你胡说八道，我不能像你，我是宁死不服。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桂花城的正东方，哇，咯啦咯啦咯啦咯啦，了不得了，有宋兵闯营啊，可不是吗？好厉害。谁呀？原来是杨妖临走安排了自己两个亲侄儿金棍无敌和金刀将杨宪和杨焕，保护着康王率领全军杀过敌营入桂花城。得说是杨妖用兵如神呐、啊。说这两天杨妖总和这几个元帅和军士开秘密会，什么秘密会呀、啊？计划怎么能够收降太子，而且掌握这儿所有的地图，一切新的情况杨瑶不知道的现在全部掌握。今天已经杀过来了，说城上为什么就有军师和杨瑶没有别人呢？原来岳雷大元帅和王佐亲自出城迎接，把皇上康王已经接进桂花城，现在铁瓦阴安殿那儿坐下了。有人这一报军师，军师笑了：杨元帅，主公已经平安无事入城了。哦，太好了。好吧，下边的殿下你投降否？
1: 不降。
0: 我宁可死在这儿也不投降。好，既然一定不投降，那么我们可以放你走。嗯，为什么？敌将被困，马上就是你们口中之肉，因何释放？军师一笑，你沾了你姐姐天珠公主的光了。因为天珠公主嫁给老岳家，嫁给了岳庭了，你是他的亲胞弟， 所以放你

0: 打开，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千斤闸提起来了。铁木坤这一阵心里的蹦蹦直跳啊，心中在想，我铁木坤万夫不挡之勇啊，至于大宋在我的面前损失甚大，今天真的把我放了吗？究竟是为何？他想收我投降归顺，我不能啊，我哪能叛变北国呢？思前想后，一撒马，好，这匹马滚出城去，记下他不提，单说谁牛狗。哎呀，好他妈兔崽子杨妖啊，我他妈玩命给引来的，怎么着你给放了，气死我了。哎，我说苗军师，这什么意思，看出来没有？哎，我说他私通北国一点差没有，指定是他和北国拧成绳，捆成把，麻花拧劲拧到一块堆了，最后里应外合，捉拿坑王，连你牛鼻子也活不了。牛皋休要多说。哎，牛皋心话我明白了，连你也包括在内，你心也变了。为什么？让铁木坤把你困傻了，你怕人家。再一个，到征哥的时候你得死啊，你要一投降可能你也活了。不行，我得找没胳膊的去，找王佐。又一怎么找什么王佐呀、啊、那王佐跟杨妖是他现穿鼻子早通气，人家是一伙的，想当初就在洞庭湖投降过来的。老朋友又重逢了，人家是君臣，我算狗屁。我得找岳雷。
1: 对，
0: 大伙下了城，来到铁瓦银安殿，说主公已经到了，大家完全到此参加，个个失罢了，前七后九，中八拜，君臣大礼，按着品级两方列摆，排班站立。单表康王啊，满面的喜悦。众位爱卿，苗军师、岳元帅、王元帅、于元帅、臣在，你们都辛苦了。要没有你们，俄顾江山社稷早已化为灰炭了。主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牛急忙过来了，哎，主公，我有话说。哦，皇兄，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说？我告诉你吧，杨妖要造反，他表面上投降归顺，想当初我给搭的桥，我说他如何如何，可惜我他妈这一辈子打雁呢，我这眼睛让雁牵了，牵了。我眼睛从来不揉沙子，这回让他给我揉了一大把，我等于他娘的双眼瞎。皇兄，何出此言？何出此言？您没看出来吗？那铁木坤已经都被困了，那么容易把他逮住吗？我拿命把他换来的，你们在城上看着没看着？让他把我撵得样儿不下蛋，枪也没了，空手攥空拳，幸亏我能说善辩，铁嘴钢牙，我这才逃这一条性命，我才跑回来。一句话说放就放了，还打不打算救八九二弟了？还打不打算平灭金兀术了？还打算得胜不？把他绑上宰了算了。康王听到这个地方满面带笑，皇兄啊，你的意思我完全都明白了，不过九江王杨妖是一位干国的忠臣呀呀，忠臣，行行行，拉倒吧。哎，我跟九江王说话，喂，我是姓杨的。逍遥王，你有什么？
2: 有啊，
0: 没事我能跟你说话吗？我都不能搭理你。 九江王何必这么大火，别明知故问，装傻，装什么傻？我问你，刚才我跟康王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本帅年迈，耳朵多少有点背，没太听明白。没听明白我再说一遍，那铁木坤万夫不挡，就凭他那条说，哎，甭说别的，月霸怎么样，双锤无敌，被人家压到底下，眼看要压死了，我去解的重围，我玩命往回跑，把他引进城池，我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啊，可算是把他逮住了，你凭嘛一句话把他放了？什么意思？你给我说说明白没事儿，如果说不明白，老牛和你没完。大伙儿一看真来劲儿了，气的那钢人都爆炸起来了，眼珠子瞪得像豆包一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了。杨妖听到这儿一笑，自在逍遥王，我要学两位英雄啊，学谁？第一位我学诸葛亮，七擒齐放孟获，最后两国和了，罢兵不战，少死伤多少人马将军呢？近的我要学岳雷元帅的天伦老父，金台大元帅岳飞，大战我杨妖之际八年的光景，生擒活拿王所元帅三次，曾经三擒三放，最后怎么样，收了王佐。难道说王佐不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栋梁之才吗？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要收服太子铁木坤啊！呸，你别来这套了你。哎呀，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说的真好听啊。嗯，你把他放了，放虎归山终有一伤啊，那是殿下太子随便就可以投降，哎，哪有这事儿，你怎么唬谁了你？牛将军不要着急，你要记住，我三天必擒太子，让他投降归顺，耶，是吗？哎呀，我说老杨啊，吹牛不上税，这事儿我知道，因为什么？我吹一辈子，是不是？你吹的这口吻是不是有点大了？牛将军，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吗？行了，来来来，三击掌，啪啪啪，三击掌完事儿了。老牛稳下心神，等着，到第三天你捉不到，没完，从我这你就过不去这关。杨元帅下达口令，主公已至，平安无事，怎么办呢？三军儿郎放假三天，品酒放肉，休息去吧。老牛一看就这样，你三天能抓住铁木坤，还放了假了，什么事儿没有，享受去了，好他妈兔崽子，我等着你。后天没事儿，第二天老牛偷偷的来到杨妖的门口，往里头一看，里头正在那儿自斟自饮，吃吃喝喝。行啊，腮帮甩开，肚脐撑歪啊，吃上了，你忘了死了你？转身走了。到了第三天的上午，又来。里头还在吃喝，老牛没吱声，悄悄的走了，找康王去了。康王呢，心里现在相当痛快呀，我又得了杨妖左膀右臂，又有我的群臣，又有我百万雄师，我怕者何？

0: 这回把胆儿长得正正的。静茹，从前我管你叫过爹，这回你管我叫爹都不好使。就这么着，正在里头坐着，老牛迈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进来了，走道像砸夯一样。主公，咱们在这闲来无事，美滋坐着呢，你这江山能坐稳当吗你啊？哎呀，皇兄，你来一定是有事。当然有事了，没事我来干什么了？皇兄，你有何事速速说来。主公，我跟杨妖三局长赌什么来的？皇兄，杨妖元帅说三天必要收服铁木坤，你们两个人打赌几掌啊？是啊，没错。今天第几天了？第三天。人拿住没有？收服了没有啊？哎呀，这个事朕属实不知。哎呀，你别做梦了你呀、啊、你还想得不错呢。我跟你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你不相信，你看着没有，诚心耍嘴儿。哎，这么着，你去问问他去。现在就是第三天，你问他这太子可曾抓到。康王一想，哎呀，也是啊，都到这么天了没有动静呢，这打赌机长能白打吗？你别管牛狗是饭桶，不管他怎么地，那是国家自在逍遥王啊，他说这话有一定的重量。皇兄，你在这等着，我去一趟。结果来了，见到杨妖之后，杨妖施礼：主公您有什么事吗？哎呀，九江王啊，您跟我牛皇兄打赌机长说三天必须要捉到铁木坤，让他投降归顺，行动了没有？主公，还没有呢。哎呀呀，九江王啊，你可要知道从中的厉害，牛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你想，万一此时做不到，牛狗居然不答应，军法如山，朕必杀你。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和杨妖打赌击掌之后，说三天必然要拿住铁木坤，而且让他投降归顺。牛皋不相信呢，结果到了第三天上了还没有信儿。哎，这回牛皋可有了把握了，找到了康王。我说你不相信，哎，我说他要造反，你说我胡说八道，你去问问他去。还有半天的时间了，这两天完全都没动，哎，吃酒，作乐，这回可好，到时候了吧？你就问他去。康王一想，是啊，要如果这样的话，耽误喽。你身为元帅九江王啊，那牛皋也不是好惹的，我必要杀你啊！亲自来了，见到了杨妖。杨妖一看，主公，您来做什么来了？哎呀，九江王啊！你还记得你和牛皋打赌击掌之事吗？啊，记得。今天第几天了？第三天了。那太子可曾纳入？哎呦，嗨，这怎么说的？主公啊，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啊，忘了。九江王啊，如果你要忘了，到了三天头上了，你还没有捉到了太子，也没有劝他投降，那牛皋岂能饶你？我本身立的国法，我哪能不执行？到了时候，我必要杀你呀！杨妖听的是一笑，主公，定的是三天。现在什么时辰？正当晌午。这不就结了吗？没到三天，才两天半呢，得到半夜子时之前，这才属于三天呢。您放心，臣说得到做得到。那我就放心了。主公，您请坐，来，先尝。两人坐在一起，说了点其他，然后站起身来，主公，臣想收服铁木坤呐，多少有点难题儿。哦，什么难题儿？请您给我帮个忙。哎，你说呀。行，你只要把他收服了，我们免去了刀兵之战，早早的能救回八九二弟，解决这一场的战事，我哪能不帮忙？你说吧。主公，您跟我走一趟，上哪儿去？您就跟着我走，平安无事。哎哎哎，杨妖陪着康王出来之后，吩咐一声马童到马棚里边把月星的末尾驹带出来。是。坏小子，月星这匹马可跑得快呀。带来了，主公，您骑这匹马。嘿，康王一看这匹马，当时就呕了，瞅着都恶心呐。像我那高头大马，金鞍玉佩，逍遥马呀，这马赖了吧唧的 的脑袋一耷了，还没有尾巴，你看这个德行，我骑他合适吗？主公，我让您骑他您就骑他，保证有用。另外，鸟着欢德正沟上还吩咐人给带上一口刀。康王说，我要这玩意儿干嘛呀？我也不会使，我也不会舞。哎，主公，配上，这就是龙子耳朵配的，让别人看着不也好看吗？您随我来吧。出来之后直接够奔大街，穿过大街，最后来到东门一里。来呀，开城。上台一看副元帅来了，那能不开吗？口令下了，把城门当时开开了一扇。主公您随我请。
6: 玉
5: 九江王啊，你这是何意？别忘了，铁木坤现在聚集人马就在外头呢，你看他没有动静，那是老虎在养足精锐呢，咱们出去的话岂不是往人家嘴里头送食吗？哎呀，主公，哪有此事，有微臣我保驾，您平安无事，走走走走走走走。康王没办法，随着催马出来了，城门关上。好的，咣关上了，康王下去了，咕咚，家伙，心里的话，九江王啊，至于你智勇双全，我完全都佩服。不过我跟着出了，我总觉得悬得呼哧的呢，心里有点担心。君臣两个人走出很老远，到了一道土岗子上边，把马匹带住。主公您瞧，往下边一指，不算甚远，一点动静都没有。说敲锣打鼓放炮没有，一看突厥国的人马正在训练，铁木坤亲自做指挥，排演什么呢？云梯爬城所准备攻城，七天之后攻城啊。九江王，如果我看不差的话，是不是铁木坤在那儿排演人马不错？正是正是，主公啊，别看他排练人马，现在他是垂死的挣扎，他好不了。哎呀，九江王，声音压低一点好不好？当真被敌人听去，那还了得？主公您放心，他听去能够如何？他如果跪来，过来，我命就没。主公您胆儿太小了，有微臣保驾，料者无妨，况且还有您洪福七天。哼哼啊，就在这个时间，单说铁木坤早有人禀报，康王和央瑶两个人并没有带手下的人马，独自出了城了。另外有密探报说他们已经到这个土岗子上去了。铁木坤假装不知道，偷眼一看，果不其然，那康王穿的也特殊，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横庭玉带、红中烟、足蹬龙靴。不过骑了马，离老远一看不怎么地儿。为什么？月星的马呀。偷偷的告诉大家继续排演，一绕从队伍当中绕出来，又告诉一个大都督一定要兜住他们的后路，不让他们回转桂花城。马飞也相似，够奔土岗子。这一阵康王一眼发现，哎呀呀，可了得了，铁木坤来了。杨妖一笑，主公不要担心，您看微臣怎么样的拿他。得好，杨妖这匹马也是宝马良驹啊， 直接够奔铁木坤，回手就是一枪。铁木坤往外一架，就听嘡声，枪啊飞了。杨妖一学马是往下就拜主公，快跑啊，微臣不是他的对手，看我一看我的姥姥。这马下这道土岗子打算回转桂花城，人家人马都上来了，切断了后路，再想回去是比登天还难。没办法，两个人的马匹只有落荒而逃。后边的铁木坤是穷追不舍呀，你往哪里走？小康王，只要是把你捉到了，一切战事全部结束。康王忙跑，九江王在旁边陪着主公啊。臣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以为我能够捉到他，万万没成想他力大过人，把枪都给我磕飞了，手无寸铁，我怎能保驾？康王一看，哎呀呀呀呀，老亲家你坑杀于我呀。正往前跑，前头双阳岔路。主公这么办吧，您往左边那条道去，我往右边那条道去，他追上我，我死；追上您，您死。现在就得平天由命了，主公快逃。康王不愿意离开他呀，虽然说他手无寸铁，他也能保驾呀。不管怎么说，我旁边有个人不是吗？这就剩我自己。一看杨妖学马奔右边下去了，后头铁木坤眼看也追到了。铁木坤骑的是汤和驹，比其他的马都高一头扎一膀啊。那当然马腿也长啊，跑得也快。莫伟驹这马号头也小，腿也短，一追肯定能追上。一想我绝不能追杨妖，他只不过是个副元帅，我捉到了康王，战事结束，我立多大功劳啊。对，

路可走，只好往里头跑。马进去了，铁木坤等来到山口的跟前了，曰：“看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熟啊？”呼啦想起来了，往里头仔细撒么一看，里头烧打着树啊，树皮啊都没了，树死太多了，草木完全都烧没了，地下都是黑的。原来上一次月雷困住了铁木坤，烧他一天一夜，就在这个山谷之中。眼看着康王跑进去了，一想能不能再中计呢，往四下看看，没有沉沙四起，证明没有埋伏人马，没有鸟飞，证明里头还没有人马。可又一想，你再放火烧我恐怕也烧不着了，因为什么，康王也在里头呢，有他有我，你能放火吗？对，自觉的没有事儿了，撒马进去了。原望见康王啊，在里边这马来回打磨磨，急得一刻刻的，好家伙，直拍手啊，直拍前胸，抖了手，证明是他无路可走了，你还往哪儿去？他马已经进来，就听身背后嗒啷一声炮响，可了不得了，出来了四棍上将。第一个就是金棍无敌杨宪，第二个银棍将岳宪龙，第三个傻小子铁棍将叫张桃，第四个铜棍将罗江。在他们的身背后有一匹宝马良驹，浑身上下半根杂毛没有，漂白漂白的，上座一位年轻的少将军，长得五官端正，一张白脸，满身上下银甲素袍，在手中端的是八楞八磨紫金锤。谁呀？岳霸。在岳霸的身背后站着一匹黑马，马上端坐一位大老黑，连鼻络腮的胡须花白了，大眼珠子冷等冷等，全身上下冰铁盔乌油甲，手中拿的长矛枪。谁呀？牛狗。整个把山口给堵住了。牛狗大喊呐：“铁木坤，你完蛋了，这回你往哪儿跑？打算从这儿出去没有？看见没有，四困两吹，还有俺老牛武圣人这条枪，你能走得了吗？”铁木坤知道完了，看来苗军师、岳雷、杨妖你们诡计多端，我又上了当，有心要冲出去，我能冲出去吗？就这帮人等着我，单打独斗可以，这帮窝子狗群殴我不行啊。又一想，干脆我捉住了康王，一切太平无事。对，拨马奔康王这儿再来。一看康王坐着花车，哇，上去了，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在上边帅都旗、军师的八卦旗都在半悬空中飘扬。苗军师站到旗的下边，岳雷、杨妖、王佐、余化龙全了。上边的岳雷眼望下边的铁木坤，满面带笑：“殿下，让你受惊了。”吁！铁木坤抬头往上观瞧，这一眼看见了岳雷自在逍遥在上的，笑滋滋的喝自己，说话费差点气炸了。

0: 次就是你把我困到这儿烧了一天一夜，险些废命，这回又被你给困住了。铁木坤用手点指大骂道：岳雷呀，你太不仁物了。你是英雄吗？如果你是英雄的话，你可以和我单打独斗在两军疆场之上，不应该与诡计多端，又用这种计策将我困到这里。本太子不服，你给我下来。苗军师在上头呵呵一笑：殿下，此言差矣呀。如果说要你的命，岂不是易如反掌吗？今天把你困到这儿了，你说什么我们不仁武不英雄，此言差矣呀。这叫什么三料六韬，你中了我们计策了，有能耐你可以把我们困住啊，为什么困不住呢？这说明什么？太子，你武艺出众，杀法骁勇，我手下的猛将已经饱尝了你的丹硕，你这么大的能为，你文武双全，老喇嘛佛的徒弟，你能够今天又被我们困住了，看来这是天数。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杀你，看见没有？往旁边一指，唰，两门红衣大炮上边的红绸子已然扯掉，炮口就冲着下边。铁木坤，你背后背的那叫开花炮，就你这个东西能不能抵住我这两门红衣大炮呢？一声令下把你轰成了人渣肉渣，你信不信？不过我们不能这么做，特别是岳元帅呀，他念什么呢？念你的姐姐天珠公主许配了岳庭，既然你两家亲近之好，又何必互相伤残呢？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太子投降了吧。呸，你胡说八道，我绝人不降。旁边的杨耀又说话：铁木坤还不降？第一次把你困到城门一里，是本帅把你放了，我不是冲你呀、啊、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冲的是岳元帅。此番把你困到这儿了，我们不想要你命，劝你投降归顺，我们说的可都是金石良言呐。你一豁出死去了，行，一炮把你轰死了，我再问你，你突厥国还有谁呢？你死了之后，突厥王他还能活得了吗？难道说你就不怕亡国吗？如果有你，你国家能够尚在，没有你，我们就是不灭突厥国，金兀术也绝不能够放过你们。铁木坤在下的听得真而且真，心中辗转，他说的全对，是这么回事。不过我这口恶气不出啊。这个时候岳雷在上边满面堆欢，特别的和蔼。铁木坤，刚才我国军师和杨耀元帅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他们都是苦口婆心呐、啊。咱两家是亲属，说你如果把这都豁出去全行，你死了你的国家肯定保不住，金兀术肯定要吞你的国家，他要统一归他，这是其一。其二， 金兀术号召各国联盟打中原，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全部出兵。打完中原之后，请问中原的皇上，你能做得了吗？你就是不死，能不能让你做呀？换句话说，能不能让你爹做？不能吧？我想哪国的国王完全都不能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大辽王学呢？大辽王现在已经看破了世界，准知道大宋朝必胜，金国必败。刚说到这儿，铁木奎咬牙切齿：你胡说八道！岳雷啊，难道说我向他学？现在他国破家亡，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我跟他学，他不是我前车之鉴吗？再说我不能做出此事。行，铁木坤，你不能向他学，现在他已经被金兀术压起来了，提到国破家亡还不至于，只要有本帅三寸气在，有大宋朝的人马在，我保住他江山铁桶一般平安无事，而且大辽王半根汗毛还不准少，你信不信？如果你要能够投降归顺，全凭你的本领，到将来金兀术被灭之后，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未免不了你是总盟主啊，请你三思。这，哎呀，一番话打动了大太子，暗暗说道：既如此，莫不如投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89年1月，南极正处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夏季。然而，在这个常年冰雪覆盖的雪国，即便是夏季，航行在充满浮冰的海上，依旧是危险重重。进入南纬65度浮冰区，此时中国极地号科学考察船已经在冰区航行了1周时间。尽管降低了航行速度，但是由于船体本身抗冰能力不强，在这片浮冰区还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中国极地号科学考察船能否顺利穿过这片浮冰区到达胜利的彼岸呢？故事还要从极地号出发那天讲起。
5: 1988年11月20日，在青岛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从1984年第一次出征南极，4年间，中国政府每年派出一支考察队，对南极这片神奇的大陆进行考察，同时也为中国建设中山站进行选址工作。这是中国派往东南极大陆的第一艘冰区运输补给兼考察船。极地号此次航程的任务是完成中国政府首次在南极大陆建设中山站计划。

0: 中国要在南极大陆建设中山站，要知道，此时距离长城站建立，仅仅过去了4年时间，这么快就要建设第2座南极科考站，这在世界南极考察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第2座科考站呢？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与南极大陆隔海相望，不完全具备南极特征。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南极，也为了争取在国际南极事务上更有利的发言权，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决定，在南极的高纬度地区拉斯曼丘陵建立我国第2个科学考察站。想要建站， 首先就要到达南极大陆，但是以当时中国南极考察实力来看，登陆南极大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想登陆南极大陆，就必须穿越浮冰区。在南极大陆周边海域存在着大面积移动的浮冰。 在这样的海域航行，破冰船是必备的交通工具。如果没有破冰船，在这片浮冰区，随时有可能被困海中央。到那时，等待考察队的将会是船毁人亡。1988年12月8日，经过18天的海上航行，中国第5次南极考察队 抵达了澳大利亚南部的霍巴特港，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和补给后，科考队再次起航，向着南极大陆出发。经过6天航行，极地号穿越了波涛汹涌的南半球西风带，来到了南纬60度附近的南极浮冰区。 极地号是一艘只能在30厘米厚浮冰区航行的抗冰船，而眼前的浮冰区陆源冰的厚度都在1米以上，极地号将如何驶过这片海域？当极地号进入浮冰区后，考察队员们坐在船舱里都能听到浮冰撞击科考船发出的砰砰声。听着这响声，
1: 考察队队长郭坤也不免眉头紧锁。
2: 当时没有取南极的交通工具，东南极就是浮冰啊、冰山呐、冰块啊。
1: 航行时间不长，郭坤就接到了船体受损的报告。此时极地号船体出现损伤，船板被浮冰撞得凹陷下去。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考察队决定降低船速，并在浮冰间寻找冰裂缝，缓慢通行。可是，随着极地号向着南极大陆一点点接近，海面上的浮冰逐渐增多，撞击声也越来越大，险情随时都会到来。
0: 当极地号降低航速行驶的第3天，正在船舱内休息的郭坤，突然听到一个巨大的撞击声，紧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晃动，这时有人喊：“不好啦，动动！”郭坤赶紧跑到驾驶室，命令船长魏文良立即停船。极地号放下小艇，对船只受损状况进行检查，果然，
3: 在船只左侧吃水线处，发现了一个洞。这个洞宽是60，长是1米，海水和船舱水是通了。说那么非船舶人员是很担心的，就是船舶出身的人员，就学驾驶、人机的人员也是很担心。
1: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洞所处的位置恰好位于极地号储藏淡水的船舱，洞口一旦扩大，导致水箱破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0: 巡船修补，还是到达南极大陆以后再补？考察队产生了不同意见。经过分析，大家发现被撞出大洞的船舱只是极地号的一个压载舱，海水不会从洞口灌入其他船舱，不会对航行造成威胁。所以考察队决定极地号暂不维修，继续前行，等抵达南极大陆再做修补。此时距离科考队选定的登陆地点只有20海里距离，按正常速度只需一天便可到达。但是极地号隔离舱已经被海水灌满，为保证安全，船速必须再次下降。船长魏文良小心翼翼地选择航行路径。
1: 当时哪怕一天能够往南极前进20-30米，大家也感到是一个伟大胜利。我们又往南挺进了多少多少米，那时候都是这样计算的。
0: 后来有科考队员回忆说，极地号慢的就像是在冰面上爬，要不是浮冰在动，都有种已经到达大陆的错觉。但即使这样，在恢复航行的2天以后，极地号连爬都爬不动了。
2: 考察队员们能做的只有等待。为了保证船上的生活物资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考察队决定将3菜1汤改为1菜1汤。但是考察队员们没有一个抱怨的，他们只是希望破冰能够早一点到来。然而极地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继续航行呢？
0: 极地号航行的第21天，南极天气终于好转，气温回升，在船前进方向上的浮冰纷纷破裂，可以看到在2大块浮冰之间有一条狭窄的水道，这正是队员们期盼已久的希望航道。船长魏文良调整方向，缓慢前行。1块块浮冰被极地号撞裂，庞大的船身在狭窄的冰缝中不断前行。在勇闯了数百米之后，终于距离岸边只剩下不足400米的距离了。
2: 此时站在船头的考察队员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南极拉斯曼丘陵中山站预选区域，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穿越陆原冰的喜悦之中。然而就是这最后的400米航路，极地号却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山和冰丘堵截在海岸线外，无法卸运舰站物资，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山站的施工。
0: 晚上22:35，虽然已是深夜，但是由于极昼现象，南极的天空依然明亮。考察队员们开始抛锚卸货，运送舰站物资。而就在大家为建设中山站做着最后冲刺时，突然一声轰然巨响，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3: 10:30，在船的驾驶室里面，船左舷8米左右的冰盖里头，一声轰咚一响，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1: 我在低头看锚链的时候，看着浮冰在那打转，抬头一看，远处冰盖像锣鼓一样，爆炸着大量的冰山往下打转。
0: 考察队员们听到的巨响，其实就是冰崩。冰崩又称冰爆，是南极冰架断裂形成冰山的过程。冰崩产生的隆隆巨响由远及近传来，几公里宽的冰崖轰然倒塌。
3: 8小时的冰盖，一个大冰柱穿上天100多米，紧接着像卡车那样的冰块啊，翻腾脚海上，哗，那就浪过来了。
0: 极地号正在经历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2: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冰崩。船长魏文良马上拉响了警报，并召集船员起锚。更为可怕的是， 在第一次冰崩后的两个小时里，又接连发生了两次冰崩。这场冰崩的强度之大，与科考船距离之近，把考察队员们都惊呆了。在海浪的助推下，冰崩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冰山翻滚着向着极地号袭来。原本压在海面下的冰块突然之间从百米深的水下弹出，射向船体。一时间，进退两难的极地号危在旦夕，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0: 船长魏文良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船，随着冰山挤压一点点后撤，但是有限的后撤距离只能使极地号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
3: 有的队员脸煞白，队长完了完了完了，有的队员呢赶紧把那好烟也拿出来抽，省着没用了，快完了。有的记者照相照完了以后呢，忘了打开镜头。
0: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考察队制定了三套应对方案：一，冰情减弱，船只伺机突围；二，冰崩持续发生，随时危及船只安全，所有人员弃船上岸；三，冰情不减，船只长期被困，全船人员随船阅兵。终于，在冰崩险情发生的三天后，极地号周边的浮冰出现了松动迹象，考察队决定让大部分船员先行上岸。
3: 我们立那个名单，没有什么讨论的时候，当时就宣布名单吧。
4: 队里已经决定把22个队员要输送到岸边去，剩下的精小力壮的队员留在船上坚守岗位。
3: 宣布完了以后，谁都不躲，有的队员说我要同船同归于尽，让其他同志上去。
0: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为了避免人员损失，这支中国南极考察队被迫做出了撤离的决定。首次登陆南极大陆的中国考察队只留下了8名值守的队员，其余全部撤离上岸。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驾驶室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
2: 郭队长，这是刚刚的电话记录，二副将通话记录交给了郭坤。看完记录，郭坤不由得眉头紧锁。电话是1公里以外的苏联考察站打来的，电话记录上明确写着，今晚风力17米每秒，预计会有冰崩。看了通话记录，原本说话温和的船长魏文良也急躁起来，啪的一拍桌子，难道只能这么等着一次次的冰崩，直到极地号彻底被撞沉海底吗？所幸的是，这一晚预计中的冰崩并没有到来。但是接下来的日子，极地号要如何应对？要知道，前苏联科考船有过被困1年的经历。
0: 环境持续考验着中国考察队员们，原本有所缓解的冰情又发生了变化，极地号左侧冰山再次发生冰崩，冰山向着极地号袭来，船只后侧的航路早已经被厚厚的冰层彻底封死，极地号只能等待冰山的撞击。
3: 冰山上面都有几十米，水面下头站将近10分之6的样子，哗就蹦过来了，一看完了。
0: 这也许是迄今为止中国南极科学考察史上所遭遇的最为危险的一次灾难。如果冰山就这样撞上科考船，那么结果只有一个，船上的考察队员将随极地号一起冰封海底。
2: 面对着奔涌而来的冰山，船上的队员拿起了铲子棍棒，好像手中的武器可以抵御将要袭击极地号的冰山。然而他们心里明白， 这些努力都是无济于事。就在考察队员们决定与极地号同生死共存亡的时候，幸运在这一刻降临到这群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身上。
0: 原本来势汹汹的冰山，却突然在极地号面前放慢了他的脚步，最终在距离船身仅仅2-3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3: 有时候天方夜谭，有时候你想，老天有眼，离我们的船2-3米的时候，咔停住了。
0: 极地号上的考察队员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时间仿佛静止一般。在十几分钟沉寂之后，考察队员们这才最终确认冰山的确停了下来。队员们再也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欢呼声响彻整个甲板。
2: 危机解除以后，考察队分析了冰川停住的原因。原来，冰川浮出水面的部分只占冰川总体积的30%左右。在撞击到极地号之前，冰山的底部已经在海底搁浅了。这样，才使得考察队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虽然极地号暂时度过了危机，但是由于被困时间太长，船上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开始凸显。经过讨论，考察队决定减少用餐次数，从1日4餐改为1日2餐。在严寒环境下工作，队员们的身体能够承受住这样的考验吗？
0: 就在这个时候，附近的苏联考察站和澳大利亚考察站向陷入困境的中国考察队伸出了援手，不仅将附近避难所的位置告诉了中国考察队，还主动为中国队员提供食宿。即便是有了外国科考站的帮助，考察队员们还是心急如焚。此时已经是1月底了，南极的夏季马上就要过去，如果不马上脱困，冰情将更加复杂。奇迹在极地号被困的第7天出现了，队员们观测到在潮汐、风浪等作用下，包围着极地号的冰山出现明显松动。
2: 随着冰情变化，围堵着极地号的2座冰山慢慢地拉开了距离，中间的豁口渐渐形成了一条50多米的水道。郭坤和船长魏文良马上乘坐飞机观察冰情，通过观察，他们一致认为这是考察船摆脱险情的最佳时机。
0: 船长魏文良立刻指挥考察船起锚。为了确保安全，极地号缓缓倾移。要想走出冰山的包围圈，考察船需要调转船头90度。这个在行驶中最常见的动作，在浮冰中，大家却用了将近8个小时完成。船体紧挨着巨大冰山，小心翼翼地行驶，一块一块地撞开挡住航线的浮冰，在2座冰山的中间，硬是挤出一条航路来。

0: 在这个潜水艇的航线以后，队员们回头再看那两座冰山时，他们发现，刚刚冲出来的航线消失了，两座冰山又合拢了。看到这一幕，队员们禁不住冷汗直冒。这样的情况，如果在航行中稍有闪失，极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后果。就这样。 第五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终于闯过了鬼门关，但是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收拾好复杂的情绪，考察队员们马上投入到中山站的建设当中。
1: 经过139名考察队员32天的艰苦奋斗，中国第二座南极考察站中山站全部竣工。 1989年2月26日，在建成庆典上，考察队队长郭坤的一席话，让不少队员不禁潸然泪下。1989年2月27日上午，伤痕累累的极地号踏上了北归的航程。极地号带走的是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留下的。
0: 是屹立在冰雪中的中国南极中山站和守卫中山站20名科考队员。中国南极中山站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南极考察战略中心从西南极洲向东南极洲的转移，吹响了向南极内陆进军的号角。此后。 一批中国考察队员正式从这里开始，深入到南极内陆冰盖地区，对南极大陆展开更为细致的考察和研究。随着南极科考不断展开，中国迎来了一次深入探寻南极的机会。1991年，德国不来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计划。 这个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格形式划分为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支考察队负责。中国能否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成功争取到从中山站到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 A 的考察路线呢？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2: 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
4: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2005年1月18日，在茫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上，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张胜凯，将一个坐标永远记录在了南极科考的史册当中。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在地图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这个点，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个点除了地理位置以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冰琼 A。那么冰琼 A 对于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究竟意味着什么？
4: 南极冰琼 A 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全球变化科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观测对象。这一区域自然条件与我国环境系统的地域特点紧密相连。自1984年，虽然中国相继建成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两座科学考察站，但是相较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南极科考的欧美国家来说，中国在此领域整整落后了30年。探寻冰琼 A 以及重要的科学考察性，成为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目标。
3: 冰琼 A 是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

0: 高点，它是与经线交汇的南极极点，全球温度最低的南极冰点，地球磁场南极的磁点，被视为南极科考的四大必争之点。在2005年以前，除冰穹 A 外，其余各点分别有美国阿蒙森斯科特站、俄罗斯东方站和法国迪蒙迪维尔站。中国南极考察队员们探寻冰穹 A 的征程，还要从1991年开始讲起。
1: 1991年，德国不莱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计划。这个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格的形式划分为17条路线，每条路线由一支考察队负责。代表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是中科院研究员刘晓汉和院士秦大和，这两位曾多次赴南极考察的科学家，得知可以自选线路，都兴奋极了。中山站所在位置到冰穹 A 再到南极极点的考察路线，既可以依托中山站作为物资补给，又可以到达冰穹 A 获得南极大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条线路无疑是中国科考队最佳选择。可是，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都建有南极考察站。无论是硬件、经验，还是考察成果等条件，都明显强于中国。
0: 在德国不莱梅举行的会议上，如果俄罗斯或是澳大利亚也提出选择相同路线，那么中国很难有把握获胜。来不及太多思考，秦大和对身旁的刘晓汉说：“这事儿咱们可来不及请示了，咱们必须上去争啊！要不然的话，咱们又会被再冷落10年呢。”刘晓汉重重地点了点头。秦大和嗖地站起来，拿起麦克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代表中国，要承担中山站到冰穹 A 的这条路线。”在场的与会人员都被秦大和掷地有声的话语惊呆了。
1: 拿起话筒，秦大和将中国南极科考能力陈述得有理有据。很快，所有同行一致认为，中国拥有拉斯曼丘陵上最具实力的科考站中山站，再加上国家的全力支持，中国南极考察队承担此路线不成问题。最终，靠
0: 这块梦中之地失之交臂，再一次冲击冰穹 A， 这一等，6年过去了。
1: 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再次派出考察队向冰穹 A 发起挑战，并希望通过这次考察为开辟南极研究新领域做前期调研工作。同时也为今后在南极内陆建立第三座科学考察站选址做准备。
2: 高梅呢，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概念，从来没有人从地面上到达过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地面上是什么样子，无人知晓。我们对高梅的这种不间断的探索，每一步都是人类的一个最新的脚步。
1: 南极大陆地表被终年不化的降雪逐渐堆积形成了冰盖，冰穹 A 是南极冰盖最高点，那里海拔4000米以上，即使在夏季，气温也在-50摄氏度左右，是地球上地表温度最低的地方。而稀薄的氧含量和极低的气压，更是科考队员和机器设备所没有经历过，因此冰穹 A 也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按照计划，从出发到冰穹 A 的行程将不少于1200公里。虽然这支考察队已经掌握很多有关这条线路的资料，但每名队员都清楚，在南极巨大的冰盖上，脚下的巨大的冰体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中发生着变化， 所有的经验只适用于昨天，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未来的路将会发生什么。在这条冰雪之路上，即使考察队小心翼翼地前进每一步，时刻提防着危险，险情还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就在车队出发后的第五天，队长李愿生和队员孙波驾驶雪地摩托车行进了10公里以后，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3: 雪地摩托车一下翻了，翻了以后掉到一个雪坑里面，
4: 把摩托车扶上了白绳，我站到下面，站到下面把它摆正以后呢，不上车，一加油，这个车一跑，我一刹车，这摩托车过去，我再跳过去。
0: 成功脱险以后，孙波回忆起此事还是心有余悸。他说：“我真是体会到一个人站在茫茫雪中，周围除了雪还是雪，那种冷是由内而外的，那是一种非常无助的感觉。”然而，这只是去往冰穹 A 漫长冰雪路程的开始，考察队更要提防那些时不时就会张开大口的魔鬼冰缝。
1: 冰缝又称冰裂隙，绝大部分是冰盖运动中受力不均产生的断裂带，在表面积雪的掩盖下，有的可深达2000至3000米。正是由于这些冰缝，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考察队不得不以平均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缓慢前进着。
0: 除了降低前进速度，为了安全起见，考察队在行进过程中只能是走走停停，每前进一段路就停下来，大家拿着竹竿在雪地里捅，就像探路一样。在裂隙区，考察队唯一的办法只有小心行事，谨慎前行。然而冰缝在一天时间内就会发生变化，遇到冰缝挡路，即使绕都绕不开。
1: 冰缝的威胁，通过仔细观察、小心探路，还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在南极，车辆一旦发生故障，损失的不仅是宝贵的时间，更是会给整个队伍带来致命的危机。当时考察队只拥有4台型号不同的雪地车，都安排给了冲击冰穹 A 的冰盖队。4台雪地牵引车拖载的200多桶航空重油和各种物资，总计达到了100多吨。这个重量几乎接近了雪地车的运载极限。按照国际惯例，在南极内陆野外考察13人的考察队，最少配备8台雪地牵引车。雪地车可耐-50摄氏度的低温，结实耐用。但在这条风雪之路上超负荷运行，危机随时可能降临。
5: 轮胎坏了，被冰碴刮破了。
6: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硬的硬伤。
7: 3500米的时候，我们的雪地车爆胎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履带扒了，然后把车胎的螺丝都拧下来。机械师崔鹏慧躺在下面拧着螺丝，整整坚持了2个小时。他只能躺在一层冰面上，冰面的温度是-52度。44岁的这一条汉子吧，他自己冻得直哭流眼泪。
1: 维修好车辆，考察队继续上路。随着接近冰穹 A， 海拔也在不断升高，满载的车队行进变得越来越吃力，队员们陆续出现了高原反应。
8: 血氧饱和度93，心率120。
1: 血氧含量持续降低，疲劳感也越来越强烈。队员们和驾驶的车辆一样，都进入了超负荷的运行状态。
0: 高原反应带给队员们的是头疼和失眠，大家就在这种状态下前进了28天，距离冰穹 A 还有最后50公里了。这一天，队长李愿生突然接到了随队医生报告，机械师盖军贤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急需治疗。
4: 上了高原，我们的血压都在升高，上去的话呢，有的时候140、150。

0: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彻底打乱了考察队的行进计划。现在撤离，放弃这最后的50公里，那就意味着中国南极科考队第4次冲击冰穹 A 之旅前功尽弃。可如果重兵队员得不到及时医治，他的生命将受到威胁，怎么办？
1: 队长李院生立刻将这一突发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并且得到了启动应急预案的指示。他立刻打电话给距离最近的美国南极点考察站。
2: 我想了解一下美国南极点站有没有救援的可能性。我说飞过来需要在这里加油，他有救的没有？燃油的问题让李院生非常为难。 因为每次赴南极科考之前都要预算出可能使用的燃油量，这个突发事件的出现首先要解决超出预算的燃油问题。美方救援飞机因无法携带返航时所需的全部燃油，需要考察队提供，而燃油又是内部考察队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足量的雪地车燃油，才能保证队员的生命。
1: 飞机飞来，他们带了3台，加了我们到达那种考察机，我们非常高兴。燃油问题得到解决，队员们含泪送走了病重的盖军衔。
2: 短暂的休整，考察队开始了向目标点最后的冲刺。这支历经艰险的考察队，即将迎来历史性的时刻。2005年1月9日，历时28天冰地行进，中国南极内陆冰盖队。 到达了冰穹 A 的北高点，人类首次进入南极冰盖冰穹 A 的核心区域。进入冰穹
0: A 地区，队员们将一面五星红旗竖立在冰雪之上，雪地上一条黄色标线显得极为突出。这条黄线就是考察队所做的南纬80度标记物。从这里再向南，考察队就进入了南极冰盖的最高区域。 中国南极考察队也将从这里向南极冰盖最高点发起最后冲刺。同时，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摆在了这12名已经疲惫不堪的考察队员面前，他们要尽快通过测量来寻找到冰穹 A 地区的海拔最高点，让这个点现身于精密的坐标之上。
2: 测量冰盖最高点，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山峰，而是比较平坦的冰丘。考察队要在比较大的范围进行实测才能确定。队员们先期在国内利用卫星遥感以及大量高精度的地形起伏数据，确定了冰穹 A 大概区域。进入核心区后，考察队需要进一步现场勘测来确定最高点。
3: 这是一个测绘专用的 GPS 标志杆，是可伸缩的。我采用了传统的方式，用经纬仪来寻找地平线的高点，一天这样一站一站的搬过去，一直到确定一个比较高的区域。虽然它是几十年前的技术，但它是非常有用、实用的。在南极考察，一般是不允许单车外出作业，但是为了更快确定冰穹 A 的位置。
0: 张胜凯和另一名负责勘测的队员冒着风险单车勘测，队里面为勘测队员配备了对讲机，以防万一，还配备了海事卫星电话。就这样，一寸寸的扫测，张胜凯不敢有一丝懈怠。

0: 每天出去勘测，晚上回到大本营，其他队员都会围过来问：“今天测出来冰穹 A 在哪里了吗？”可见大家的关心。然而，冰穹 A 到底在哪儿呢？
1: 经过5天艰苦寻找，张胜凯传回了好消息。行程200多公里，他们终于找到了被誉为“白眼巨人”的南极最高点，并将中国考察队的标志杆插在了冰穹 A 之上。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今天。 这已经终于实现了，测绘了周围约70平方公里的范围，测定出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位置是南纬80度22分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高成为4093米。2001年末，努力人们，把我们的骄傲点。2005年1月18日下午3时许。 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将一根标志杆深深地插进了南极大陆的雪地上，南极冰盖冰穹 A 这亿万年来的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足迹。 冰穹 A 作为南极冰盖冰心钻探仅存的最后一个理想地点，和世界上雪冰现代气候环境观测、大气与气象观测等独一无二的科学观测站，在科学上的意义是地球上其他任何科学观测站所无法代替的。冰穹
0: A 不仅是观测最佳地点，在这里。 还可以钻取出100万年以上的古老冰芯，成功的寻找到了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南极内陆考察能力的考察强国。随着考察逐步深入，在冰穹 A 建设中国自己的科考站被提上了日程。
1: 2008年10月20日，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此次南极考察队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在南极内陆建设考察站昆仑站。当雪龙号到达南极内陆科考大本营中山站后。 科考队马上要进行的是把庞大的舰站物资和设备分拆装上前往冰穹 A
2: 的大型运输车。建设昆仑站的最大困难就是现场施工条件和运输能力的限制。因为建设温度最低的在雪坑里是零下58度，强紫外线，那个紫外线如果你不包好的话，一天这个人就变样了，就全部都肿。 暴风雪强的时候，低头看不见自己的脚。
1: 因为气候环境所限，当考察队到达冰穹 A 时，留给考察队建设科考站的时间只有30天。中国的设计师们想到了用预制加组装的方式建考察站。 设计师们根据雪地车的运载能力，设计好昆仑站的规模，站区的主要构件在工厂完成，结构框架到现场再组装。施工人员在工厂将每个工程舱及其内部装修全部做好，把工程舱运到冰穹 A 后再组装起来，在外面现场安装保温维护层，这样。 既减少了现场施工，便于运输，又保证了建筑的密闭与保温性能。2009年1月27日，经过科考队员的不懈努力，中国南极昆仑站胜利建成。 沉寂了万千年的冰穹 A， 是这群来自东方黑眼睛黄皮肤的建设者们为这片。 次冷漠之地注入了生命。
0: 昆仑站的成功建立，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的先进行列，成为了继美俄日法意德之后在南极内陆建站的第七个国家。中国也在南极事务上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要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更多贡献。2013年圣诞节当天，正在南极执行第30次科考任务的雪龙号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信号。接到这个信号后，雪龙号马上改变航向，向着信号发出的位置全速前进。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让雪龙号搁置了原本的科考计划，做出如此快速的反应？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8: 谢谢朋友们。
7: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8: 对，
7: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8: 嗯，
7: 未雨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8: 呵，
7: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8: 这您都有研究？
7: 那当然了。
8: 那什么意思呢？
7: 见物增价，
8: 嗯，
7: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8: 哦，
7: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8: 嗯，
7: 人家听着高兴。
8: 是吗？
7: 那当然了。
8: 嗯，
7: 高刘先生，
8: 啊，
7: 这大褂您买的？
8: 可不，我买的，
7: 得500多吧？
8: 用不了，100多块钱。
7: 我才100多呀！
8: 啊，
7: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8: 是，
7: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8: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7: 嗯，穿不了。
8: 你改改呀，
7: 改改。我改俩裤衩。
8: 看，
7: 我改两条裤子吧。
8: 那你随便。
7: 我谢谢你，
8: 反正送你2条。
7: 高兴了。
8: 是。
7: 痛快了，送我，
8: 嗯，
7: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8: 嗯，
7: 说这东西不好，
8: 是
7: 你准不痛快。
8: 朋友没关系，
7: 你准不高兴。
8: 不可能，
7: 抬杠啊！
8: 咱再学学，
7: 再学学。
8: 嗯，
7: 哟呵，
8: 嗯，
7: 刘毅，
8: 怎么了？
7: 行啊，
8: 嗯，
7: 够新潮的。
8: 那是，
7: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8: 装过像吗？大褂，
7: 大褂，
8: 哎。
7: 拿钱呢？
8: 捡的像话，买的。
7: 买的。
8: 嗯。
7: 1毛几啊？
8: 1毛几？100多呢。
7: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8: 哎，
7: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8: 没听说。
7: 你看，不痛快了吧？
8: 能不急了？
7: 急了。见物增价。
8: 这么解释。
7: 还有见人矬瘦。
8: 这什么意思？
7: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8: 嗯，
7: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8: 是。
7: 人家听着高兴。
8: 啊，您给学学。
7: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8: 哦，
7: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8: 哼，
7: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8: 还管做酒喝，
7: 痛快了。
8: 是，
7: 相反，
8: 嗯，
7: 你说了岁数大，
8: 哦，
7: 他准不乐意，
8: 显着老成。
7: 老头，
8: 称呼都变了。
7: 多大了？
8: 嗯。
7: 还小呢，76了。嚯嚯，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8: 嗨，
7: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
9: 你够呛了，够呛了。
7: 别
9: 啥是好时候了。嗯，秦始皇这年头六十不死，活埋你埋十好年了。
8: 你提这干嘛呀？
7: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8: 打死你都不多。
9: 相声演员嘛，嗯，必须得研究语言。
7: 是，
9: 哎，各地的方言，嗯，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哦，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8: 那、您给说说，
9: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嗯，也叫通州啊。
8: 通州
9: 就有很大的区别。
8: 是吗？
9: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8: 对。
9: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8: 有区别。
9: 哎，对对对对。
8: 是吗？
9: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嗯。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8: 他说什么呀？
9: 家里有俩格子。
8: 格子？
9: 格子？嗯，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8: 哎，
9: 家里
8: 方言
9: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8: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9: 是哥哥。哎，说格子。
8: 对，
9: 我家里有俩格子。嗯，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8: 是，
9: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8: 什么特点？
9: 把这行几搁头里，
8: 还
9: 姓什么搁后头，
8: 排行在前面。
9: 哎，
8: 姓是在后边。
9: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嗯，叫二张，
8: 二张，
9: 对，
8: 这有意思。这
9: 姓王，行二，嗯，二王，哼，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8: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9: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8: 我喊您，
9: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8: 您得高兴。
9: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8: 嗯，二王哎，
9: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8: 有意思。
9: 比如说我姓张，
8: 嗯，二张哎，
9: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8: 是，
9: 比如说我姓李，
8: 二李哎，
9: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8: 您瞧，
9: 比如说我姓舒，
8: 二叔哎，
9: 哎，我来了，
8: 你走吧。
9: 高兴？
8: 我不高兴，
9: 挠你，
8: 我挠你。
9: 怎么急了？
8: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9: 有啊。
8: 谁呀？
9: 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8: 你说这事呢？
9: 啊？哎，朱庆春自舍于
8: 这别
9: 书。
8: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9: 喊你一回，
8: 喊我一回，
9: 行。哎，比如说你姓王，二王哎，
8: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9: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8: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9: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8: 哎，我来了，我
9: 来吧。
8: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9: 符合人物性格，
8: 不像话。
9: 我最喜欢天津话。
8: 是吗？
9: 天津话有意思。哦，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嗯，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8: 什么意思呢？
9: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嗯，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8: 是，
9: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8: 怎么说呀？
9: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8: 您给学学，
9: 粪撒盐柱子，
8: 有意思。
9: 粪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8: 我学学。粪撒盐柱子，
9: 哎，你学这就不像，
8: 是
9: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8: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9: 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8: 哎，
9: 土字不真，哎，你说的这不清楚，
8: 是
9: 不像
8: 哦。
9: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8: 是
9: 爱吃字，
8: 这怎么讲啊？
9: 三字变成两个字，
8: 您给学学。
9: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8: 叫什么呀？
9: 大盆，
8: 把木字给吃了。
9: 大盆
8: 是是。
9: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8: 这叫
9: 派所。
8: 对，
9: 派所。嗯，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你瞅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8: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9: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8: 是
9: 中年妇女
8: 哦，
9: 上些年纪，老太太，
8: 岁数大点，
9: 嘴特别的厉害。嗯，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8: 是吗？
9: 尤其他奶奶，嗯，天津的老太太，
8: 没错，
9: 典型的能说。
8: 是吗？
9: 尤其是夏天，嗯，他小时候不听话，嗯，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嗯，老太太不让去。
8: 是
9: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哦，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这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8: 怎么喊？
9: 哎呀，倒霉孩子，嗓头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仓鼠，你又套什么王八？三辈没眼没呀？
8: 哦，他就骂他。
9: 你说嘴多厉害？
8: 是够厉害的。
9: 老太太能说。嗯，男同志也有特点。
8: 男同志呢？
9: 中年的男士朋友，哦，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8: 是
9: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嗯， 你看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8: 对，
9: 哎，经常跟人聊天，
8: 哎，说话。
9: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8: 嗯，
9: 买完菜回家，正跟他打招呼，
8: 嗯，
9: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8: 哦，
9: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大杆脸打进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8: 是，
9: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8: 嗯，
9: 嘴歪眼斜，闲人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8: 那就是坏人，
9: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8: 那什么呀？
9: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8: 想卖他卖。
9: 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8: 好吗？
9: 特可气，
8: 是
9: 下几天，
8: 嗯，
9: 光着膀子，
8: 嗯，
9: 穿一大裤衩子，
8: 哦，
9: 叼根牙签，站胡同口，
8: 嗯。
9: 跟这提啊，
8: 什么形象？
9: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8: 嗯，
9: 大哥，
8: 嗯，
9: 老爸，白三，
8: 嗯，
9: 吃什么？气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事儿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8: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9: 娘们儿愣拦着不让去，
8: 多新鲜！
9: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舵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
8: 嗯，
9: 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8: 是
9: 没亏过嘴，
8: 嗯，
9: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8: 我这有时候涮羊肉，
9: 羊片豆粉条白菜我舍吃，
8: 就这个
9: 真正大方，谁叫他客气气的啊？
8: 是
9: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克，
8: 找您签名，
9: 好偷了不去。啊，那回哦，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能没躺下？
8: 您有功夫，
9: 捆树上打的。
8: 别说了，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11: 好嘞，
12: 老弟，
11: 哎，
12: 干啥？
11: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12: 哎，
11: 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在哪啊？拿过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12: 你别扒了，开车！
11: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12: 我儿子
11: 啊，
12: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11: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12: 我儿子进北大了。
11: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子？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1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11: 不是我
12: 到了，我走两步。
11: 不是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来来来来，慢慢慢点啊，慢点啊。

0: 哎呀，我送你回家吧。你有新的订单？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1: 工艺啊？
0: 啊，
1: 明天看，回家。
0: 哎哎，慢慢点啊，哥呀。 哎呦哎呦，我这家哎慢点慢，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怎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1: 不好，
0: 你看，
1: 谁看？
0: 我看，
1: 你看啥？<笑>
0: 我看。 我看看看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上车。呀啦嗦！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吵架了，
1: 生气，看不出来吗？吵啥架？吵架了，
0: 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 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忙得太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1: 38。
0: 你媳妇儿多大了？
1: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咋补啊？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笑>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笑>大哥，嗯，
2: 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2: 太胖了吧？<笑>
0: 哎呦我的，我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2: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
2: 你谁？我25，属虎。
0: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跟导航走。我跟你说话呢。跟导航走。
1: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哇，我跟导航做好马戏生。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2: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1: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这，我告诉你啊。
2: 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0: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啥玩意儿就离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笑>鬼，你用啥离呀？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
2: 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这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
0: 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两天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流去去。
1: 走啊，
2: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的给钱。<笑>
1: 哎，对了，
0: 啊，那个，啥事啊？你看我这，我这有个工艺，你帮忙看看。
1: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1: 哎呀，你儿子丢了
0: 啊？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爸爸是司机吗？我就找他。
1: 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2: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1: 他也起的水灵猫。
3: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1: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2: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3: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2: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打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3: 您有新的订单？
1: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2: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2: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2: 20啊。
1: 你有爸没？
2: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2: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啊？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2: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2: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1: 叫叔，
2: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2: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2: 这不有病吗？你
1: 不是孩子，
2: 你要干啥？
1: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2: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1: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1: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1、2、3，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专车呀，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撒！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
0: 叔叔，叫叔叔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的不发下来吧，够累的，发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的你啊？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他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不，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不，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5: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4: 你看看人家。
5: 那就是，
4: 怎么找了呢？我不爱。
5: 什么事儿？
4: 有人酒驾。
5: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4: 啊？
5: 谁？
4: 我。
5: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
4: 喝多了。
5: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4: 求拘留。亲，
5: 先进去。亲，
4: 进。哎呀你妈，
5: 吹。
4: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5: 你跟我吹牛呢？
4: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吗？我就这一个专业。
5: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4: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真是。
5: 爆棚啊！
4: 多少度啊？他这功夫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5: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4: 拘留六，打个折呗。
5: 这是法律规定。
4: 你不能管我6个月，
5: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4: 你得管我1年。
5: 法律没这么规定。
4: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5: 我这闹心干

0: 啊，
1: 怎么了？
0: 我是警察，求尊重起。
1: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0: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1: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
0: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1: 不是，大哥，你别急了，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0: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1: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坐坐呗。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嘛，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当然了，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当然了，我们老板更不是阳过。
0: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喝点酒，跑题了。说啥呢？就是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一年365天嘛，就给我放一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0: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1: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先待两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0: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1: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0: 兄弟，你先起来。
1: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0: 我有一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
1: 哎呀妈，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0: 大哥在这儿呢。
1: 哎呀，
0: 这么和你说吧，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1: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你没说吗？这不是，
0: 也就这个意思 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1: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看好我们将来升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0: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2: 是啊，
0: 干脆辞职。
1: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10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0: 那你躲着他呀。
1: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0: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哎呀，
1: 你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4: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1: 哎呀，啊哈，呼哈，哎呀，阳光，沙滩，
4: 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度假呢？
4: 起来，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0: 这位是
1: 杨过。
4: 谁？
1: 老板。
0: 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啊？
1: 是。
4: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啊，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8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没有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0: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4: 哎，
1: 你睡了。
4: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的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怎么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也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2: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1: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我跟你说，嗯。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0: 我白说唱。
1: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2: 又睡了。
1: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2: 谁睡了这是？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2: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1: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2: 酒驾被关了。
1: 哦哟。酒驾被关了，
2: 被关一年，
1: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六个月？
2: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
0: 对，因为他比较溜。
3: 什么？
0: 因为他比较累啊。
1: 为什么？
0: 放了我吧，开除他吧。
1: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0: 放了我吧，开除他吧。
1: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2: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1: 等着。

0: 白色宝马疑似酒驾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尹老板太爱你，
2: 我都接来了，他跟我玩这一套，太阴了你呀、啊！走了。
1: 哎，你回来啊！你干嘛去呀、啊？
0: 开车去、啊？
1: 你想对上加对呀、啊？
0: 咋的？
1: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2: 要扣车呀？啊、哦！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1: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0: 坐地铁呀、啊？
1: 你没开车呀？
0: 没开呀？
1: 那你说你酒驾？
2: 我是酒了，我还没驾呢。
1: 不是，你想侮辱我智商，侮辱到什么时候？
2: 哎呀，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刮我就喝我就驾了。
1: 你驾驾驾驾驾什么驾呀？谁提的呀？你驾？
2: 完了不用你取，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1: 你回来，
2: 你又干啥呀？
1: 我跟你说，嗯，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2: 哎呀，才明白过来，
1: 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抢我对讲机。
3: 不管南北东西，
1: 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肥啊！
6: 哎哎，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哎呦我天哪，大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

0: 欺负我爸了？
1: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2: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0: 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3: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0: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1: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3: 我说没有反味呢。
2: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0: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4: 刚回来就进屋啊？
2: 哪里收拾收拾啊？
0: 你们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4: 你饭都不吃了吗？
0: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4: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0: 行吧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4: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0: 你也睡，
4: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0: 老二，你睡觉声大。
4: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0: 老来，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3: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三千，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0: 来。
2: 工作呢？
0: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2: 啥事儿？
0: 那个，我想借点钱。
2: 多少钱？
0: 不多，3000。
2: 我说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0: 那你煮啥呀？
2: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走
0: 去。去吧，快去吧。
1: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2: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三跪。
1: 等会儿，跪这个。
2: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0: 怎么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5: 此时早已埋伏在
1: 车厢里。大点声。
5: 政府指示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东全体从积极开始。
0: 你还有这技能吗？
5: 训练项之一。
1: 没有。
5: 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1: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电全中国。
4: 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1: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4: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呀，跪着呢啊！
1: 关了吧，省点电。
6: 之所以这样用金粮，
2: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就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0: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2: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0: 保护费3000。
2: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0: 成交。
1: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很怪。打扫打扫卫生吧。

0: 先多睡会儿吧。
1: 啊，你这那这才六点半，
0: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1: 哎呀，你说你这屋咋睡啊？不睡了，
0: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1: 啊，哎，今天几号？
0: 今天腊月23了。
1: 腊月23了。
2: 这才好吃呢，这个、
0: 那个手是什么呀？
2: 哪个手啊？
0: 那个手
2: 没东西啊，
0: 东西都掉地上了。
2: 哎呀，
0: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2: 好的，领导。
0: 吃包子吧。
2: 嗯，
3: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2: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3: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2: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3: 没有问题，老弟。
2: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4: 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没有。
4: 不是妈。
0: 没有。
3: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你没有没有的。
0: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3: 没有。
0: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3: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0: 看他们的上火。有钱都得自己坏了。
4: 妈，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0: 妈就想跟你讲一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4: 谢谢妈，谢谢妈。
0: 陪妈看会儿电视。
4: 嗯。
5: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0: 这个急了啊！
5: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6: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7: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1: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0: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7: 不光我买，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0: 钱给我吧。
1: 不是妈，你干嘛呀？
0: 我把你锅带的漏洞给补上了，干什么？
2: 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0: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2: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那谁不干活
0: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剪个福字，你怎么剪个钱字呢？
4: 我不寻思剪点钱吗？
0: 啊，寻子来看姥姥最近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个是福到了。
1: 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7: 这个是倒贴钱。呀，老弟来了。
8: 我家包饺子呢。啊，没姐。
4: 这老爷，
8: 哎，
4: 那个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这下一步你看进行一下吧。
8: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4: 多少钱？
8: 3000的。
4: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9: 去了去了。
4: 啊？
9: 你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4: 那我给他多少啊？
9: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4: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8: 别玩了，进来吧。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10: 万事如意，过年好！
0: 好好好，
4: 七个，7×50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8: 对对对，
4: 搭搭500，
8: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老家，撤！哦
0: 老魏，
11: 来头锅饺子，过两分钟了啊。
12: 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11: 来来来，哟，
12: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11: 哎，不用
12: 啊，
11: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12: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13: 过年好，
11: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来尝一个。老公，
12: 哎呦。
11: 哎呀，这箱子里面放的20斤南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11: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1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11: 嗯，走吧。
12: 我真走了。
11: 走吧。
1: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11: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1: 你咋的了又？
11: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14: 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14: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吗？
14: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1: 行吧，
14: 冷戴啊。
1: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11: 走吧，走吧，
14: 走吧啊，
12: 走吧，
11: 好嘞，走吧。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忘

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滴个样子。
6: 让人失望透顶的瞬间， Do you understand?一个人在努力靠近，一个人在努力后退。我一天没吃饭了，666。挂了吧。发信息，当我的秒回遇到他的轮回。室友以为我的恋爱只是出于虚荣的虚构。聊着聊着就消失了。好难受啊，怎么办呢？每一句晚安都换来一句早点睡。一个人计划着未来，一个人酝酿着离开。

学生时代没有谈过恋爱的虐心体验。你这不是间接问我丑是一种什么体验吗？啊？成功规避了，早恋被揍，分手跳楼，借钱去医院等一系列青春风险。学生时代谈恋爱？哎，你们对得起胸前的红领巾吗？你们图书馆只是读书的，食堂只是吃饭的，操场只是散步的，身份证就是用来上网的，王者荣耀打得特别溜溜溜。上大学之前我一直骗自己不谈恋爱是因为学校禁止早恋，我这条命是狗粮给的，世界尚未和平岂能儿女情长。

一个比一个丑，跟一个比一个好看，其实是一个意思。形容人长得丑的经典语录。你长得好像车祸现场。哎，你干嘛用屁股挡着脸？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够吸引人，一种是特别漂亮的，一种是你这样的。你需要回炉重造啊。你长得很科幻，长得很抽象。你光着身子追我2公里，我回一次头都算我是流氓。大哥，你脸上的分辨率调低一点好吗？你长得违章了。

女朋友太美太好看的十种体验。一，腰疼。二，出门总想遇见熟人。三，我妈都觉得我们不合适。四，吵不了架，无论多大的火，看一下脸又一次忍了。五，逛商场费钱，没有他不合适的衣服。六，分手的时候比较纠结。七，看谁都像情敌。八，别人总觉得我特别有钱。九，别人总觉得他罪有应得。十，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我男朋友。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2: 说笑话。
3: 520那天，我计划向我喜欢的女孩告白，但是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5月22号的早上了。然后我就买了一束花去找她，就是寄希望于她也是个傻子。我说我喜欢你，她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今天是5月22号？哇，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满脑子想的都是5×16×16+2×16+2=182+32+32=1314。哎，5×2=16进制的1314，今天是黑客情人节。然后我扔下花转身就跑了，因为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根本配不上我这么聪明的男人。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雨、小范，开心碎一地。
5: 客中初夏，作者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6: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这首诗是司马光在退居洛阳时创作，他在洛阳一住就是15年，潜心编著。

0: 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 971财富小故事。
2: 在菲律宾南方海里有一种小虾，自幼生长在石头缝隙里。由于小虾渐渐长大，最终它们不能从缝隙里出来了，就在交配生产之后，雌雄一起终老在石头缝里。这种小虾由于本身个头很小，不能吃，没有人去捕捞它们。然而一个菲律宾商人却从中发现了商机，他雇人大量的捕捞这种雌雄一起终老的小虾，经过处理之后装进透明的精美盒子里，为它取名偕老同穴。偕老就是白头偕老的偕老。然后以每只3000日元的价格出售。这种蕴含着深厚的亚洲文化和美好祝愿的商品一经推出，在日本立刻引起了轰动，很快就成为了恋爱和结婚的礼物，甚至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3: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你知道婚纱是为了抵制门不当户不对吗？嗨，我是范范。话说16世纪的一天，爱尔兰皇室理查伯爵巧遇在河边洗衣的罗斯小姐，两人一见钟情。不过皇室的等级制度你懂的，怎么可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结婚？但是理查伯爵还是鼓起勇气要迎娶出生在农村的罗斯。皇室震惊了，为了抵制这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礼，他们提出了一个当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要罗斯在一夜之间缝制一件白色圣袍，长度要求从教堂证婚台到教堂大门口。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罗斯小姐居然和整个小镇的居民彻夜未眠，在天亮前缝出了一件16米长的白色圣袍。圣袍的样子精致简约又不失华丽，皇室成员被感动了，于是国王和王后终于允许理查和罗斯完成童话般的神圣婚礼。婚纱一生只穿一次的美妙，为爱全力以赴。
4: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视向网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关于穷的深刻记忆，哪句最扎心？明明是买不起，嘴上却说不想要。去肯德基，只点一杯可乐。妈妈打电话问我借钱，买了一台洗衣机。每次吵架，

跟钱有关。不敢爱，不敢选择，不敢冒险。摔断了手，我爸叹口气说：哎，败家都败得别出心裁。买零食都要看看净含量。毕业那天，没钱买毕业照。哎，过段时间西瓜便宜了再吃吧。哎，你们洗过金针菇吗？

0: 敢这么嚣张？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我能，我是快递小哥。你永远无法让女神脱去衣服，但我能，我是妇产科大夫。你永远不能掌控一个人的饭量，但我能，我是食堂大妈。你永远无法让出站的公交停车，但我能，我是交警。你永远无法光明正大的抢走别人的手机，但我能，我是班主任。你永远不能让一个人随随便便低头，但我能，我是理发师。你永远无法让所有的人都爱你，但我能，我是钱。你永远不能让帅哥美女天天蹭你，但我能，我是 WiFi。
1: 请问有 WiFi 吗？你好， WiFi 密码多少？哎，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脚。
0: 巴尔扎克说，人总喜欢小小的抗拒一下，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替不正当行为找个开脱的理由。
4: 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哦，大婶干什么的你？
5: 俺是耕田的。
4: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鬼鬼田你去吧。
5: 有毛病。
4: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
0: 关于拒绝，第一时间的拒绝是最好的拒绝。
6: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那就让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0: 伤心时剧烈的运动等于作死。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心脏无法同时承受剧烈运动和强烈的情绪，带着愤怒或者是伤心的心情参加剧烈运动，在一小时内心脏病发作的概率是平常的三倍。有些事情不是我不在意，而是我在意了又能怎样？人们都应该常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因为在意的事情往往都是让人痛苦或不安的。
7: 感冒了不会去挂一般的门诊啦，要来这边挂急诊是不是？我就叫你们有多疼，蚊子咬笑死人了。因为健保很好用啊，不想费医疗资源，你跟我回去药局自己买药自己擦。走，你到到来挂急诊要干嘛？
8: 流血我怕感染。
7: 感染个屁啊！走。急诊，你说吃奇异果就会好了。你是给我走，两个人干嘛？
8: 陪他
7: 来。陪他来看这么多人，都走开。我们可以把资源留给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了。
0: 清华大学在回复甘肃残疾考生魏翔的信中说：“来路或许不易，命运或许不公，人生或许悲苦，但是请你足够相信。”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

0: 哟，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5: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6: 杀人狂魔问大师，为什么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是想杀人，看到血我就兴奋。大师把他带到大厅，指着一群虔诚祈祷的人，狂魔顿悟道，大师是要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心向善吗？大师听完微微一笑，跑进人群大喊，救命啊，杀人狂魔出现了，救救命啊。如何优雅地表达我想你了？这句话有27个字，我想告诉你的是10个、11个、14个。我想你一定很忙，所以你只看前3个字就好了。对于想你这件事，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自从你走了，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发呆，很想联系你，就是缺了个身份。你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得像条狗。二硫碘化钾啥意思啊？化学没学好吧？记住了 ，kiss。

采访了5000名女性，我们总结出女生不想结婚的10个理由。曾幻想有一个人为你遮风挡雨，后来才发现，所有风雨都是他给的。哪会有人喜欢孤独？只是我更怕失望。我看到一个人背影好像你，强者都会俯瞰世界，弱者才会拉帮结派。只有去超市大采购，拎不动购物袋的时候，会想有个男朋友。

不过等到年底买了新车，应该就不会再想了。上学父母养，上班自己养，退休国家养，吃饱喝足就是睡，幸福哭。自从养了猫，不吵架，不粘人，想吸就吸，世界真美好。结婚，是手机不好玩，还是剧不好看？我们都是美丽可爱的小仙女，凭什么做别人家的保姆和洗衣机？那些情人节要出租自己的单身汪们，醒醒吧！平时免费都没人要，现在还收上钱了？

记得去年七夕，我女同桌问我多少钱一天，当时把我高兴的呀，我还以为要发生什么了，随口就回了一句：“哦，为你免费，for free。”然后她愣是逮着我，让我给她写了一天的作业。问老婆情人节想要什么，她说想要天上的月亮。晚上，我牵着他的手来到院子里，用脸盆接满水。他说：“我不要用水接的月亮嘛。”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当然不是。”说完，我把水往他头上一泼。“你脑子坏的了吧？想要月亮，你咋不上天呢？”要情人节了，千万不要相信女朋友说：“哎呀，都老夫老妻了，不要什么礼物了。”哼，不买你试试。男人和女人用沐浴露的区别，女人：“哇哦，这沐浴露好好，皮肤好滑呢。”男人：“我去，怎么这么滑？这是不是假的？感觉没洗干净吧？”购物网站老是紧张兮兮的催我，库存仅剩6件，抓紧时间抢购，亲。不是怎么回事啊？库存不够了，你赶紧去补货呀！你是卖货的还是我是卖货的呀？那年七夕，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情人节。下午下班前10分钟，老板通知所有的女同事正常下班，男同事继续加班。那时，我相信大多数的男同事心里就是想弄死老板，但是没有办法呀。过了10分钟后，老板问我们：“给你们女朋友和老婆说，今天你们要加班了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了。”正在等老板通知工作任务时，老板说：“好了，赶紧下班吧。”从那天起，我们对老板死心塌地。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
4: 说鸡多了他不下蛋，老婆多了他不做饭。情深深雨蒙蒙，赵薇爱上苏有朋，就抹上薄薄一小层。心连慌，手连抖，他们一直跟着感觉抖。马上粘，你马上穿，绝不影响你上下班。你见过赵本山，你见过宋丹丹，你没见过我的胶水他那么粘。真金不怕火炼炼，那好产品不怕当场做实验。这刺啦一声响，皮鞋下了岗，下岗再上岗，咱们小娇来帮忙。这叫一面抹胶两面牢，咱们气死英国的电焊条。任你撕任你拉，你说你是练过都白搭。咱们厂家生产厂家造，还有文字电话号。咱不讲价不还价，咱们讲价还价欺骗大，咱一样的宾客，一样的菜，一样的朋友，一样的对待。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6: 渔歌子，作者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0: 子词牌名，是唐教坊名曲。渔歌子大概是民间的渔歌。根据《慈林记事转引》的记载说，张志和曾经谒见浙江湖州刺史颜真卿，因为船破旧了，请颜真卿帮忙更换，并作《渔歌子》。这首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张志和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这首词吟成之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传到海外，为海外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形成了许多追和的作品。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2: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3: 嗨，我是范范，你知道吗？你知道请将手机交给我们的旅店服务吗？你听说过数码排毒吗？没错，简单的来说，数码排毒就是让你彻底脱离数码电子产品。如果你了解过数码排毒的概念，那你听说过请将手机交给我们的旅店服务吗？美国匹兹堡旅馆推出了一项新的服务，口号非常响亮，请将手机交给我们。顾客在入住时可以选择将自己的智能手机或者电脑以及其他的小部件委托给宾馆保管，享受一次强制性的数码排毒，体验与电子产品彻底脱离的感觉。虽然带电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它也影响着人们的人际交往、工作、学习和睡眠。如果你会因为忘带手机而焦虑，会因为一天不上网而烦躁，会因为睡前不刷一下微博就睡不着的话，那么你得来一次数码排毒了。
4: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3: 是向往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三行情诗，第四行留给眼泪。长大才知道，有些人真的是很好，但不认识的话，也许会过得更好。夏天最适合想你，40多度的天气，想着想着，就突然凉到不行。我喜欢你朝我走来的样子，一步，两步，三步，然后不动声色地路过我。你多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吃亏了，于是我又看了你好多眼。你还记得他吗？早忘了，我还没说是谁呢。就像钓了条鱼很开心，手滑掉了也无所谓，可满手的鱼腥味让人难受。世界上没有什么糖是苦的。有啊，他和别人的喜糖啊。我爱你，其余两行都是多余。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说：“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
3: 去年的 IT 领袖峰会的我晚上参加了研讨会，大家把 AlphaGo 下围棋说的天花乱坠，很恐怖的样子。我个人觉得 ，so他妈 what？ 我们下围棋。本来的乐趣就是对方下一步臭棋，我搞他一把，结果对方连臭棋也不下了，有什么意思呢？
2: 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说：“演员就像面包师傅，我从没烤过难吃的面包，没有一部电影让我羞愧。”
4: And the Golden Globe
5: 获奖的是
4: Isabelle Huppert，
5: 伊莎贝尔·于佩尔，她。
2: 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罗马战车的宽度，战车的宽度决定了铁轨的标准轨距，铁轨的轨距决定了铁路隧道的宽度，而最终火箭为了陆运的方便，又要考虑隧道的宽度，因此火箭的直径居然跟马屁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歌手朴树回答为什么参加综艺节目，靠这个赚钱啊，人总要吃饭吧。
6: 你在躲避什么？
2: 三种最为有害且令人上瘾的东西，海洛因、碳水化合物和每月的薪水。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某招聘广告是这样写的：我们要人，你要钱，那就来看看。我们不跟你谈理想，我们知道你的理想是不上班。
7: 大师兄，好久不见，新年好。
8: 节后上班第一天，心情很不好。
7: 那你睁眼看看我呀。
8: 一睁眼就会看见各种文件，就会胸闷气短，说什么也不争。
7: 难道这就是节后上班综合症啊？长见识了。
2: 尼采说，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都疯了。莎士比亚说，最痛苦的是我们要从别人的眼中看幸福。
9: 什么叫幸福？
10: 幸福啊。
9: 嗯，你怎么看？
10: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日剧《东京爱情故事》里有这样的台词，丸治说：“喂，我一直搞不懂，背这么大的包，里面都放了些什么东西啊？”丽香答：“爱情和希望，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跳跳，不过为了多赚几个金币。急急忙忙按着左右 A， 不顾一切冲到官邸，才发现自己的公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这战略和战术多种多样，看《孙子兵法》13篇，什么反间计、离间计、空城计、美人计、连环计、火攻计等等等等，无不行之有效。特别这离间计和反间计这玩意儿厉害。还是那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要大伙儿团结一心抱成一个团，这玩意儿真难对付，叫他在里边自相残杀，这就不好办了。当然说这是得王权来，王权来干嘛呢？做准备呢，跟这些弟兄们先商量好了咱怎么起事。他也害怕呀，金仙关一共是5000太平军，他直接管的1000人，占着1/5，所以他心里觉着没底。这些人就说，我大哥你还不快采取行动，你听外头山摇地动，都在展开进攻了，你再不配合，黄瓜菜都凉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光靠咱哥几个不行，率部起义呀，把每个弟兄咱都得带上，是不是得开个大会？这快开会，快传达一下，传我的命令，4号石堡全体官兵在山坡集合。战争年月，他这一摊归他管，一声令下如山倒，800-900人都到了山坡，都站好了。当兵的各拿着刀枪，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呢？听当官的。王权来一看，人都齐了，手下的哥们儿也都派好了，噌，站到高台上了。弟兄们，大家听着。我们安庆守不住了，金仙关守不住了，没吃没喝，弹药不足，现在朝廷的人非要拿下金仙关和安庆不可，我们大家能等着死吗？不能等着死，我跟弟兄们公开说吧，我们投靠了朝廷，保了皇上了，大家愿意不愿意？晴天一个霹雳，当小官的和当圣兵的没听过说这词儿，头一回傻了，怎么投降了？敢像在梦中一样。其中有个广西的老圣兵，这老圣兵急了，砰就站起来，王八蛋，你想要遍草香蕉，你想当叛徒，老子打死你，啪就一火枪，正好打到王权来左边的耳朵上，夸这下把耳朵给打碎了。哎呀，他这一捂耳朵就与此同时 在这个圣兵后头站着个军官，都是王权来的人，把军刀拽出来，噗这一刀，斜肩铲背，把开枪的圣兵就劈在这儿。有些兵也不想投降啊，一愣的时候往左右一看，当官的把军刀全拽出来了，都是当官的，坐，哪个不听？说哪个不听？哪个不听？当时就叫你做无头鬼，切，怎么样？当兵的一看傻眼了，就得听当官的，我们愿意。这是王

0: 上前来把这耳朵也包上了。大家愿意就好了，跟着我的干，听我的命令，把你们头上包那个红巾都扯下来，系到胳膊上得系上。如果不系，一会儿混战的时候死了可不管啊，现在一律摘样。另外听我的命令，把炮口对准前边的长矛子，现在咱都是官军了啊，对准长矛子从后边开火，快把大炮都撞过个儿。本来那炮是对着前敌的，撞了个儿了，这回炮口对准自己的人，咣咣咣一顿炮，打死打伤自己的人不下二三百号。王权来这小子出于私心杂念，老想升官发财，不乐意在太平军这儿干了。这事情一逼他，他一害怕，死心塌地投靠朝廷，就投靠清政府和曾国藩呢，率众八九百号，所谓的起了义了。叶云来正在前线指挥呢，正全力对付曾国荃的进攻，没想到屁股后头开炮，咚咚，炮子离得不远开花，把他的靴子把袍子都崩冒烟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瞎他妈打，看一看怎么打在自己人身上了，延缓未尽，都是咚咚咚咚打，一颗炮弹离着他不远又开花，把他胳膊给崩伤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啊！报监军大人可了不得了，王权来这小子投降了清妖了。哎呦，叶云来的脑袋嗡了一声，这个王八蛋还一心肝的，我逮着他我完不了。来呀，四千人分两股，一股对付曾国荃，那两千人对付自己那帮人。那你怎么办呢？分兵，本来人手就不够，这一分开势力孤单了。就在这会儿，一阵排炮又打过来了，叶云来不幸重炮牺牲，倒在血泊之中，当头的死了。他这一死，群龙无首就乱了套了。曾国荃听得清清的，行，后边响炮了，看来王权来开始行动了，弟兄们冲啊！简短解说，里应外合，一鼓作气占领集贤关，终于把这钉子抠出来，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可惜的是，四千多太平军血洗集贤关，无一幸免，刨出去王权来率领的所有部队活了，他们你们投降了，余者的一个都没活，漫山遍野全是尸体。曾国荃的脸熏得黢黑，拎着弯刀登上集贤关，清点物资，得了不少的战利品，吩咐一声红旗报捷，让我大哥知道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了。消息传到曾国藩那，曾国藩是大喜过望。曾国藩心说话，我们老四曾国荃好样的，原来我没觉出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又拧又犟，从小就不服管束，老实说不怎么喜欢他，不喜欢他他不听话，没想到他真有魄力啊，从短短的二年当中的锻炼，他居然能够独当一面，成了冲锋陷阵指挥千里的大将啊！在某一点上我真不如他呀，你看叫干什么干什么，打的是干净漂亮。曾国藩是非常高兴，马上下令通令嘉奖， 就在第二天喜信传来，另一个战场也大获全胜。谁呀？水军内湖统领彭玉麟，水军外江统领杨再福，两路水军攻占了灵湖，把灵湖十八寨全都给占领了，消灭长毛将近八千人，把灵湖也给占了。嘿呦，曾国藩大喜过望，真是老天爷睁了眼了，说解不开这疙瘩，说什么也解不开，说解开，突一串全解开了，统领嘉奖。没到三天，湘勇水陆军集结在一起，就围控安庆。安庆啊，外边的险要地段全叫人家占领了，就剩下一座孤城，大军云集，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啊！安庆城就在前边，外边都是战壕和战沟。为此，曾国藩、曾国荃、赵烈文、曾国宝、彭玉麟、杨再福、李杜所有的大将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着怎么把安庆城拿下来。这回是无论如何得打起来，排兵布阵，做好了安排了。再说安庆城里知道消息了，灵湖十八寨丢了，落到青瑶手里了；吉祥关丢了，落到青瑶手里了。现在剩一座孤城，救兵没有救兵，粮草没有粮草，干就在这困死，谁愿意死？所以有的仗着胆子偷开城门，投靠湘勇的，投靠曾国藩的，哪天都有大股的五六百，小股的四五十，天天来投降来，这城就守不住了。曾国藩心里头暗想，大功告成，只要没有别的变化，只要长毛子不派来援兵，迟早安庆是我们的了。他算计算计，这日子不能久拖呀，最近几天最好把安庆拿下来。他一算计，正好是七月十五了，正算计呢，曾国荃进来了。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您传令吧，今天我就拿下安庆，明天接你老进城。兄弟，先别着急，昨天晚上有个朋友给我算了一卦，这卦我不完全信，但他夜观天象，七月十五这日子不好，不好啊，最好呢推迟到八月初一。为什么？那还得半个月。哎，安庆是咱的了，你别着急。现在今天间观看了天象啊，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啊，这是主大吉大利，多少年没这么一次啊。八月初一这一天就是五星连珠日月合璧的好日子，如果这一天你要能把安庆拿下来，兄弟，主咱们老曾家大吉大利啊，你看可以啊？您了还信这个？那好吧，那我就听您的，八月初一这天拿下安庆，千万拿下来。另外你看一看，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战场啊，江宁战场、皖北战场、吉东战场、赣北战场，再加上安庆战场，谁都想多投功啊。我们意在光复江宁府，把安庆拿下之后，我们大军是直奔江宁，要抢这头一功，你我的夙愿就实现了。八月初一我听你的喜信，大哥你放心吧。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听我的喜信 您还想挪挪地儿吗？
1: 对，
0: 我想出趟门，我回到江左听你的喜信，我手边还有点事我要办一办。大哥，那你为什么不在这儿？你亲眼目睹看咱们大军进了安庆有多高兴啊！我后进城也是一样的，大战在即，我在这儿还分你的心，处处你还得请示我，我不在你肯定能独挡一面。兄弟，你比我强得多，我说走还就走，今儿晚上我就挪地方。曾国荃真不理解大哥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么场热闹，这么大的胜利，你不参加，你躲了什么意思？书中代言呢，曾国藩心里的话没法对第二个人说，说书的可知道怎么回事。曾国藩怎么想的？就觉着我这个命不好，掐手指头算了算，几次大战，只要自己亲临前线，肯定打败仗，肯定打败仗。哎，自己要不在，人家打的那胜仗打的绝漂亮，就合计我怎么是个扫帚星啊？回忆起了靖港之战，郝学梅全军覆没，那是我指挥的。攻打越州之战我指挥的，郝学梅将人抓了俘虏。水战我指挥的，逼得我投着江，郝学梅淹死。我是个倒霉蛋啊，命不好。你别看胜利在握了，我只要在这一待着，肯定还得出变化。不如我躲躲，让人家指挥，我去听喜信去。哎，你看这个人这个心理活动啊，可了不得。曾国藩就有这么忌讳，有意的回避，可这话连兄弟都没法告诉。曾国荃不便多问，曾国藩就回到东流行辕，把门关上，静等安庆的好消息。半个月呀，急死他呀！每一天是摸着手，捋着胡，闭着眼睛，心塞油烹，哎，究竟能有什么变化呢？每次向他禀报，一切都顺利。到了八月初一这一天，还没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听外头急促的脚步声，当当当当当当，一推门进来，啊！曾国藩的汗就下来了，什么事儿？安庆的消息，快说怎么样？四爷领兵带队打了个漂亮大仗，我军已经占领安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老四真行啊！来呀，外边准备大轿，我要赶奔安庆，这才敢露面。曾国荃是真够厉害的。一举攻克了安庆城，罗德刚死于战乱之中，太平军大部分被抓了俘虏。但咱必须得交代一句，这曾国荃够狠的，比他大哥也不次，光抓俘虏吉祥关的、灵湖的、安庆城里的一万挂零。你说这俘虏怎么办吧？把他们改编成乡勇，负担不了，拿不出那么多钱养活，把他们遣散回家，早晚必是后患。这些人中邪太深，不能让他们回家。干嘛呢？唯有唯一的办法，铲除后患，全杀了一万人。人到一万无边无厌，那怎么个杀法呢？他准备的刀斧手，这些人全抱刀的，选择了个地方，后边是大坑，割脑袋和尸体的，告诉这些俘虏们领赏，哎，换衣服，一次进来一百啊，领完了从后门出去，再进来一百，就这么一百个进去。全做了刀下之鬼，砍不完了，再放进一百的，再砍，再放， 整杀了2000余人，把这10000人全给咔嚓。这些人真是杀人不眨眼呐、啊，然后分尸灭迹。安庆老百姓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西南角那块那个大火那么老大，闻着一股胡椒味儿。其实那炼尸体杀的人太多了，眼睛都杀红了。咱们翻回头再说曾国藩。8月初5这天重返安庆，往城头上一看，飘扬的都是龙旗，都是湘勇的军旗。曾国藩大喜呀、啊！曾国荃、曾国宝文武人员列队迎接。曾国荃说了：“哥，怎么样？您让我8月初1拿下安庆，我办到了吧？”先帝，你真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哥哥没白疼你呀、啊。我到城里看看，慢，城里没准备好，您先别进城，在外头过一夜，明天我再接您进城。说着一笑，曾国藩猜不透兄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笑着点点头：“好吧，哥，我先陪着您在城外转一圈。”就这么的，文武大员陪着曾国藩沿着打仗那个战壕转了一圈。曾国藩一看，每一个战壕里都是血，那血把那土都染得变了色了，可见战斗之激烈，大伙受的那个艰苦。一边查看一边赞叹呐、啊，一边问曾国荃：“伤号都处置了吗？”“都处置，安排的样样得体，哥您就放心吧，受伤的全有安排，要好好照顾他们，不容易，我明白。”转了那么一下午，住到外边，在外边住了一夜，咱无话。到了次日平明，曾国藩陪护人员吃完了早点，曾国荃来接来了：“哥，可以进城了，准备接您呢。”曾国藩全套的官服，有人搀扶着到了外边，一看，嚯，一溜大轿能有40-50乘，头前8抬的绿泥大轿，后边一色是蓝泥的大轿。曾国藩一皱眉，讲这排场干什么？战争年月，上哪弄这么多轿去？哥，这您就不知道了。长毛子比咱讲究，我们破了安庆之后，别的不说，管各种各样的轿子好几百乘啊。不过他们的轿子跟咱不太一样，他们使唤呢都是黄绸的黄绫子，我全给拆下去了，变成咱的绿泥子和蓝泥子大轿。哥，上轿吧。8抬大轿啊，绿泥子那是高贵的，1品大员、2品大员才有资格坐绿泥子大轿，一般的都是蓝泥子大轿，等级森严。曾国藩进了大轿之后，8人抬着一声吆喝：“嘿，起！”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献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来到安庆，这安庆啊，自从落到太平军手中6年了，好不容易拿下来，能不高兴吗？八抬大轿啊，绿泥子那是高贵的，一品大员、二品大员才有资格坐绿泥子大轿，一般的都是蓝泥子大轿，等级森严。曾国藩进了大轿之后，八人抬着一声吆喝：“嘿，请！”马队开道，曾国荃、曾国华陪着齐队，哗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连知识在大轿这队伍哩哩啦啦都1里多地长，赶奔南门。安庆啊，9门9关，9个城门，别的城门呢不气派，而且经过连年的战乱呢，残破不全，唯独南门又高大又整齐，遭的战火比较小。等这个队伍一到了南门，曾国藩透过大轿的窗户往外一看，好家伙，彩旗飘扬，城头上设摆着10门朝天炮，多少面大锣，那鞭炮由打城头上一直耷拉到地上，多少人拿着火绳在这等着。再往城门洞那一看，文武大员顶戴花翎，是朝珠补挂，站了2大溜，恭候着，路上扫的草刺儿都没有，溜光啊！队伍站的是整齐严肃。曾国藩的队伍刚过了护城河，到了城门洞上，就听着有人喊一声：“迎接总督大人，开炮！”咚，啪，嘟嘟，咚咚，啪啪，鸣礼炮10响，敲起大锣就唱起得胜歌，军中奏起得胜大乐，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迎接总督大人，迎接总督大人，盛况空前呐！哎呀，曾国藩晃了晃脑袋，想起当初连打败仗，一蹶不振，几乎2、3次想要自杀，自杀未遂呀、啊，哪想得有今天啊？哎哎呀，眼泪围着眼圈转呢，看来不死就对了。落轿，大轿沾尘，扶手板撤下，轿往前一倾，曾国藩低着头在里边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后边的轿子全停住了，文武大员都出来，在后边跟着。曾国藩迈步往里走啊，来到城门洞这一看，2溜官员迎接，逐个的表示啊，辛苦了，哈哈哈哈！哎呀，李将军呐、啊，你立下汗马的功劳，辛苦了王将军，哎呀，太感谢，太感谢！总督大人，这一切功劳是您的，您指挥有方，我们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还得向总督大人讨赏。 大家说对了，我已经拜本奏明皇上，我相信不久御赏就到了，本都一定跟大家贺功，也就是了，欢迎总督大人请上轿进城。二次登轿，队伍进了安庆城。安庆是一座大城啊，在安徽省是头一座大城。一看那街道上草刺儿没有，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在两旁列队迎接总督。曾国藩一边往里走着，一边想：我比不了老九啊。那个说：你怎么说的胡说八道？一会儿又老九，一会儿又老四，到底是老几？曾国荃要如果在曾国藩这算亲弟兄，老四；曾国藩、曾国煌、曾国华、曾国荃、曾国宝，亲哥五个，爷妈生的。要在家族里大排行，打乱了大排行，曾国荃就排行在九，所以又叫九爷，叫四爷也对，叫九爷也没错。那么曾国藩心里在想着，看来国权比我治军有方，比我强得多。你看人家整的，我记得打下武昌，我也进城啊，帮对面设了一支冷箭，好像没要了我的命，那多混乱呢、啊！你看人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够个大将的材料。沿街走，东拐西拐，来到过去的英王府。英王陈玉成啊，英王府就在这城里，现在被清军占领了，英王府的牌子不复存在，给砸烂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江总督衙门金字门前站着岗，大轿沾尘，百官下轿，前呼后拥，曾国藩进了两江总督衙门，迈步走着欣赏欣赏，一看那墙壁屋里都新粉刷的，都粉刷的，但是就是前院那个大影壁墙不是粉刷的，他往影壁墙上一看，画着一幅画，这画是什么呢？长满桃的一棵桃树，桃树上有个蜂子窝，有个小猴拿个杆捅那马蜂窝，他一瞅这画就是原来留下的，这是留下来的。曾国荃一乐，哥，这长毛子爱爱画画。我们进了英王府之后，发现到处墙壁上都是画，画的都是他们那套什么天父天兄啊，又这个那的乌七八糟的。我下令都给涂抹了，用白粉全盖住了。就唯独这画我看着挺好。我问谋士什么意思，谋士说这个是取个吉利的画。是封侯封王的象征，你们看那猴们捅马蜂窝，封侯是早晚能当大官的意思，我觉得挺吉利，就这么的，这没图糊涂，什么东西乌七八糟的，猴至尊无上，岂能用动物来代替，涂掉。哎，马上就涂，来人涂掉。另外写上四个字，清正廉明。哎，我记住了，涂上四个，写上四个大字，清正廉明。哎，这就对了。哥，往里请，往里请。到了里边了，参观参观两江总督衙门，原来的英王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太平天国讲究装修屋子，特别能装修，而且气魄都宏大，一看这房间有的是。你先参观参观您的卧室，到了卧室了，曾国藩一看，外屋开会的地方，这屋是书房，里边是卧室，后边还有个便间，厕所应有尽有，一看这屋里是富丽堂皇，楠木雕花的大床，这里的设备摆设珠光宝气，这怎么回事？哥，这屋原封没动，那伪英王陈玉成就住在这儿，你看他多讲究，我一看这屋里太好了，都是高档的东西，正好哥哥您享用， 所以我告诉都别动，按着原样。我知道哥哥您挑剔挺大，您看需用什么咱就留下，不需用什么咱就抬出去，再给更换更换，都抬出去，一样不要。
4: 那
3: 都抬出去，您呢还是用我原来的东西，把我原来的东西搬进来，这些统统不要。曾国荃知道曾国藩有个最大的特点，一生节俭，不管当多大的官，走到哪儿他就有几只破箱子，大多数里边都是书，好家伙，那书能装一船，走到哪儿那书都塞得满满的，一张旧办公桌，一把旧椅子，还有几只方凳，一方竹床，原来的被褥从来不更换。曾国荃一皱眉，你现在是两江总督，管着四省军政大权，你还那样？不敢说，哥哥一沉脸，马上吩咐，来搬出去，都搬，都不要搬。曾国宝在旁边，曾国宝是老兄弟，哥，那你不要给我得了，你不累享受，我愿意，我也享受几天。四哥，搬我那屋去得了。曾国荃一笑，哥呀，老兄弟也要，怎么样？行，给他吧。
4: 呵，
3: 曾国宝得了个便宜，心说我也睡睡这楠木床，我也享受享受。你不要啊，苦命苦命啊！你这何苦来的？
4: 时间不大，把曾国藩那套搬来了，竹床特别简陋，那书堆的哪儿全都是。
3: 曾国藩一生简朴，这是一大特点。不像有那当官的，小科长还比那科长还大不了两圈，就想享享受。可我这屋字台什么样，门什么样，窗什么样，那能行吗？曾国藩这一点，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屋里收拾完了，众将都在外头等着呢。曾国藩又到了外头，当场训话，鼓励了大伙，要求大家不要放松警惕，休息一阵之后准备整队东征，大仗还等着咱们呢。现在基本是半放假的状态，所以大伙是欢天喜地的下去了。到了晚上吃完饭了，就剩下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宝亲哥仨，没人了。曾国荃把门关上了，门前下了卡子，没有他的话，任何人不准私进房间。曾国藩一看他鬼鬼祟祟，不知道什么事儿。哥，没外人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没破安庆之前，我就算计了。我算计这韦英王府里头之前的东西得有的是，因此我下了一道命令：我军进城之后可以随便抢，唯独英王府不准动。所以呢，这儿有妥善保护，一点损失也没受。我进城的时候封批都封着呢，果不出我所料，进来之后我一查点，好家这长毛子真能享受，刨除您看见那些家具之外，那算不了什么。之前的东西我划了划了，装了三大房间，古董、珍奇、珠宝、金银，装了三房子。我特命专人守把，贴上封批，就等着您来呢。我哥，我估算了一下，这些东西啊，值白银到不了100万，也得80万之上。我打算那意思，跟您请2个月假，我回家一趟，用船把这东西啊都运到咱家去。咱图个啥呀？咱图什么？建立乡勇，舍死忘生，抛头颅洒热血，不就为升官发财吗？升了官了，钱也得有。

叫人家怎么议论咱们？要叫皇上知道了，咱们成什么了？就得担罪呀、啊！千万不要妄想，传我的命令，这些东西变卖之后充作军饷，听没有？曾国荃听完了一拨了脑袋，哥，不是我反驳你，我有不同的看法。您呢，就坐在屋里想您这事儿。我明白，你一心一想当圣贤，是不是想当圣贤呢？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将来著书立传，你是历史上的清官，那有什么用啊？咱什么事儿都得务实点啊。哥呀，我痛苦极了。您是不知道，我竟指挥打仗了，我不清楚吗？就拿安庆来说，安庆哪个没发财呀、啊？谁没发财呀、啊？从当官的到当兵的，都肥得流油都。你官那点饷算个什么呢？谁指你那点饷银呢？得外快，得老了都。乘船就往家里拉，咱老曾家哥，咱这么说吧，就因为你，我们不敢，这些年多一两银子也没往家拿呀，家里都惨透了。您还记得不？您当年点上翰林了，放了四川的主考官，您可能挣了2000两银子吧？有这事儿吧？有啊，您给这银子拿到家去了。写了封信，您说1000两银子留在家里生活费，另外1000两给那些三亲六故自己的好朋友，当初给咱家帮过忙的，这也对，知恩必报嘛。您还列了个清单，我们按着您的吩咐，按着清单上给钱，全给了吧，咱家才落了一半。以后您这官越来越大，人家倒没有落头了，什么都没有了。您知道人背后都说咱家什么？说您太黑，说您太黑呀、啊！官大了，也不给他们什么补报了，三亲六故一点光都沾不着，大伙那牢骚满腹啊，用斜眼看咱家。其实咱家有什么？咱家什么都没有啊！外观人不这么看呢、啊，哥呀。就连皇上都不相信你多一两银子不贪呢，谁都不相信，你说你这何苦来的？背着当大官有钱的名，结果什么也没落着，不如就堵住他们的嘴巴子，落我就落个肥的。哥这么办行不？这点东西算我跟国宝的，跟你没关系，将来出了事儿担责任，我去担去，我去掉脑袋，庚哥你没事行不？胡说，断然不可，这点东西必须充作军费。先帝啊，你别鼠目寸光啊，人往往见利不见害，愚见时而不见钩啊，迟迟早早有一天要有报应的，紧就紧点呗，咱们有吃有喝，这贼赃绝对不可贪呐、啊！得，我白费劲了，秦哥哥你的，哈哈哈哈！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您说干嘛就干嘛，兄弟，以后有时间再谈吧。这种事儿万万做不得，你记住哥哥的话，你没有亏吃。弄得曾国荃的嘴巴子撅起多高了，曾国宝也不满意。认为大哥太固执了，太保守了。哎，哥仨正在屋里的谈话之时，外边有人进来了，康福进来了，报了，报大人，紧急上谕，紧急上谕，圣旨来了，赶紧摆香案接旨，展开圣旨一看，曾国藩眼前一黑，瘫软在地。圣旨也落了地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抢救，抢救之后了，曾国藩是放声大哭，你们看一看，皇上顶天了。

0: 哪个皇上？咸丰皇帝咽了驾了，圣旨写的明白，咸丰圣主在热河七月十六那天宾天了，大清皇帝远行了。您看过那个电视剧《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这故事跟那就连着。咸丰皇帝啊，一看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没办法了，带着三宫六院跑到热河去避难去了。好了，结果死在热河了，连北京也没回来，就那么回事。而且圣旨说得明白，皇上虽然不在了，留下遗言，有顾命八大臣辅政，召全国各地督抚，不必悲哀，不必进京吊唁，各行职守，听候安排。曾国藩呢，能不难过吗？哎呀，一想皇上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朝纲，今后什么样子心里头没底呀。简短解说，第二天就在两江总督衙门门前举行了哭拜礼，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顶戴花翎，全都带孝，然后对着北边磕头。曾国藩动了真感情了，因为他这个人呢，孔孟之道，对皇上的天恩宁可肺腑，没有皇上的赏赐，老曾家哪有今天，没有皇上的信任，我曾国藩没有今天。曾国藩哭得目中出血，曾国荃、曾国宝等人也就是干嚎了两声。曾国荃一边捂着脸假装哭啊，心里说话，死你奶奶个孙子的，死就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死了再换一个呗，爱怎么怎么地，我搂足了银子再说，我才不听邪呢，爱换谁换谁。其实我哥呀，还真哭，你这何苦来着，跟你不沾亲不带故，你干嘛呢？这是百官也都装像，哪有难过的，你看嗓音都挺大啊，哈哈，各想各的心事。这个哭拜礼进行了三天呢，你看人多呀，灵堂在这摆着，曾国藩闲下来自己在想，哎呀，没事了，他闭上门一琢磨，真是心如刀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巨型石斑鱼惊现蜈支洲岛，
5: 没看到石斑鱼。
4: 人工养殖能否成功繁育这水底巨鱼？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海洋探秘之旅即将开始。深海木鱼，蜈支洲岛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以其自然风光和浩瀚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吸引着无数游客。近日，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一条重约50公斤的巨型野生石斑鱼在这片蔚蓝深处悠然游弋。这一发现无疑为蜈支洲岛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为此，我们决定踏上这场寻觅海中巨无霸的探险之旅，看能否亲自见到它的真面目。
5: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今天一个任务是听说近期这边蜈支洲的一个潜点发现了一条大石斑鱼，我们今天能够发现它吗？
6: 我们教练啊，在潜水过程当中啊，也是无意中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其中一个潜点呢发现一条，就是大概100多斤的一个巨型石斑嘛，当然了，这也是其中的一条之一啊。因为它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肉食性的鱼类，而且呢它具有这个领地意识，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时刻呢，这个鱼呢在这个沉船里面，但是下一个时间段呢，可能打个比方1个小时或2个小时以后呢，它可能跑到岸边，或者说跑到我们人工鱼礁里面去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下去去找这个石斑的这个概率啊，我不敢100%保证，你知道吧？
5: 好，哎，那我们碰碰运气吧。
6: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潜水吧，好吧？
5: 好的。哎，
4: 石斑鱼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喜欢栖息于珊瑚礁旁或其他礁石区域，加上其身上具有独特的条纹和斑点，因此得名石斑鱼。世界上共有160多种石斑鱼，在我国常见的大约有20多种，其中巨型石斑鱼更是石斑鱼家族中的珍稀成员，尤其在野生环境下，其数量极为稀少，南方渔民称它为龙趸。这次在王峰国的带领下，我们满怀激动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一场寻找巨型石斑鱼的旅程。我们能否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成功发现它的踪迹呢？现在体验者和王峰国一同到达了潜水船，接下来体验者将换上潜水服，准备下水寻找巨型石斑鱼。
5: 我已经换好装备了，我们先去那个石斑鱼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它吧。
4: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寻找巨型石斑鱼的踪迹呢？野生石斑鱼对水质条件要求苛刻，一般的海域可满足不了它的生长需求。蜈支洲岛则是我国大陆近海拥有珊瑚礁鱼类物种最多的岛屿之一。然而在10多年前，蜈支洲岛海域的海底世界可没有这么热闹。早年受海水升温渔业捕捞， 海岸建设等因素影响，这片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珊瑚覆盖率下降，很多海洋生物失去家园，只能逃往别的海域。
6: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个整个全球的气温整个是在变暖，这个珊瑚啊在大面积的死亡，包括其他的海洋生物的数量，包括像这渔民的过度捕捞，其他危害性的这种捕鱼的方式吧，对这个鱼类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说呢，我们就在2010年开始建设这个海洋牧场。
7: 我们设立海洋牧场一个非常大的目的，就是想把渔业资源恢复起来。那恢复起来的这个办法怎么做？实际上当时尝试的话，就用人工鱼礁的方式建立人工鱼礁。建立人工鱼礁以后呢，你建立的少还不行，你建立的多了以后，在底下的话你就形成一个系统。
4: 王爱民是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教授，很早就肩负起了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导的重任，也是直接的建设者。尽管北方的海洋牧场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趋于成熟，但蜈支洲岛作为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的试点项目，仍然面临着诸多未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7: 当时的话呢，实际上做海洋牧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包括现在我们就是很多员工就是跟我们一起干活的他也不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当时的话心里没有底，到底的话呢最后获得的这个结果啊，会不会像我们说的啊，人家介绍的或者书上已经写的人工鱼礁的话呢，对这个渔业资源恢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4: 为了有效恢复渔业资源，从2010年起，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开始正式投放人工鱼礁。这些鱼礁形态各异，既有形状不一的水泥石块，也有退役渔船等。王丰国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一线工作负责人，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在最初的时候，他也曾对这项工作感到难以理解。
6: 我们在投的时候也是不太相信，为啥你投一个水泥架的，然后你投一个这个沉船，你想想他对这个海洋生态这块，我们都根本没有考虑到说他的这个具体的作用在哪里啊什么的。
4: 水泥架子、废弃的渔船，为何变成了恢复渔业资源的人工鱼礁呢？它们真的是让渔业资源变丰富的原因吗？
7: 人工鱼礁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比较常用的主要是钢筋混凝土来做的，它是一种透水构筑物，你根据你的情况的话，你设计的不同的这种形状，或者给这个鱼也是有一些通道，但这个通道不要让它直来直去的，环形的也好，或者是折叠的也好，这样的话呢，这个鱼呢在这里头待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是话呢它躲避敌害就更有效。还有我们现在用了一些就是退役的那种就是大的渔船，这种渔船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个油脂啊、污染物啊、机械呀、我们都把它清理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放到海底去了以后，它也可以成为一些鱼礁。所以这个鱼礁的话用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原则上面的话呢，一个是呢都是透水构筑物这种类型的。
4: 在人工鱼礁的建设中，钢筋混凝土被用来制作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胶体，由于混凝土胶体具有坚硬、不易被海水侵蚀等特点，它们能够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相比于专门制作的钢筋混凝土鱼礁，废弃渔船鱼礁的制作成本更低，同时由于渔船在海洋中长时间浸泡，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生物膜，这层膜能够吸附大量的微生物和藻类，为鱼类提供食物来源。人工鱼礁就相当于在海底建造了一个新的海洋生态系统，特别是为鱼类提供了索饵、避敌、繁殖和生长的场所，就像一个为海洋生物建造的新家。投放的人工鱼礁有长方形、圆台形的，还有退役的渔船。这些鱼礁的不同形状对鱼群究竟有何不同的影响？
7: 我们当时投的鱼礁的这个种类就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我们有这个四方形的，有圆台形的，也有这个三角形的。后面的话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这种退役的那个渔船，那个大船。最后看了以后，我们不同的鱼礁效果是不一样的。哎，最后就发现的话呢，那些船的话呢，效果就非常好。而且这个其他的鱼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差一点。但是的话呢，后面我们再发现，这鱼礁数量多了以后，后面效果也起来了。
6: 开始投放鱼礁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查一次，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去看一下。后面过了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半个月、一个月去一次。然后半年以后呢，我们就一个季度一个季度这样一拍。通过这时间的积累，包括我们拍摄亲身感受，鱼礁从投下去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到慢慢上面开始复作，是藤壶啊、藻类、贝类啊，甚至到是鱼群聚集啊，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通过自己的感受吧，我们的这个海洋牧场说的话，对我们这个无人岛的整个海洋生态这块的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巨大的。
7: 我们人工鱼礁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作用，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所以的话呢，很多各种不同的鱼在这上来了以后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锁饵的这个功能，就是说捕食这种饵料。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这上可以进行休息。第三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很多鱼啊在繁殖季节，它利用了它这个环境，很多小鱼啊都在这地方生长。所以你通过这个看了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呢，这个它这个功能啊，就是说起到了真正对我们这个鱼类的聚集作用。
4: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已累计投入约8万公立方米的人工鱼礁及船礁，其中包括2586个水泥型人工鱼礁和21艘船礁。这些鱼礁的投放显著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使得鱼群数量逐渐增多。巨型石斑鱼作为一种对生存环境要求较高的海洋生物，需要良好的水质、适宜的温度以及丰富的鱼类作为食物才能生存。而蜈支洲岛海洋环境的恢复和鱼礁的增加，为巨型石斑鱼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那这次寻找巨型石斑鱼，我们能否成功呢？
7: 石斑鱼的话呢，一般来说还是一种热带鱼类啊，它这个温度大概可能25度上下吧，比较合适一点。我们南海比较多，你像我们其他海域，就是石斑鱼就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做海洋牧场啊，实际上有个非常好的好处呢，就是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以后啊，它聚集了很多鱼类，很多小鱼来了以后，它实际上的话就可以成为这个石斑鱼的饵料，所以石斑鱼你就经常可以发现了。另外，因为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啊，整个这个岛屿把它保护起来了，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渔民，他认为这个鱼比较大，或者钓鱼也好，或者是捕捞也好，他很容易把这个就捕捞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的话把它管理起来，再加上的话呢，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大型的鱼类就越来越多了。
4: 体验者继续在水下寻找着石斑鱼的身影，他换了好几个沉船点，希望能看到巨型石斑鱼的踪迹。他能否找到石斑鱼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巨型石斑鱼就藏在了这个沉船的边上。它体长大约1.2米左右，此时的它正悠然地在水下游来游去，享受着这片属于它的领地。
6: 我们在10年前的牧场里面，我也拍过差不多有7、8、10斤的巨型石斑，但是就拍过一次，第二次再去看就没看到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沉船区里面，它这个巨型石斑就基本上就是躲在里面的，它有时候它会游出来，转一转，然后又回到这儿来。甚至说我们的游客在潜水过程当中，它会游到这个游客的身边来，就现在已经形成一道美丽的一个风景一样了。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叫斑斑，差不多100多斤。已经是属于第二次看到，第一次的话是在夏季那边，看到了三条。 像我们现在是说冬季这位置呢，我们又发现了两三条在这儿。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我们也问了王教授，教授经常跟我们自豪说，我们牧场见效果了。
4: 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作为海南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也是我国第一个位于热带地区的海洋牧场。经过多年的精心建设，现在不光有巨型石斑鱼的出现，还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到访，海豚、斑海豹、海龟等等，它们都成了这片海域的新居民。
8: 没想到这石斑鱼居然这么大，而且很多人要问了，说这么大的鱼能吃吗？这里啊，要告诉您，不仅仅能吃，而且味道呢非常的鲜美。可以说呀，咱们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东星斑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呢，野生的石斑鱼非常的难找，出没不定。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人工来养殖石斑鱼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在2000年之前，我国的石斑鱼产量因为主要依靠野生捕捞，每年只有20000吨左右。因为产量有限，供不应求，物以稀为贵，所以那时候市场上一般的石斑鱼都卖到了200-300元一斤，而最受青睐的东星斑达到了每斤400-500元。要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依然靠传统的天然捕捞已经不现实。为了满足石斑鱼的市场需求，保护野生资源，科研人员开始研究人工养殖。林浩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的鱼类生理学和鱼类养殖学专家。他依然工作在科研一线。人工养殖，这是提高石斑鱼产量唯一的途径，也是必由之路。但人工养殖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石斑鱼的苗种，也只有苗种繁育自己达到规模化，才能实现养殖的规模化。这种被称为珍珠龙胆还未长大的小鱼苗，和养殖基地内其他的石斑鱼可不一样，它们并不是160种石斑鱼中的原种，而是经过遗传改良获得的新品种。这正是林浩然院士所期待的石斑鱼改良品种，是科研人员通过杂交试验而繁育出来的。珍珠龙胆，也就是虎龙杂交斑，是作为鱼爸爸的鞍带石斑鱼和作为鱼妈妈的松点石斑鱼杂交而成。这两种鱼在物种分类上虽然都属于石斑鱼属，但却是不同的种，它们不会自然交配，只能分别获取精子和卵子，人工让它们结合。但这时候科研人员却发现杂交不成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呢？虎龙杂交斑的妈妈就是松点石斑鱼，俗称老虎斑，呈椭圆形，不规则花纹，口大，有发达的腹上颌骨。而虎龙杂交斑的爸爸则是携带石斑鱼，又被称为青斑，体型修长，全身呈黄棕色，布满小斑点，体侧有暗褐色纵带。这两种石斑鱼有着共同的优点，就是对环境适应力强，且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9: 不同的种，它其实繁殖的时间它是有差异的。中点石斑鱼卵子成熟的时候啊，但你鞍带石斑鱼的雄鱼，它精液还没有生挤出来啊，所以它就存在这种问题，就不同步。
4: 鱼爸爸和鱼妈妈的精卵成熟时间不一样，意味着无法同步繁育。科研人员决定将人类精子冷冻技术用到石斑鱼身上。
9: 利用我们研究的这个精子冷冻保存技术，把它冷冻起来啊，把老虎斑的卵子培育成熟，然后到了繁殖季节把它挤出来，然后我们 拿精液跟它混合，就是我们冷冻保存的精液跟它混合起来。
4: 这池子里的几条大家伙就是虎龙杂交般的鱼爸爸安带石斑鱼，恰逢它们的繁殖周期，工作人员必须抓紧时间采到它们的精液。安带石斑鱼体型巨大而凶猛，在微量的水产麻醉剂作用下，它们只能乖乖就范。一个强壮的小伙子用尽全力才勉强抱起它。
10: 这个鱼养了大概多长时间
11: 啊？要10多年。10多年。
10: 副本这个鱼够大的呀。
11: 它现在身长差不多1.7-1.8这个范围内。体重呢差不多在300斤-200斤这个范围内。这条呢是在300斤左右。现在呢我们在挤精子。是为了晚上跟那个老虎斑救虎龙斑的母本进行杂交。
10: 那你手上拿的这个就是这个副本的精液吗？
11: 对对对，我手上拿这个副本的精液。我们会给它进行的冷藏，冷藏的时候到要跟那个杂交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我们再拿出来。
4: 鱼爸爸已做好了准备，就等鱼妈妈的卵子了。但是，鱼妈妈却迟迟没有动静。原来，鱼妈妈产卵是有自己的特定时间点的。他们一般是在农历每个月的月末或者月初，选择晚上进行产卵，因此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很辛苦，需要24小时守候待命。不出所料，当天夜里，被选中的鱼妈妈如期产卵了。一条老虎斑每次产卵有1000克左右，大约含140万粒卵子。将这些卵子与早先冷冻的鱼爸爸精液充分混合，卵子会受精。一般1毫升精液可以配5000克，约7000万粒卵子。新的石斑鱼种就要诞生了。

0: 成功受精的鱼卵经过近24个小时的孵化，小生命便破卵而出。在显微镜的观察下，我们清晰地见证了石斑鱼新品种虎龙杂交斑的诞生。小生命的诞生令科研人员和养殖人员欣喜不已，但是基地开始大规模育种时，成效却不理想。
1: 在规模化的繁育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精卵结合的这个受精率比较低，最后鱼苗这个孵化率相对较低。那面临这个相对较低这个情况下，在全面的工厂化养殖或者说是这个产业化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
0: 孵化率太低，意味着养殖户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得不到期望的效益。实现新品种的全面产业化就是空谈。如何才能解决受精卵孵化率低的问题呢？科研团队对基地父母本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了重点研究，发现问题出在鱼妈妈老虎斑身上。由于鱼妈妈产出卵子的成熟度不够，质量差，导致了受精率不到5%。
2: 就是增加它这个卵子质量啊，这个是保证我们这个鱼苗胚胎发育过程能够正常存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说我们要研究一系列的这个营养配方，对这个青鱼进行强化培育，它强化培育了以后呢，它卵子的质量才好，这样子卵子质量好受精了以后孵化率才高。
0: 原来问题的症结是代孕的鱼妈妈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造成了卵子发育品质差，出现孵化率低的现象。于是科研人员开始在鱼妈妈的食谱上下功夫，对鱼妈妈进行特殊照料。
2: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增加维生素啊，添加鱼油啊，增加不饱和脂肪酸呢、啊、就是增加它这个卵子质量。
1: 鲜活的一些冰鲜的炮弹鱼，还有鱿鱼、牡蛎，像这些高蛋白的营养，加强它们的营养，使它们的这个受精卵的质量提高了2倍和3倍以上。
0: 通过对鱼妈妈食谱的调整，使卵子的受精率从原来的5%提升到20%，同时孵化率也大大提高。虎龙杂交斑的规模化、集约化育种养殖也开始步入快速增长期。
1: 我们这边做完了虎龙杂交斑的优质的受精卵之后，包括鱼苗孵出来了之后，都会给一些外面的养殖户，让他们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培养。而且我们的鱼苗不仅仅是国内的这些养殖户，还有一些国外的客户，比如说韩国啊，比如说日本、马来西亚这一边的客户，我们的鱼苗、鱼卵都现在大量在出口。
0: 经过十多年的人工育种繁殖，我国养殖的石斑鱼产量逐年递增，人工养殖年产量已达16万吨，虎龙杂交斑的产量就占了其中80%以上，可谓贡献巨大。对于科研人员还有养殖基地来说，虎龙杂交斑的成功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研发更多的石斑鱼新品种。此外，其他一些海洋经济鱼种的人工育种和繁殖也在试验当中，这不但能助推我国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降低鱼品价格，丰富人们的餐桌，更重要的是能减少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

0: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珍珠以光洁无瑕、晶莹透亮的质感备受世人珍爱，但珍珠养殖却屡遭困境。
5: 珍珠这么小，
4: 珠体小，品质差，粗放养殖引发生态危机。科研团队如何化解这些养殖难题，打造属于中国的珍珠培育新方案？育珠有术，珍珠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宝，与玛瑙、水晶、玉石一起并称我国古代传统四宝。用珍珠做成项链、耳饰、胸针，配上宝石碎钻，晶莹瑰丽，让人眼花缭乱。提起珍珠，人们总会想到珠圆玉润和它洁白的颜色。在江西抚州，这里的珍珠养殖户们将珍珠养出了花样。这里的珍珠不仅仅是白的，还可能是粉的、紫的。原来要养出珍珠，需要给珍珠蚌做场手术，人为的在珍珠蚌体内植入一个东西，这个放进蚌体内的东西被养殖户们叫做细胞小片，它是从珍珠蚌身上切割下来的一片组织。有了它，珍珠蚌才能分泌形成珍珠的物质，孕育出漂亮的珍珠。珍珠的颜色和给珍珠蚌做手术时放进去的细胞小片有关。细胞小片从什么颜色的蚌内切割下来，养出来的珍珠就会是什么颜色。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里的珍珠形状也是各不相同，形似纽扣的纽扣珍珠，更有闻所未闻的邮票珍珠、鹰形珍珠。养殖邮票珍珠、鹰形珍珠的方法和有核珍珠类似，将邮票模样的珍珠核以及细胞小片放入珍珠蚌外套膜后，经过长时间细胞质的包裹，便长出了这样的邮票珍珠。孙师傅，抚州本地人，养殖珍珠已有10多个年头。养殖珍珠多年的他却遇到了一个问题，自家珍珠个头小，质量低。如何才能挽救当地的珍珠行业，养出大珍珠呢？ 徐毛喜，江西省抚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珍珠行业已30多年。他有一片养珍珠蚌的试验地，这里更容易收获又大又圆的珍珠。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徐毛喜养出高品质珍珠的秘密。
5: 现在找什么呢？
6: 我找了个宝贝。哎，找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宝贝了，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国年龄最大的磁碟蚌。
4: 从日本引入的磁碟蚌，就是徐毛喜找到的培育大珍珠的优良蚌种。将磁碟蚌从日本引进，只是改善珍珠品质的第一步。
5: 我们对所有的品种都需要进行选育，留下性能好的，淘汰性能差的。
4: 为了对新蚌种进行两种选育，徐毛喜找来洪一江教授作为指导。洪一江，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从事水产养殖研究已经20多年。新品种进入国内，确定这个新品种对本土生态是否有危害十分重要。徐毛喜把引进的磁碟蚌放在单独的水域中进行封闭式驯养。3年后，徐毛喜才将磁碟蚌拿出来养殖。下一步，他们要制定选育标准，并进行大规模的选育。磁碟蚌最大的育株优势，就是蚌壳宽，空间大。洪一江和徐毛喜决定将磁碟蚌壳宽和壳长的比值作为选育的标准，比值越大，则说明蚌壳越宽。
6: 刚刚同学们这样的话，

0: 符合标准的棒，啊，我们选就选出这样的。
1: 这些繁育出来的吃蝶棒，红一江团队都需要一个个把关。经过22年六代的选育，红一江团队最终将宽壳吃蝶棒的性状稳定在90%以上，并将其申报为吃蝶棒活珠一号新品种。人工养殖技术的更新，珍珠蚌新品种的选育，孙师傅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养出又大又圆的珍珠了。然而，正当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珍珠的丰收时，一场猝不及防的危机出现了。养蚌池塘中的水越来越绿，空气中还弥漫着浓重的腥臭味儿。如果水质继续恶化，必然会影响珍珠蚌的生存。养殖珍珠并不轻松，珍珠的形成需要3至5年，成珠时间长也导致了养殖风险的增加。一旦在养殖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数年的等待就有可能面临颗粒无收的灾难。
2: 在我们前期的投入很大的，又是塘珠，又是建，又是修塘，又是要买那些设备，还要请那些珍珠女擦珍珠，这前期投入这一个棒子都要几块钱。
1: 巨大的焦虑袭上孙师傅的心头，他需要尽快找到水质恶化的原因。究竟为什么原本清澈的池塘会突然变得污浊呢？难道是因为池塘里养的珍珠蚌吗？着急的孙师傅请来专家帮忙。
3: 这个蚌长得稍微慢一点。
1: 养殖珍珠对环境的污染同样也受到了水产养殖专家洪一江的关注。
3: 珍珠蚌本身来讲是不污染环境的，相反蚌或者是我们讲的还有螺，就是这一类，它们实际上在水环境当中它是可以起调节水体、调节水质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这样一个物种。
1: 事实上，珍珠蚌不但不会产生污染，反而还有很强的净水能力。为了展示河蚌的净水能力，洪一江做了一个实验。在烧杯中倒入4000毫升左右的池水，此时烧杯中的水是绿色的，向其中放入5只珍珠蚌，6小时后观看烧杯中水体的变化。6小时后，肉眼可以看出烧杯中水的颜色已经从绿色慢慢变得透明。珍珠蚌的食物就是水藻等浮游生物，珍珠蚌进水的过程就是吃这些水藻的过程。在水下，珍珠蚌会时不时开合蚌壳，在这个过程中，水携带着藻类被吸入蚌壳内部，在鳃的部位进行过滤。这里就是珍珠蚌的鳃，珍珠蚌就是用这里进食。既然珍珠蚌是净水的，那水中的污染究竟是哪里来的呢？经过一番排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导致水体污染的并不是珍珠蚌，而是养殖珍珠蚌的方式。在养珍珠蚌的过程中，一些养殖户常常向池塘里投放大量鸡鸭粪肥，来促进珍珠蚌的生长。难道这些粪肥是珍珠蚌的食物吗？
3: 这个粪肥投下去以后，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浮游生物。蚌呢，它的食物呢，它是浮游生物，所以这个并不是蚌来吃这个粪肥，是吧？这个蚌呢，它还是吃的东西还是挺干净的。
1: 实际上，这些鸡鸭粪肥中富含大量的营养物质。将这些鸡鸭粪肥投入水中，会滋生藻类等浮游生物，也就是业内常说的肥水。这些藻类就是珍珠蚌的食物。原来珍珠蚌是吃藻类的，而藻类是由水中的肥原培育而成。鸡鸭粪肥只是培育水中的藻类，而不是直接被珍珠蚌所食。但是很多养殖户并不明白，因此他们为了缩短珍珠蚌的生长周期，过量投放鸡鸭粪肥，这就导致了水质恶化，甚至会爆发水滑。水滑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水体污染，它是指水体中藻类过量繁殖的情况。氮磷是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在大量营养的促进下，以藻类为主的生物疯狂生长繁殖，导致水滑爆发，水质恶化。造成水滑的微生物会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氧气，造成鱼类、水生生物大量缺氧死亡。这对于水产养殖户来说，绝对是灾难。孙师傅正在向池塘抛洒的就是可以培育藻类的鸡鸭粪肥，而这恰恰是导致水体污染的罪魁祸首。大量投放鸡鸭粪肥，除了造成水污染，也会污染空气。
3: 非常难闻，走到这个塘边上啊，经常是绿油油的，看上去这个整个池塘就是看上去就是很差，是吧？大家都很不愿意看的，谁都愿意我家的门前一条清清的小溪，是吧？但是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1: 既然过量投放鸡鸭粪肥会导致水质变差，能不能少投一些，保持平衡呢？每亩应投放多少粪肥，在业内仍然没有统一标准。加上中国珍珠养殖户众多，很难控制每个人的投放量。所以，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早已禁止使用动物粪肥。
4: 首先大家就意识到了，就是我们传统的养殖办法，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对不对？因为你把水搞坏了，你下次养你怎么养呢？对不对？以后你没办法养了。
1: 不能投放鸡鸭粪肥，那要怎样为成长中的珍珠蚌提供充分的营养呢？焦急的孙师傅只能向专家求助。洪一江给孙师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4: 我们养的养珍珠的这个企业都是只养蚌不养鱼，现在就是说采用养蚌的池塘里面这个套养鱼类，是吧？套养鱼类，我们给鱼进行这个投饵，哎，给鱼投饲料嘛。那么给鱼投饲料，鱼的粪便它一部分就可以用来那个肥水了。
1: 鱼蚌混养，把鱼和蚌放在一个池塘里养殖，是洪一江给出的建议。利用鱼的排泄物来滋养藻类，促进藻类的生长，就可以给珍珠蚌提供食物了。养殖户也就不用再额外的往池塘里投放鸡鸭粪肥。这个方法似乎能够解决鸡鸭粪肥过量带来的污染问题。那么，该养什么鱼？孙师傅心想，既然要养鱼，不如养经济价值比较高的鱼。将来除了卖珍珠，还能够通过卖鱼获得一笔收入。贵鱼卖得贵，赚得多。孙师傅第一个就想到了养贵鱼。贵鱼肉质细嫩，刺少肉多，一道似臭非臭的徽州名菜臭桂鱼。

0: 一番排查之后，所有的矛头对准了一个方向，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投放的鳜鱼。
1: 池塘里面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凶猛性的鱼类，你比如说像这个白鱼、鳜鱼、乌鱼等等的这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性的鱼类，养在池塘当中，它有可能会就是对蚌啊，它会来这个吃这个蚌。
0: 鳜鱼属于肉食性鱼类，这类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可以说是珍珠蚌的天敌。但是蚌壳这么厚，鳜鱼是怎么咬到蚌肉的呢？原来珍珠蚌在水下并不是一直紧紧地用蚌壳包裹住蚌肉的，有时它们会从壳里伸出一块像小舌头一样的肉，这部分肉叫做腐足，它就像珍珠蚌的脚，能够让它们在池底自由地移动身体。
1: 它是有一个闭合肌，在这里有个闭合肌，它会这个张开，自己张开，然后它自己运动的时候呢是靠腐足的，它是有一个在里面有个腐足，正常情况下呢，它腐足一伸出来以后，它会这样行走，靠腐足行走。
0: 当珍珠蚌需要移动时，就会先伸出脚作为支撑点，然后将自己的身体立起来，接着河蚌利用腐足的摩擦力一步一步向前移动。为了移动身体，珍珠蚌不得不把腐足这部分细嫩的软肉暴露在外，这在鳜鱼的眼里可是一顿难得的美餐。鳜鱼是一种性情凶猛的鱼类，以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在这片蚌塘里，鳜鱼成为横行霸道的猎食者。当珍珠蚌伸出自己柔软的腐足时，就很容易被鳜鱼盯上，成为它们的美餐。而一旦被咬伤，珍珠蚌就很容易死亡。珍珠蚌死了，珍珠自然也就无法长成，这很可能让孙师傅血本无归。这样看来，鳜鱼是不能养了，其他吃肉的鱼同样也有风险。不能养吃荤的鱼，那就养吃素的鱼。孙师傅想到了草鱼。草鱼是我国大宗养殖的鱼类，草鱼不吃肉，只吃草，还好养活，只要吃些水草，它们产生的鱼粪就能滋养水藻，为珍珠蚌提供丰足的营养。孙师傅把鳜鱼都换成了草鱼，这一次珍珠蚌都完好无损，孙师傅满心欢喜，以为问题能够解决了。但是养了一段时间后，孙师傅发现池塘的水质还是越来越浑浊，这又是为什么呢？检测发现，原来鱼的粪便会培育不同种类的藻类，这些藻类的颗粒有大有小，而珍珠蚌是一种挑食的生物。珍珠蚌是通过滤食的方式进食的，一些颗粒较大的藻类无法被它们过滤吸收，就被残留在了池塘里，再次形成污染。珍珠蚌只吃掉了小颗粒的藻类，而正是它不吃的丝状蓝藻和大颗粒藻，造成了水体污染。那么这些大颗粒的水藻要怎么消除呢？在藻类爆发的时候，为了快速除藻，有些养殖户会在池塘中投放除藻剂。那么除藻剂能起作用吗？试验发现，除藻剂确实能够清除水体。

0: 体里的藻类。然而除藻剂对水藻是无差别清除，虽然它把珍珠蚌不吃的水藻清除了，但珍珠蚌需要的水藻也被清除了，因此并不能使用除藻剂灭藻。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水藻居然成为珍珠养殖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个鱼蚌混养的新模式中，花鲢和白鲢在上层，草鱼在中层。在池塘底层，洪教授还建议养殖户养一些鲫鱼和黄嗓鱼来处理蚌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通过鱼蚌混养，孙师傅养蚌池塘的水质有了明显改善，珍珠蚌也长得越来越好了。
1: 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水啊，现在这个非常漂亮。鱼蚌混养的模式，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0: 洪一江也在当地推广这种养殖模式。这里是江西省万年县，万年县。中国优质淡水珍珠之乡，一个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正在这里实施。
2: 这样的模式，那个水质清澈，关珍珠光泽很好，就是产生的效益更高，钱赚得更多。
0: 鱼蚌混养的模式终于成熟，但是问题随即又出现了。鱼和蚌养在了一起，珍珠蚌浮在池塘上层，鱼儿们则在珍珠蚌下方游动。两种生物的收获时间不一样，鱼一年一丰收，而珍珠蚌从生长到上市至少需要三年。丰收起鱼的时候，养殖户要怎样打捞鱼呢？如果按照传统广撒网式的捕捞方式，那么鱼和蚌都会被一网打尽，导致蚌提前被收获上来。那么把蚌再放回池塘继续养不就可以了吗？可是来回折腾会导致珍珠蚌的损耗，分开蚌和鱼也会花费一定的人力和时间。怎么把鱼和蚌分开捞起来呢？大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把一个池子里的蚌和鱼分开养，池塘一部分养蚌，另外一部分用来养鱼。可是收获的时候，鱼怎么会乖乖听话，自发地到池塘的另一边呢？在养殖业中有一种驯食的说法，这是一台自动投饵机，每天会固定时间进行投饵，只需要一到两个星期，鱼儿就会形成习惯，自动游过来。这时养殖户们会在鱼儿吃食的水面下拉起一张大网，收获的时候就可以一网打尽了。一个鱼蚌混养的新模式就这样日渐成熟。有了鱼儿们的帮忙，孙师傅家池塘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养出的珍珠也越来越好。通过改良品种和鱼蚌混养的新模式，乡亲们发现祖辈传下的珍珠塘竟成了家门口的聚宝盆，亩均增收超2000元。丰收的喜悦笑容又回到孙师傅的脸上，创新的种子在这片碧水里生根发芽，青山绿水间绽放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 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奉命出桂花城救月霸，杀进重围一看呢，我嚯，月霸和太子的兵人咬不到一处，二人正在较力。牛皋一想，我他娘的是饭桶啊，怎么办？偷住一枪过去，照着铁木坤的后背呀，咔嚓就是一枪。铁木坤没办法，只好松开了双锤，这一架把牛皋的枪日溜架飞了。一转身，牛皋大喊一声：“孙儿，快跑吧你！”月霸能走吗？爷爷，歇话，你是饭桶啊，我得保护你，你快给我走，我自有安排。这么着，小英雄月霸催马投前，开路去了，单表老牛连吹带捧，搬山移海，最后把大伙都唬住了。金兵平章都督都两眼发直，他说他搬那座山头，结果这一念咒，大伙一回头的功夫，老牛是拨马就跑啊。太子一看，哎呀，我又上你当了啊，第三次上当，你往哪里走？有地方走，小子你来吧你呀、啊。一直跑到护城河的吊桥，离着老远，老牛就喊呢，把吊桥给我提起来，提起来。上头官兵们一看，牛二将军您没进来，我们怎么能提吊桥呢？啊，我上去就提。马蹭窜上吊桥，吊桥刚起来约有3尺多高。可看铁木坤现在气昏了头脑啊，怎么能单人独骑赶上吊桥呢？一匹马嘶将蹭窜上去了。牛皋回头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上来了。我宁可让我这匹马马失千匹把我摔死，我也不能落到你手。如果落到你的手里头，蛤蟆的儿子我就剐了我呀。嘿嘿，牛皋下吊桥，殿下已经上吊桥的当中了。牛皋一入城门洞，人家下了吊桥了。牛皋进了城，人家跟着也进来了。这回就豁出死，牛皋，我非把你整死不可。刚一进城门洞，这个瓮洞还没等出去，就听身背后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哭啊！什么？千斤闸落下来。铁木坤回头一看，喂，坏了，千斤闸下来了，我还怎么出去了？出不去了。 哎呀，回自己一时的没有想到啊。可看年轻人气粗啊，这么高的殿下中计了。一想牛皋，我把你治死，你是同台侯，你是逍遥王，我跟你敌长对命，我也合适。对，撒开汤和巨继续往里头来，等出了城门洞，里头是个大瓮穴。城门的里边这一圈还是城墙，旁边有门，牛皋现在已经从门那出去了，门闭得紧紧的，就把铁木坤一个人控到了瓮穴的当中。抬头往上一看，突然间上边当啷一声炮响，哗，伏兵四起。往上一看，八卦旗空中飘扬，上的绣着斗大的一个苗字，在旗角之下站着一位出家的仙长，头上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的是八卦九宫袍，水火黄龙丝绦，双垂灯笼穗，大红的中衣，白袜云履，手打着鸡手。再一看，八卦旗旁边有帅都旗，帅都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羊字，旗脚之下站着一人，肋下佩剑，八宝荷叶板岩盔，十三曲簪缨冠顶，金盔金甲大红袍，虎头战靴，背后背的是八杆护背旗，上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往脸上一看，四方大脸，浓眉大眼，胡须料有花白。谁？杨妖。甭问，那个肯定是牛鼻子老道苗军师了，一个算小卦的，现在你成为军中的军士，恨杀我也。没等他说话，杨妖在上边满面带笑：“大太子一向可好？本帅离过去了。”呸！杨妖，你是什么东西？你多次反宋，你是民族英雄，我们都佩服你。因为大宋朝昏君无道，贪恋酒色，你能够拯救大宋，你是英雄。没成想现在你在的西夏称臣，你还觉得挺光彩。杨妖听到这儿扑哧一笑：“铁木坤哪，此言差矣。康王如果再像从前那样，我坚决不保，宁死不服啊。现在他已经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了，我呢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金兵入寇七次，现在是第八次了。难道说我现在受了皇封，身为九江王，我不应该保国吗？殿下，我有几句金石良言，不知道你能否入耳？你有什么好话对我说的？有什么话你说吧。好，铁木坤呐，如果我杨妖看不错的话，金兀术侵犯中原，看中原是一口肉，他打算统一中原，身为万岁，调动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师八寨的人马，协助他打中原，打下了江山，谁的？他的。答应你们平分疆土，恐怕不可能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到了时候你们伤兵损将，不白死人吗？如果你能够听我金石良言相劝，还是投降了吧。 呀呸！你胡说八道，我不能像你，我是宁死不服。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桂花城的正东方，哇，果然果然果然果然了不得了，有宋兵闯营啊，可不是吗？好厉害！谁呀？原来是杨瑶临走安排了自己两个亲侄儿金棍无敌和金刀将杨宪和杨焕，保护着康王率领全军杀过敌营入桂花城。得说是杨瑶用兵如神呐。说这两天杨瑶总和这几个元帅和军士开秘密会，什么秘密会呀？计划怎么能够收降太子，而且掌握这儿所有的地图，一切新的情况杨瑶不知道的现在全部掌握。今天已经杀过来了，说城上为什么就有军士和杨瑶没有别人呢？原来岳雷大元帅和王佐亲自出城迎接，把皇上康王已经接进桂花城，现在铁瓦英安殿那儿坐下了。有人这一报军师，军师笑了：杨元帅，主公已经平安无事入城了。哦，太好了。好吧，下边的殿下你投降否？不降，我宁可死在这儿也不投降。好，既然一定不投降，那么我们可以放你走。嗯，为什么？敌将被困马上就是你们口中之肉，因何释放？军师一笑：你沾了你姐姐天珠公主的光了，因为天珠公主嫁给老岳家，嫁给了岳庭了，你是他的亲胞弟，所以放你走。来，城门打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千斤闸提起来。铁木坤这一阵心里的蹦蹦直跳啊，心中在想：我铁木坤万夫不挡之勇啊，至于大宋在我的面前损失甚大，今天真的把我放了吗？究竟是为何？他想收我投降归顺，我不能啊，我哪能叛变北国呢？思前想后，一撒马，好，这匹马灌出城去。记下他不提，单说谁？牛狗。哎呀，好他妈兔崽子杨瑶啊，我他妈玩命给引来的，怎么着你给放了？气死我了。哎，我说苗军师，这什么意思？看出来没有？哎，我说他私通北国一点岔没有，指定是他和北国拧成绳，捆成把，麻花拧劲拧到一块堆了，最后里应外合，捉拿康王，连你牛鼻子也活不了。牛皋，休要多说。哎，牛皋，心话我明白了，连你也包括在内，
0: 你心也变了。
4: 为什么？让铁木坤把你困傻了，你怕人家。再一个，到征哥的时候你得死啊，你要一投降可能你也活了。不行，我得找没胳膊的去，找王佐。有意思，我找什么王佐呀？那王佐跟杨瑶是他现穿鼻子早通气，人家是一伙的，想当初就在洞庭湖投降过来的。老朋友又重逢了，人家是君臣，我算狗屁。我得找岳雷。
5: 对，
4: 大伙儿下了城，来到铁瓦银安殿，说主公已经到了，大家完全到此参加。个个失罢了，前七后九，中八拜，君臣大礼，按着品级，两方列摆，排班站立。单表康王啊，满面的喜悦。众位爱卿，苗军师、岳元帅、王元帅、于元帅、臣在，你们都辛苦了。要没有你们，额孤江山社稷早已化为灰炭了。主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牛急忙过来了，哎，主公，我有话说。哦，皇兄，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说？我告诉你吧，杨瑶要造反，他表面上投降归顺，想当初我给搭的桥，我说他如何如何，可惜我他妈这一辈子打雁呢，我这眼睛让雁牵了，牵了。我眼睛从来不揉沙子，这回让他给我揉了一大把，我等于他娘的双眼瞎。皇兄，何出此言？何出此言？您没看出来吗？那铁木坤已经都被困了，那么容易把他逮住吗？我拿命把他换来的，你们在城上看着没看着？让他把我撵得咽不下袋，枪也没了，空手攥空拳，幸亏我能说善辩，铁嘴钢牙，我这才逃这一条性命，我才跑回来。一句话说放就放了，还打不打算救八九二弟了？还打不打算平灭金兀术了？还打算得胜不？把他绑上宰了算了。康王听到这个地方满面带笑，皇兄啊，你的意思我完全都明白了，不过九江王杨瑶是一位干国的忠臣呀呀，忠臣，行行行，拉倒吧。哎，我跟九江王说话，喂，我是姓杨的。逍遥王，你有什么？有啊，没事，我能跟你说话吗？我都不能搭理你。九江王，何必这么大火？别明知故问，装傻，装什么傻？我问你，刚才我跟康王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本帅年迈，耳朵多少有点背，没太听明白。没听明白，我再说一遍。那铁木坤万夫不挡，就凭他那条说，哎，甭说别的，月霸怎么样？双锤无敌，被人家压到底下，眼看要压死了，我去解的重围，我玩命往回跑，把他引进城池。我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啊，可算是把他逮住了。你凭嘛一句话把他放了？什么意思？你给我说，说明白没事儿，如果说不明白，老牛和你没完。大伙一看真来劲儿了，气的那钢人都爆炸起来了，眼珠子瞪得像豆包一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了。杨瑶听到这儿一笑，自在逍遥王，我要学两位英雄啊，学谁？第一位我学诸葛亮，七擒齐放孟获，最后两国和了，罢兵不战，少死伤多少人马将军呢？近的我要学岳雷元帅的天伦老父，金台大元帅岳飞，大战我杨瑶之际八年的光景，生擒活拿王所元帅三次，曾经三擒三放，最后怎么样？收了王所， 难道说王佐不是大宋朝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栋梁之才吗？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要收服太子铁木坤。啊呸，你别来这套了你。哎呀，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说的真好听啊。嗯，你把他放了，放虎归山终有一伤啊，那是殿下太子随便就可以投降。哎，哪有这事儿，你怎么唬谁呢你？牛将军不要着急，你要记住，我三天必擒太子，让他投降归顺。耶，是吗？哎呀，我说老杨啊，吹牛不上税，这事儿我知道，因为什么？我吹一辈子，是不是？你吹的这口吻是不是有点大了？牛将军，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吗？行了，来来来，三击掌，啪啪啪，三击掌完事儿了。老牛稳下心神，等着，到了第三天，你捉不到，没完，从我这你就过不去这关。杨元帅下达口令，主公已至，平安无事。怎么办呢？三军儿郎放假三天，凭酒放肉，休息去吧。老牛一看就这样，你三天能抓住铁木坤，还放了假啊？什么事儿没有，享受去了。好他妈兔崽子，我等着你。头天没事儿，第二天老牛偷偷的来到杨腰的门口，往里头一看，里头正在那自斟自饮，吃吃喝喝。行啊，腮巴甩开，肚脐撑歪啊，吃上了，你忘了死了你。转身走了。到了第三天的上午，又来了。里头还在吃喝，老牛没吱声，悄悄的走了，找康王去了。康王呢，心里现在相当痛快呀，我又得了杨腰左膀右臂，又有我的群臣，又有我百万雄师，我怕者何来？这回把胆儿长得正正的，金兀术，从前我管你叫过爹，这回你光我叫爹都不好使。就这么着，正在里头坐着，老牛迈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进来了，走道像砸夯一样。主公，咱们在这儿闲来无事，美滋坐着呢，你这江山能坐稳呢吗你啊？哎呀，皇兄，你来一定是有事，当然有事了，没事我来干什么来？皇兄，你有何事速速说来。主公，我跟杨腰三击掌赌什么来的？皇兄，杨腰元帅说三天必要收服铁木坤，你们两个人打赌击掌啊？是啊，没错。今天第几天了？啊，第三天。人拿住没啊？收服了没有啊？哎呀，这个事朕属实不知。哎呀，你别做梦了你呀、啊、你还想得不错呢，我跟你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你不相信，你看着没有，诚心耍嘴儿。哎，这么着，你去问问他去，现在就是第三天，你问他这太子可曾抓到。康王一想，哎呀，也是啊，都到这么天了没有动静呢，这打赌击掌能白打吗？你别管牛狗是饭桶，不管他怎么地，那是国家自在逍遥王啊，他说这话有一定的重量。皇兄，你在这等着，我去一趟。 结果来了，见到杨瑶之后，杨瑶施礼：“主公，您有什么事吗？”“哎呀，九江王啊，您跟我牛皇兄打赌击掌，说三天必须要捉到铁木坤，让他投降归顺，行动了没有？”“主公，还没有呢。”“哎呀呀，九江王啊，你可要知道从中的厉害，牛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你想，万一此事做不到，牛狗居然不答应，军法如山，朕必杀你。”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和杨妖打赌击掌之后，说3天必然要拿住铁木坤，而且让他投降归顺。牛皋不相信呢，结果到了第3天上了，还没有信儿。哎，这回牛皋可有了把握了，找到了康王。我说你不相信，哎，我说他要造反，你说我胡说八道？你去问问他去。还有半天的时间了，这2天完全都没动，哎，吃酒，作乐，这回可好，到时候了吧？你去问问他去。康王一想，是啊，要如果这样的话，耽误喽。你身为元帅九江王啊，那牛皋也不是好惹的，我必要杀你啊。亲自来了，见到了杨妖。杨妖一看，主公您来做什么来了？哎呀，九江王啊，你还记得你和牛皋打赌击掌之事吗？嗯，

的。今天第几天了？第三天了。那太子可曾纳入？哎呦，嗨，这怎么说的？主公啊，我把这事给忘了啊，忘了。九江王啊，如果你要忘了，到了三天头上了，你还没有捉到了太子，也没有劝他投降，那牛皋岂能饶你？我本身立的国法，我哪能不执行？到了时候，我必要杀你呀！杨瑶听的是一笑，主公，定的是三天。现在什么时辰？正当晌午，这不就结了吗？没到三天，才两天半呢，得到半夜子时之前，这才属于三天呢。您放心，臣说得到，做得到。哦，那我就放心了。主公，您请坐，来，先尝。两人坐在一起，说了点其他，然后站起身来，主公，臣想收服铁木坤呐，多少有点难题儿。哦，什么难题儿？请您给我帮个忙。哎，你说呀。行，你只要把他收服了，我们免去了刀兵之战，早早的能救回八九二弟，解决这一场的战事，我哪能不帮忙？你说吧。主公，您跟我走一趟，上哪儿去？您就跟着我走，平安无事。哎哎哎，杨瑶陪着康王出来之后，吩咐一声马童，到马棚里边把月星的末尾驹带出来。是。坏小子，月星这匹马可跑得快呀。带来了，主公，您骑这匹马。嘿，康王一看这匹马，当时就呕了，瞅着都恶心呐。像我那高头大马，金鞍玉佩，逍遥马呀，这马赖了吧唧的，脑袋一耷拉，还没有尾巴。你看这个德行，我骑它合适吗？主公，我让您骑它，您就骑它，保证有用。另外，鸟着环德胜沟上还吩咐人给带上一口刀。康王说：“我要这玩意儿干嘛呀？我也不会使，我也不会舞。”哎，主公，配上。这就是聋子耳朵配的，让别人看着不也好看吗？您随我来吧。出来之后，直接够奔大街，穿过大街，最后来到东门一里。来呀，开城！上台一看，副元帅来了，那能不开吗？口令下了，把城门当时开开了一扇。主公，您随我请。玉九江王啊，你这是何意？别忘了，铁木坤现在聚集人马就在外头呢。你看他没有动静，那是老虎在养足精锐呢。咱们出去的话，岂不是往人家嘴里头送食吗？哎呀，主公，哪有此事？有微臣，我保驾，您平安无事。走走走走走走走。康王没办法，随着催马出来了。城门关上，好的，咣关上了。康王吓得进了咕咚，家伙，心里的话，九江王啊，至于你智勇双全，我完全都佩服。不过，我跟着出楼总觉得悬的呼哧的呢，心里有点担心。君臣两个人走出很老远，到了一道土岗子上边，把马匹带住。主公，您瞧，往下边一指，不算甚远，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说敲锣打鼓放炮没有？一看，突厥国的人马正在训练，铁木坤亲自做指挥，排演什么呢？云梯爬城所准备攻城，

0: 7天之后攻城啊！九江王，如果我看不差的话，是不是铁木坤在那儿排演人马？不错，正是正是。主公啊，别看他排练人马，现在他是垂死的挣扎，他好不了。 哎呀，九江王，声音压低一点好不好？当真被敌人听去，那还了得？主公您放心，他听去能够如何？他如果过来，过来，我命就没。主公您胆儿太小了，有微臣保驾，料者无妨。况且还有您洪福七天，哼哼啊！ 就在这个时间，单说铁木坤早有人禀报，康王和央瑶两个人并没有带手下的人马独自出城了。另外有密探报说他们已经到这个土岗子上去了。铁木坤假装不知道，掏眼一看，果不其然，那康王穿的也特殊。 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横庭玉带，红中间足蹬龙靴，不过骑了马，离老远一看不怎么地儿。为什么？月星的马呀！偷偷的告诉大家，继续排演，一绕，从队伍当中绕出来，又告诉一个大都督，一定要兜住他们的后路，不让他们回转桂花城。
1: 马飞也相似，够奔土岗子。这一阵康王一眼发现，哎呀呀，可了得了！铁木坤来了。
0: 杨妖一笑：“主公不要担心，您看微臣怎么样的拿他？”得好，他。杨妖这匹马也是宝马良驹呀。 直接够奔铁木坤，回手就是一枪。铁木坤往外一架就停，嘡声，枪啊飞了。杨妖一学马是往下就拜主公，快跑啊！微臣不是他的对手。康王一看我的姥姥，他。 这马下这道土岗子，打算回转桂花城，人家人马兜上来了，切断了后路，再想回去是比登天还难，没办法，两人的马匹只有落荒而逃。后边的铁木坤是穷追不舍呀，你往哪里走？小康王，只要是把你捉到了，一切战事全部结束。 康王猛跑，九江王在旁边陪着主公啊。臣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以为我能够捉到他，万万没成想他力大过人，把枪都给我磕飞了，手寸铁，我怎能保驾？康王一看，哎呀呀呀呀，老亲家，你坑杀于我呀！正往前跑，前头双阳岔路。主公，这么办吧。 您往左边那条道去，我往右边那条道去。他追上我，我死追上您，您死。现在就得平添由命了。主公，快逃！康王不愿意离开他呀，虽然说他手无寸铁，他也能保家呀。不管怎么说，我旁边有个人，不什么，这救生我自己。一看杨瑶，血马奔右边下去了。 后头铁木坤眼看也追到了，铁木坤骑的是汤和驹，比其他马都高一头扎一膀啊。那当然，马腿也长啊，跑得也快。末尾驹这马号头也小，腿也短，一追肯定能追上。一想，我绝不能追杨妖。 他只不过是个副元帅。 我捉到了康王，战事结束，我立多大功劳啊？对，想追上势比当天还难。为什么？坏小子这匹马可快呀、啊，那家伙马后踢碗，当骑着土啪啪直打康王的后脑勺后脊背呀、啊！康王啊，攥紧了铁关粮，马呀，快跑啊，快跑啊！眼看着前边有一道大山拦住去路，前边有道路，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往里头跑。马进去了，铁木坤等来到山口的跟前了，晕。看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熟啊，呼啦想起来了，往里头仔细撒嘛一看，里头烧的这树啊树皮啊都没了，树死太多了，草木完全都烧没了，地下都是黑的。原来上一次月雷困住了铁木坤，烧他一天一夜，就在这个山谷之中。眼看着康王跑进去了，一想能不能再中计呢，往四下看看，没有沉沙四起，证明没有埋伏人马，没有鸟飞，证明里头还没有人马。可又一想，你再放火烧我恐怕也烧不着了，因为什么？康王也在里头呢，有他有我，你能放火吗？对，自觉的没有事儿了，撒马进去了。远望见康王啊，在里边这马来回打磨磨，急得一刻刻的，好家伙，直拍手啊，直拍前胸，抖了手，证明是他无路可走了。你还往哪儿去？他马已经进来，就听身背后嗒啷一声炮响。可了得了，出来了四棍上将。第一个就是金棍无敌杨宪，第二个银棍将岳宪龙，第三个傻小子铁棍将叫张桃，第四个铜棍将罗江。在他们的身背后有一匹宝马良驹，浑身上下半根杂毛没有，漂白漂白的，上座一位年轻的少将军，长得五官端正，一张白脸，满身上下银甲素袍，在手中端的是八楞八磨紫金锤。谁呀？岳。在岳霸的身背后站着一匹黑马，马上端坐一位大老黑，连鼻络腮的胡须花白了，大眼珠子冷等冷等的，全身上下冰铁盔乌油甲，手中拿的长矛枪。谁呀？牛狗。整个把山口给堵住了。牛狗大喊呢，铁木坤，你完蛋了，这回你往哪儿跑？打算从这儿出去没有？看见没有，四棍两锤，还有俺老牛武圣人这条枪，你能走得了吗？铁木坤知道完了，看来苗军师岳雷杨妖你们诡计多端，我又上了当。有心要冲出去，我能冲出去吗？就这帮人等着我，单打独斗可以，这帮窝子狗群殴我不行啊。又一想，干脆我捉住了康王，一切太平无事。对，拨马奔康王这儿再来，一看康王坐着花车，哇，上去了。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在上边帅都旗、军师的八卦旗都在半悬空中飘扬。苗军师站到旗的下边，

不叫气炸了我。上次就是你把我困到这儿烧了一天一夜，险些废命，这回又被你给困住了。铁木坤用手点指大骂道：月雷呀，你太不仁物了。你是英雄吗？如果你是英雄的话，你可以和我单打独斗在两军疆场之上，不应该用诡计多端又用这种计策将我困到这里。本太子不服，你给我下来。苗军师在上头呵呵一笑：殿下此言差矣呀，如果说要你的命，岂不是易如反掌吗？今天把你困到这儿了，你说什么我们不仁武不英雄，此言差矣呀。这叫什么三料六韬，你中了我们计策了，有能耐你可以把我们困住啊，为什么困不住呢？这说明什么？太子你武艺出众，杀法骁勇，我手下的猛将已经饱尝了你的丹术，你这么大的能为，你文武双全，老喇嘛佛的徒弟，你能够今天又被我们困住了，看来这是天数。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杀你，看见没有，往旁边一指，唰啦，两门红衣大炮上边的红绸子已然扯掉，炮口就冲着下边。铁木坤，你背后背的那叫开花炮，就你这个东西能不能抵住我这两门红衣大炮呢？一声令下把你轰成了人渣肉渣，你信不信？不过我们不能这么做，特别是岳元帅呀，他念什么呢？念你的姐姐天珠公主许配了岳庭，既然你两家亲近之好，又何必互相伤残呢？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太子投降了吧。呸，你胡说八道，我绝人不降。旁边的杨耀又说话了：铁木坤还不降？第一次把你困到城门一里，是本帅把你放了，我不是冲你呀，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冲的是岳元帅。此番把你困到这儿了，我们不想要你命，劝你投降归顺，我们说的可都是金石良言呐。你豁出死去了，行，一炮把你轰死了。我再问你，你突厥国还有谁呢？你死了之后，突厥王他还能活得了吗？难道说你就不怕亡国吗？如果有你，你国家能够尚在，没有你，我们就是不灭突厥国，金兀术也绝不能够放过你们。铁木坤在下的听得真而且真，心中辗转，他说的全对，是这么回事。不过我这口恶气不出啊。这个时候岳雷在上边满面堆欢，特别的和蔼。铁木坤，刚才我国军师和杨耀元帅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他们都是苦口婆心呐、啊。咱两家是亲属，说你如果把这都豁出去全行，你死了你的国家肯定保不住，金兀术肯定要吞你的国家，他要统一归他，这是其一。其二，

0: 州号召各国联盟打中原，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全部出兵。打完中原之后，请问中原的皇上，你能做得了吗？你就是不死，能不能让你做呀？换句话说，能不能让你爹做？不能吧？我想哪国的国王完全都不能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大辽王薛呢？大辽王现在已经看破了世界，准知道大宋朝必胜，金国必败。刚说到这儿，铁木奎咬牙切齿：“你胡说八道！”岳雷呀，难道说我向他学？现在他国破家亡，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我跟他学，他不是我前车之鉴吗？再说，我不能做出此事。行，铁木坤，你不能向他学。现在他已经被金兀术压起来了，提到国破家亡还不至于。只要有本帅三寸气在，有大宋朝的人马在，我保住他江山铁桶一般平安无事。而且大辽王半根汗毛还不准少，你信不信？如果你要能够投降归顺，全凭你的本领，到将来金兀术被灭之后，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未免不了你是总盟主啊。请你三思。这，哎呀，一番话打动了大太子，暗暗说道：既如此，莫不如投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这战略和战术多种多样，看《孙子兵法》13篇，什么反间计、离间计、空城计、美人计、连环计、火攻计等等等等，无不行之有效。特别这离间计和反间计，这玩意儿厉害。还是那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要大伙团结一心，抱成一个团，这玩意儿真难对付。叫他在里边自相残杀，这就不好办了。单说这是这王权来，王权来干嘛呢？做准备呢，跟这些弟兄们先商量好了，咱们怎么起事。他也害怕呀。集贤关一共是5000太平军，他直接管的1000人，占着1/5，所以他心里觉着没底。这些人就说：“我大哥，你还不快采取行动？你听外头山摇地动，都在展开进攻了。”你再不配合，黄瓜菜都凉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光靠咱哥几个不行，率部起义呀，把每个弟兄咱都得带着，是不是得开个大会？这快开会，快传达一下，传我的命令，4号10。

0: 导全体官兵在山坡集合。战争年月，他这一摊归他管，一声令下如山倒，八九百人都到了山坡，都站好了。当兵的各拿着刀枪，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呢？听当官的。王全来一看，人都齐了，手下的哥们儿也都派好了，噌，站到高台上了。
1: 弟兄们，大家听着，
0: 我们安庆守不住了，金乡关守不住了，没吃没喝，弹药不足，现在朝廷的人非要拿下金乡关和安庆不可，我们大家能等着死吗？不能等着死，我跟弟兄们公开说吧，我们投靠了朝廷，保了皇上了，大家愿意不愿意？晴天一个霹雳，当小官的和当圣兵的没听过说这词儿，头一回傻了，怎么投降了？敢像在梦中一样。其中有个广西的老圣兵，这老圣兵急了，砰就站起来，王八蛋，你想要变草相邀，你想当叛徒，老子打死你，啪就一火枪，正好打到王全来左边这耳朵上，夸这下把耳朵给打碎了。
1: 哎呀，
0: 他这一捂耳朵，就与此同时，在这个圣兵后头站着个军官，都是王全来的人，把军刀拽出来，噗这一刀，斜肩铲背，把开枪这圣兵就劈在这儿。有些兵也不想投降啊，一愣的时候往左右一看，当官的把军刀全拽出来了，都是当官的，说哪个不听，说哪个不听，哪个不听，当时就叫你做无头鬼，切，怎么样？当兵的一看傻眼了，就得听当官的，我们愿意。这阵王全来把这耳朵也包上了，大家愿意就好了，跟着我的干，听我的命令，把你们头上包那个红巾都扯下来，系到胳膊上没系上，如果不系，一会儿混战的时候死了可不管啊，现在一律摘样。另外听我的命令，把炮口对准前边的长矛子，现在咱都是官军了啊，对准长矛子从后边开火，快把大炮都撞过个儿。本来那炮是对着前敌的，撞了个儿，这回炮口对准自己的人，咣咣咣一顿炮，打死打伤自己的人不下二三百号。王全来这小子出于私心杂念，老想升官发财，不乐意在太平军这儿干了，这事情一逼他，他一害怕，死心塌地投靠朝廷，就投靠清政府和曾国藩呢，率众八九百号，所谓的起了义了。叶云来正在前线指挥呢，正全力对付曾国荃的进攻，没想到屁话后头开炮，咚咚，炮子离着不远开花，把他的靴子把袍子都崩冒烟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瞎他妈打，看一看怎么打到自己人身上了，延缓未尽，咚咚咚咚咚咚，啪，一颗炮弹离着他不远又开花，把他胳膊给崩伤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啊！报监军大人可了不得了，王全来这小子投降了清妖了，哎呦，叶云来的脑袋嗡了一声，这个王八蛋黑心肝的，我逮着他我完不了，来呀，四千人分两股，一股对付曾国荃，那两千人对付自己那帮人，那你怎么办呢？分兵，本来人手就不够，这一分

0: 吃力孤单了。就在这会儿，一阵排炮又打过来了，叶云来不幸中炮牺牲，倒在血泊之中，当头的死了。他这一死，群龙无首就乱了套了。曾国荃听得清清的，天，后边响炮了，看来王权来开始行动了，弟兄们冲啊！简短解说：里应外合，一鼓作气占领吉祥关，终于把这钉子抠出来，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可惜的是，4000多太平军血洗吉祥关，无一幸免。刨出去王全来率领的所有部队，活了。他们因为投降了，余者的一个都没活，漫山遍野全是尸体。曾国荃的脸熏得黢黑，拎着弯刀登上吉祥关，清点物资，得了不少的战利品，吩咐一声红旗报捷，让我大哥知道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了。消息传到曾国藩那，曾国藩是大喜过望啊。曾国藩心说话，我们老四曾国荃好样的，原来我没觉出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又拧又犟，从小就不服管束，老实说不怎么喜欢他，不喜欢他他不听话，没想到他真有魄力啊。从短短的2年当中的锻炼，他居然能够独当一面，成了冲锋陷阵指挥前敌的大将啊！在某一点上我真不如他呀，你看叫干什么干什么，打的是干净漂亮。曾国藩是非常高兴，马上下令通令嘉奖。就在第二天，喜信传来，另一个战场也大获全胜。谁呀？水军内湖统领彭玉麟，水军外江统领杨再福，两路水军攻占了灵湖，把灵湖18寨全都给占领了，消灭长毛将近8000人，把灵湖也给占了。嘿呦，曾国藩大喜过望，真是老天爷睁了眼了，说解不开这疙瘩，说什么也解不开，说解开突一串全解开了，通令嘉奖。没到3天，湘勇水陆军集结在一起，就围困安庆。安庆啊，外边的险要地段全叫人家占领了，就剩下一座孤城，大军云集，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安庆城就在前边，外边都是战壕和战沟。为此，曾国藩、曾国荃、赵烈文、曾国宝、彭玉麟、杨再福、李杜所有的大将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着怎么把安庆城拿下来。这回是无论如何得打起来。开兵布阵，做好了安排了。再说安庆城里知道消息了，灵湖18寨丢了，落到青瑶手里了，吉祥关丢了，落到青瑶手里了，现在剩一座孤城，救兵没有救兵，粮草没有粮草，干就在这困死，谁愿意死？所以有的仗着胆子偷开城门，投靠湘勇的，投靠曾国藩的，哪天都有，大股的500-600，小股的40-50，天天来投降来，这城就守不住了。曾国藩心里的暗想，大功告成矣，只要没有别的变化，只要长毛子不派来援兵， 迟早安庆是我们的了。可算计算计，这日子不能久拖呀，最近几天最好把安庆拿下来。他一算计，正好是7月15了，正算计呢，曾国荃进来了。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您传令吧，今天我就拿下安庆，明天接你老进城。兄弟，先别着急，昨天晚上有个朋友给我算了一卦，这卦我不完全信，但他夜观天象，7月15这日子不好，不好啊，最好呢推迟到8月初1。为什么？那还得半个月。哎，安庆是咱的了，你别着急，现在今天间观看了天象啊，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啊，这是主大吉大利，多少年没这么一次。8月初1这一天就是五星连珠日月合璧的好日子，如果这一天你要能把安庆拿下来，兄弟，主咱们老曾家大吉大利啊，你看可以啊？您了还信这个？那好吧，那我就听您的，8月初1这天拿下安庆，千万拿下来。另外你看一看，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战场啊，江宁战场、皖北战场、吉东战场、赣北战场，再加上安庆战场，谁都想多投功啊，我们意在光复江宁府，把安庆拿下之后，我们大军是直奔江宁，要抢这头一功，你我的夙愿就实现了。8月初1我听你的喜讯，大哥你放心吧。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听我的喜讯，您还想挪挪地儿吗？对，我想出趟门，我回到江左听你的喜讯，我手边还有点事我要办一办。大哥，那你为什么不在这儿？你亲眼目睹看咱们大军进了安庆有多高兴啊。我后进城也是一样的，大战在即，我在这儿还分你的心，处处你还得请示我，我不在你肯定能独挡一面。兄弟，你比我强得多，我说走还就走，今儿晚上我就挪地方。曾国荃真不理解大哥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么场热闹，这么大的胜利，你不参加，你躲了什么意思？书中代言呢，曾国藩心里的话没法对第二个人说，说书的可知道怎么回事。曾国藩怎么想的？就觉得我这个命不好，掐手指头算了算，几次大战只要自己亲临前线，肯定打败仗，肯定打败仗。哎，自己要不在，人家打的呢，胜仗打的绝漂亮，就合计我怎么是个扫帚星啊。回忆起了靖港之战，郝玄梅全军覆没，那是我指挥的。攻打越州之战，我指挥的，郝玄梅将人抓了俘虏。水战我指挥的，逼得我投了江，郝玄梅淹死。我是个倒霉蛋儿啊，命不好。你别看胜利在握了，我只要在这一待着，肯定还得出变化。不如我躲躲，让人家指挥，我去听喜信儿去。哎，你看这个人这个心理活动啊，可了不得。曾国藩就有这么个忌讳，有意的回避，可这话连兄弟都没法告诉。曾国荃不便多问，曾国藩就回到东流行辕，把门关上，静等安庆的好消息。半个月呀，急死他呀，每一天是摸着手捋着胡闭着眼睛心塞油喷。哎，究竟能有什么变化？每次向他禀报 一切都顺利。到了八月初一这一天，还没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听外头急促的脚步声，当当当当当当，一推门进来，爸，曾国藩那汗就下来了。什么事儿？安庆的消息，快说，怎么样？四爷领兵带队打了个漂亮大仗，我军已经占领安庆。
1: 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老四真行啊！
0: 来呀，外边准备大轿，我要赶奔安庆。这才敢露面。曾国荃是真够厉害的，一举攻克了安庆城，罗德刚死于战乱之中，太平军大部分被抓了俘虏。但咱必须得交代一句，这曾国荃够狠的，比他大哥也不次，光抓俘虏，吉祥关的、灵湖的、安庆城里的10000挂0，你说这俘虏怎么办吧？把他们改编成乡勇，负担不了，拿不出那么多钱养活，把他们遣散回家，早晚必是后患。这些人中邪太深，不能让他们回家。干嘛呢？唯有唯一的办法，铲除后患，全杀了。1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那怎么个杀法呢？他准备的刀斧手，这些人全抱刀的，选择了个地方，后边是大坑，割脑袋和尸体的。告诉这些俘虏们领赏，哎，换衣服，一次进来100啊，领完了从后门出去，再进来100，就这么100个进去，全做了刀下之鬼，砍不完了，再放进100的，再砍，再放，整杀了2天1夜，把这10000人全给咔嚓。这些人真是杀人不眨眼呐、啊，然后分尸灭迹。安庆老百姓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西南角那块那个大火那么老大，闻着一股胡椒味儿。其实那炼尸体杀的人太多了，眼睛都杀红了。咱们翻回头再说曾国藩，八月初五这天重返安庆，往城头上一看，飘扬的都是龙旗，都是乡勇的军旗。曾国藩大喜呀、啊！曾国荃、曾国宝文武人员列队迎接。曾国荃说了：“哥，怎么样？您让我八月初一拿下安庆，我办到了吧？先帝，你真是好样的！哥哥没白疼你呀、啊！我到城里看看，慢。”城里没准备好，您先别进城，在外头过一夜，明天我再接您进城。说着一笑，曾国藩猜不透兄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笑着点点头，好吧，哥，我先陪着您在城外转一圈。就这么的，文武大员陪着曾国藩沿着打仗那个战壕转了一圈。曾国藩一看，每一个战壕里都是血，那血把那土都染得变了色了，可见战斗之激烈，大伙受的那个艰苦。一边查看一边赞叹呐、啊，一边问曾国荃：“伤号都处置了吗？”“都处置，安排的样样得体，哥您就放心吧，受伤的全有安排，要好好照顾他们，不容易，我明白。”转了那么一下午，住到外边，在外边住了一夜，咱无话。到了次日平明，曾国藩陪护人员吃完了早点，曾国荃来接来了，哥可以进城了，准备接您呢。 曾国藩全套的官服，有人搀扶着到了外边，一看，嚯，一溜大轿，能有四五十乘，头前八抬的绿泥大轿，后边一色是蓝泥的大轿。曾国藩一皱眉，讲这排成干什么？战争年月，上哪弄这么多轿去？哥，这您就不知道了。长毛子比咱讲究，我们破了安庆之后，别的不说，光各种各样的轿子好几百乘啊。不过他们的轿子跟咱不太一样，他们使唤呢都是黄绸子、黄绫子，我全给拆下去了，变成咱的绿泥子和蓝泥子大轿。哥，上轿吧，八抬大轿啊，绿泥子那是高贵的，一品大员、二品大员才有资格坐绿泥子大轿，一般的都是蓝泥子大轿，等级森严。曾国藩进了大轿之后，八人抬着一声吆喝，嘿，起。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献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来到安庆，这安庆啊，自从落到太平军手中6年了，好不容易拿下来，能不高兴吗？八抬大轿，绿泥子那是高贵的，一品大员、二品大员才有资格坐绿泥子大轿，一般的都是蓝泥子大轿，那等级森严。曾国藩进了大轿之后，八人抬着，一声吆喝，嘿，起，马队开道，曾国荃、曾国华陪着起队，哇，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连知识在大轿这队伍哩哩啦啦都1里多地长，赶奔南门。安庆啊，九门九关9个城门，别的城门呢不气派，而且经过连年的战乱呢，残破不全，唯独南门又高大又整齐，遭的战火比较小，

0: 等这个队伍一到了南门，
1: 曾国藩透过大轿的窗户往外一看，好家伙，彩旗飘扬，
0: 城头上设摆着石门朝天炮，多少面大锣，那鞭炮又打城头上一直打了到地上，多少人拿着火绳在这等着。再往城门洞那一看，文武大员顶戴花翎，是朝珠补褂，站了两大溜恭候着，路上扫的草刺儿都没有，溜光啊，队伍站的是整齐严肃。曾国藩的队伍刚过了护城河，到了城门洞上，就听着有人喊一声，迎接总督大人，开炮，咚啪，咚咚咚咚啪啪，鸣礼炮十响，敲起大锣，就唱起得胜歌，军中奏起得胜大乐，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迎接总督大人，迎接总督大人，盛况空前呢。哎呀，曾国藩晃了晃脑袋，想起当初连打败仗一蹶不振，几乎两三次想要自杀，自杀未遂呀，哪想得有今天啊。哎呀，眼泪围着眼圈转呢，看来不死就对了。落轿，大轿沾尘，扶手板撤下，交往前一倾，曾国藩低着头在里边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后边的轿子全停住了，文武大员都出来在后边跟着。曾国藩迈步往里走啊，来到城门洞这一看，两溜官员迎接，祝贺的表示啊，辛苦了，哈哈哈哈。哎呀，李将军呐、啊，你立下汗马的功劳，辛苦了王将军，哎呀，太感谢，太感谢。总督大人，这一切功劳是您的，您指挥有方，我们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还得向总督大人讨赏。大家说对了，我已经拜本奏明皇上，我相信不久御赏就到了，本督一定跟大家贺功，也就是了，欢迎总督大人，请上轿进城。二次登轿，队伍进了安庆城。安庆是一座大城啊，在安徽省是头一座大城。一看那街道上草刺儿没有，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带着两旁列队迎接总督。曾国藩一边往里走着，一边想，我比不了老九啊。那个说，你怎么说的胡说八道，一会儿又老九，一会儿又老四，到底是老几？曾国荃要如果在曾国藩这算亲弟兄，老四。曾国藩、曾国煌、曾国华、曾国荃、曾国宝，亲哥五个，爷妈生的。要在家族里大排行，打乱了大排行，曾国荃就排行在九，所以又叫九爷，叫四爷也对，叫九爷也没错。那么曾国藩心里在想着，看来国荃比我治军有方，比我强得多。你看人家长，我记得打下武昌，我也进城啊，帮对面设了一支冷箭，好像没要了我的命，那多混乱呢、啊！你看人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够个大将的材料。沿街走，东拐西拐，来到过去的英王府，英王陈玉成啊，英王府就在这城里，现在被清军占领了，英王府的牌子不复存在，给砸烂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江总督衙门金字儿，门前站着岗，大轿沾尘，百官下轿，前呼后拥，曾国藩进了两江总督衙门，迈步走着欣赏欣赏。一看那墙壁，屋里都新粉刷的，都粉刷的，但是就是前院那个大影壁墙不是粉刷的，他往影壁墙上一看，画了一幅画，这画是什么呢？
1: 长满桃的一棵桃树，桃树上有个蜂子窝，有个小猴拿个杆吐那马蜂窝。一瞅这画就是原来留下的，这是留下来的。曾国荃一乐，哥，这长毛子爱画画。我们进了英邦府之后，发现到处墙壁上都是画，画的都是他们那套，什么天父天兄啊，又这个那的，乌七八糟的。我下令都给涂抹了，用白粉全盖住了，就唯独这画我看着挺好。我问谋士什么意思，谋士说这个是取个吉利的话，是封侯封王的象征。你们看那猴们捅马蜂窝，封侯是早晚能当大官的意思，我觉得挺吉利。就这么的，这没图，糊涂，什么东西乌七八糟的。猴至尊无上，岂能用动物来代替？涂掉。哎，马上就涂，来人涂掉。另外写上四个字，清正廉明。哎，我记住了，涂上四个，写上四个大字，清正廉明。哎，这就对了。哥，往里请，往里请。到了里边了，参观参观，两江总督衙门，原来的英王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太平天国讲究装修屋子，特别能装修，而且气魄都宏大。你看这房间有的是，你先参观参观您的卧室。到了卧室啊，曾国藩一看，外屋开会的地方，这屋是书房，里边是卧室，后边还有个便间，厕所应有尽有。一看这屋里是富丽堂皇，楠木雕花的大床，这里的设备摆设珠光宝气。这怎么回事？哥，这屋原封没动，那韦应王陈玉成就住在这儿，你看他多讲究。我一看这屋里太好了，都是高档的东西，正好哥哥您享用，所以我告诉都别动，按着原样。我知道哥哥您挑剔挺大，您看需用什么咱就留下，不需用什么咱就抬出去，再给更换更换。都抬出去，一样不要。那都抬出去，您呢还是用我原来的东西，把我原来的东西搬进来，这些统统不要。曾国荃知道曾国藩有个最大的特点，一生节俭，不管当多大的官，走到哪儿他就有几只破箱子，大多数里边都是书，好家伙，那书能装一船，走到哪儿那书都塞得满满的。一张旧办公桌，一把旧椅子，还有几只方凳，一方竹床，原来的被褥从来不更换。曾国荃一皱眉，你现在是两江总督，管着四省军政大权，你还那样？不敢说，哥哥一沉脸，马上吩咐，来搬出去，都搬，都不要搬。曾国宝在旁边，曾国宝是老兄弟，哥，那你不要给我得了，你不累享受我愿意，我也享受几天。四哥，搬我那屋去得了。曾国荃一笑，哥呀，老兄弟要怎么样？行，给他吧。快，曾国宝得了个便宜，心说我也睡睡这楠木床，我也享受享受，你不要啊，苦命苦命啊，你这何苦来的。时间不大，把曾国藩那套搬来了，竹床特别简陋，那书堆的哪儿全都是。曾国藩一生简朴，这是一大特点。我家有那当官的小科长，还比那科长还大不了两圈，就想享受，可我这屋字台什么样，门什么样，窗什么样，那能行吗？曾国藩这一点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屋里收拾完了，众将都在外头等着呢，曾国藩又到了外头，当场训话，鼓励了大伙，要求大家 不要放松警惕，休息一阵之后准备整队东征，大仗还等着咱们呢。现在基本是半放假的状态，所以大伙是欢天喜地的下去了。到了晚上吃完饭了，就剩下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宝亲哥仨，没人了。曾国荃把门关上了，门前下了卡子，没有他的话任何人不准私进房间。曾国藩一看他鬼鬼祟祟，不知道什么事儿。哥，没外人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没破安庆之前，我就算计了。我算计这韦英王府里头之前的东西得有的是，因此我下了一道命令：我军进城之后可以随便抢，唯独英王府不准动。所以呢，这有妥善保护，一点损失也没受。我进城的时候封批都封着，果不出我所料，进来之后我一查点，好家这长毛子真能享受，刨除您看见那些家具之外，那算不了什么。之前的东西我划了划了，装了三大房间，古董、珍奇、珠宝、金银，装了三房子。我特命专人守把，贴上封批，就等着您来呢。我哥，我估算了一下，这些东西值白银到不了100万，也得80万之上。我打算那意思，跟您请2个月假，我回家一趟，用船把这东西都运到咱家去。咱图个啥呀？咱图什么？建立相拥，舍死忘生，抛头颅洒热血，不就为升官发财吗？升了官了，钱也得有啊。我打算这些东西都归咱老曾家。哥，你看咋样？没您的话我不敢干。话还没说完呢，曾国藩的脸当时就沉起来，三角眼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我兄弟，你考虑没考虑？咱的乡勇数万，有好几个月都没官饷了，大家穷的都揭不开锅呀。军饷如此吃紧，你想把贼赃运到家里，咱家独吞，合适吗？你这么想合适不合适？叫人家怎么议论咱们？要叫皇上知道了，咱们成什么了？就得担罪呀、千万不要妄想。传我的命令，这些东西变卖之后充作军饷，听没有？曾国荃听完了一拨了脑袋，哥，不是我反驳你，我有不同的看法。您呢，就坐在屋里想您这事儿。我明白，你一心一意想当圣贤。是不是想当圣贤呢？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将来著书立传，你是历史上的清官，那有什么用啊？咱什么事儿都得务实点啊。哥呀，我痛苦极了。您是不知道，我竟指挥打仗了，我不清楚吗？就拿安庆来说，安庆哪个没发财呀？谁没发财呀？从当官的到当兵的都肥得流油都。你官那点饷算个什么呢？谁指你那点饷银呢？得外快得老了都，乘船就往家里拉。咱老曾家哥，咱这么说吧，就因为你我们不敢，这些年多一两银子也没往家拿呀，家里都惨透了。您还记得不？您当年点上翰林了，放了四川的主考官，您可能挣了2000两银子吧？有这事儿吧？有啊。 您给这

说您太黑，说您太黑呀、啊，官大了也不给他们什么补报了，三亲六故一点光都沾不着，大伙儿那牢骚满腹啊，用斜眼看咱家。其实咱家有什么？咱家什么都没有啊，外观人不这么看呢、啊。哥呀，就连皇上都不相信你多一两银子不贪呢、啊，谁都不相信。你说你这何苦来的？背着当大官有钱的名，结果什么也没落着，不如就堵住他们的嘴巴子，落我就落个肥的。哥这么办行不？这点东西算我跟国宝的，跟你没关系，将来出了事儿担责任，我去担去，我去掉脑袋，跟哥你没事行不？胡说，断然不可，这点东西必须充作军费。先帝啊，你别鼠目寸光啊，人往往见利不见害，愚见时而不见钩啊，迟迟早早有一天要有报应的。紧就紧点呗，咱们有吃有喝，这贼赃绝对不可贪呐、啊。得，我白费劲了，秦哥哥你的，哈哈哈哈，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您说干嘛就干嘛，兄弟，以后有时间再谈吧。这种事儿万万做不得，你记住哥哥的话，你没有亏吃。弄得曾国荃的嘴巴撅起多高了，曾国宝也不满意，认为大哥太固执了，太保守了。哎，哥仨正在屋里的谈话之时，外边有人进来了，康福进来了，报了，报大人紧急上谕，紧急上谕，圣旨来了，赶紧摆香案接旨，展开圣旨一看，曾国藩眼前一黑，瘫软在地，圣旨也落了地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抢救，抢救之后了，曾国藩是放声大哭。你们看一看，皇上顶天了。哪个皇上？咸丰皇帝咽了驾了，圣旨写的明白，咸丰圣主在热河7月16那天宾天了，大清皇帝远行了。您看过那个电视剧《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这故事跟那就连着。咸丰皇帝啊，一看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没办法了，带着三宫六院跑到热河去避难去了，跑了，结果死在热河了，连北京也没回来，就那么回事。而且圣旨说得明白，皇上虽然不在了，留下遗言，有顾命八大臣辅政，找全国各地督府，不必悲哀，不必进京吊唁，各行职守，听候安排。曾国藩呢，能不难过吗？哎呀，一想皇上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朝纲，今后什么样子心里头没底呀、啊。简短解说，第二天就在两江总督衙门门前举行了哭拜礼，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顶戴花翎，全都带孝，然后对着北边磕头。曾国藩动了真感情了，因为他这个人呢，孔孟之道，对皇上的天恩铭刻肺腑，没有皇上的赏赐，老曾家哪有今天，没有皇上的信任，我曾国藩没有今天。曾国藩哭得目中出血，曾国荃、曾国宝等人也就是干嚎了两声。曾国荃一边捂着脸假装哭啊，心里说话，死你奶奶个孙子的，死就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死了再换一个呗，爱怎么怎么地，我搂足了银子再说，我才不听邪呢，爱换谁换谁。其实我哥呀，还真哭，你这何苦来的，跟你不沾亲。

0: 不带顾，你干嘛呢？这是百官也都装下，哪有难过的？你看嗓音都挺大，哈哈哈，各想各的心事。这个哭拜礼进行了三天呢，你看人多呀，灵堂在这摆着。曾国藩闲下来自己在想，哎呀，没事了，他闭上门去琢磨，这是心如刀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光，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9: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7: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9: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7: 请问孔府那么贼？
9: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红。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0。

0: 块，328块。
1: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0: 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0: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 俗话说人多嘴杂，
0: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0: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

0: 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

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领导，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8: 来了，吃饭喽！
1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4: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5: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4: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4: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6: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7: 妈妈，我球鞋湿了，
8: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7: 妈妈，妈妈，啊！
8: 谁欺负你了？
6: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8: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9: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0: 爸，
11: 妈，
10: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1: 匠心是诚信。
2: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3: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4: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5: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哦，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0: 孩子们，
2: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2.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领导，
6: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4: 儿啊，好好改造。
15: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6: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4: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

0: 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哥，
4: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3: 我会以身作则。
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4: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这么说的，
10: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1: 爸爸，你滚！
1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3: 爸爸，注意安全。
10: 你怎么说话的？
1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0: 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6: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7: 车棚，车棚，下雨不
5: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7: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5: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7: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5: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6: 别忘了戴头盔。
5: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8: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9: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5: 啊！
10: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8: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7: 上菜。
8: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9: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8: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9: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8: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9: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8: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9: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8: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9: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8: 非同一般，
9: 非比寻常。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公司年会四天，只剩五天。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出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5: 很有心情打扮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5: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5: 想讹人啊？
6: 他还能活吗？
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车真多呀。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

0: 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亲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咱们的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4: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5: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6: 明明，明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8: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

0: 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朋友，
3: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4: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

0: 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0: 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1: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

0: 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3: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4: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5: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不会写的字
15: 用拼音，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20: 在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急任务小事，请解释每格。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

0: 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1: 通县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月照人间。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绵绵风。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6: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

要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

0: 是一种病，
1: 它需要倾听，
0: 我用心倾听，
1: 它需要陪伴，
0: 我用爱陪伴。
1: 不用着急，它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0: 其实它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8: 乘客们，
1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4: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4: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4: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4: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4: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怕。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4: 好啊，
9: 是啊，
27: 真不错，
26: 真不错呀，这个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8: 嘿，看着就敞亮，
29: 木楼到了。
3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3: 儿童皮肤娇嫩，
34: 妈妈
3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5: 看小金盾，
3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4: 妈妈，
3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4: 妈妈，是小金盾。
3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5: 还有
3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6: 三、二、一。
3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9: 我来了！
3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灯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

0: 套水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

0: 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你们都认识我不？
6: 那个
5: 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6: 这还行啊，
7: 这钱都借10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啊，以后没机会再出这两根毛了。
5: 哎呀，别碰头型整乱了这。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7: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5: 挣。
7: 那你借不借？
5: 不借。钱顺丰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7: 这么不借？
5: 想当年钱顺丰管我借5万块钱。
7: 啥时候的事啊？
5: 生钱的事
7: 啊？
5: 不是以前的事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丰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7: 借多长时间了？
5: 2年多了。
7: 那咋还没还呢？
5: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啊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丰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的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丰？你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7: 赶紧进屋啊！
5: 干啥？
7: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5: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5: 啊？我
8: 谁呀、啊、你啊？
5: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8: 不是你。孙海洋啊！
5: 哎呀，大哥呀！哎呀，大哥，
8: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5: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8: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5: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8: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7: 完了，大哥给忘了。
8: 谁这是？
5: 我媳妇，你弟妹。
8: 哎呦，弟妹啊！弟妹，弟妹你好，快走，快走。
5: 大哥，
7: 你4点半了，说正事
5: 儿。那个大哥呀、啊，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
8: 哎呦，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5: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8: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 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哎，都是名牌。
5: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8: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5: 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8: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5: 不是，一个厕所都得5万，
7: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5: 一个沙发就得5万。
8: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7: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8: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好啊。我兄弟，你咋的了？
9: 啊，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7: 别说话
8: 了。什么玩意儿？
7: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实话跟你说吧。
8: 啊，怎么了？
7: 今天呢，我在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
8: 哎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7: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8: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7: 大夫说了啊，他这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
8: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7: 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舒服。
5: 大哥呀，
8: 哎，你说，
5: 兄弟这次来呀，
8: 啊，你说吧，
5: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7: 那哎，等会儿，
8: 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7: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8: 差多少？
7: 5万。
8: 5万。
5: 5万。
8: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哥想起来了。哎呀。
7: 哎呀。
8: 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5: 大哥，
8: 哥借你。
5: 借呀、
8: 啊？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5: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8: 咋不能借呢？
5: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8: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这家伙，这来，
5: 大哥呀、啊，
8: 纸笔，你
5: 大哥
8: 打欠条，
5: 还打欠条啊？
8: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5: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8: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5: 6万啊？
8: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7: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他拿6块钱机关。哎
5: 呀，哎呀，快点，嫂子回来了，嫂子。
7: 谁呀？
5: 我海洋。啊？
7: 你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那头来了。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完事儿吃饭。
8: 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7: 5万块钱的。
8: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7: 他俩搞那些钱干啥呀？
8: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7: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 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8: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7: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8: 当然挣啊。
7: 要不要？
8: 不要啊。这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7: 怎么这么废呢？
8: 怎么的了？
7: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
9: 你哥吧、啊、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5: 大哥呀、啊、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9: 是啊，他忘了呗。
5: 忘了。大哥，
8: 哎，
9: 你到底得啥病了？
8: 我得啥病了？
10: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8: 我忘了。
11: 对呀、啊，他忘了。
9: 忘了。
11: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据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8: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11: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8: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11: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7: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把我老公气的。
9: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11: 不是，那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8: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
11: 啊，你看又忘了。
8: 什么？
11: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9: 啊，嫂子，啊，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11: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嗯，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
9: 哎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7: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11: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呐。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8: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11: 大哥脑子不好使，
8: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9: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8: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哎
9: 我的大哥呀！哎呀，
8: 没事。
7: 大哥，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这5万块钱你拿着，你看病
8: 啊！哎，
11: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呀，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7: 喂，怎么的？
11: 啥来着？
7: 西湖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11: 西湖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
7: 呀，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11: 我知道4点半之前嘛。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7: 4点35了，
11: 白瞎了。你说，
7: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11: 因为你说
7: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11: 1、2、3，幸福城。哎呀，
8: 媳妇儿，你这是干啥？
9: 车是我
8: 道歉去，
9: 道歉。
8: 快！
11: 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7: 不是嫂子我错了。
11: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撞病，
7: 我不该让海洋撞病。
11: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7: 嫂子我对不起你。
11: 弟妹，你别整这客气，嫂子受不了。
8: 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9: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11: 不是。
8: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11: 不是。
9: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11: 缺德。
8: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11: 缺德。
9: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11: 丢人。
8: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11: 丢人。
9: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8: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9: 你忘了？
8: 我忘了呀，
9: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8: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9: 肯定还！
8: 你等着。你说我有账本，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9: 还有账本？
8: 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11: 记着呢。
8: 你看，
9: 大哥你没忘啊？
8: 我能忘吗？
9: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8: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11: 我爸钱昨天才还。
8: 怎么的？
9: 精也够多的了。
8: 不是不是，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10: 我没病，
8: 大锅卖田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10: 你咋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看，
7: 你看看，真没病。
10: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7: 是，
10: 我没病。
8: 你别难过，你在这装
10: 不相信。哎
8: 呀，你想干嘛呀？
7: 哎呀，哎，
10: 哎呀，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看，哇！
8: 哎呦，我的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9: 大哥，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8: 你问啥呀？
9: 我的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2: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1: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3: 老爷，老爷，
1: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3: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爷，
2: 爷爷，快
3: 快快！
2: Oh my god！ 爷爷，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的吗？
1: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2: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2: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1: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2: 二什么？您说啊？
1: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2: 快
1: 干！
2: 大人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3: 好的，好的。
4: 小姐，我们怎么办？
2: Calm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

0: 是小狗。贤弟刘旺财。
1: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1: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2: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1: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0: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2: 到了。
0: 全到了吗？
2: 全到了。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呢？
2: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1: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
0: 嗯。
3: 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
0: 嗯哼。
1: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0: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1: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0: 你来、我问一下你
3: 啊，
0: 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
0: 啊，
4: 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啊，
4: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5: 老三。
4: 谁呀？
5: 啊，一个女的。
4: 刚才来。你对象啊？
0: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
5: 哎，我跟他说。
4: 谁对象啊？不一定吵不吵的，你那个真
5: 不是不是不是。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5: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5: 不是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5: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5: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
1: 嗯。
0: 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1: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1: 我们村咋的了？
2: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2: 小姐，那你能行吗？
3: 哎，来来来，
1: 李莹，李莹，快走！这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4: 干啥呀？
1: 这么慢你怎么？我教你的事儿没忘吧？
4: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4: 你一会儿要和薇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

0: 节奏交流，红霞肌肉看不着你呢，跟不上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着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着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当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上去吧，该干啥干啥。
3: 走走走走走。
1: 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那行，不用地瓜也行。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吵！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看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1: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1: 上早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抢了我还。
1: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了？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1: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1: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1: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1: 张叔，
2: 嗯，
1: 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1: 这是化肥遗厂吗？
2: 是啊。
1: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1: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1: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3: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哎，
2: 站住！
3: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0: 长这样。
1: 你是、
0: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1: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傻的了，上来就抱我的，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0: 你是，你是李焕英？
1: 是我呀。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是？
0: 我
2: 就你亲戚吗？省城那边的。
1: 我亲戚？
0: 哦，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1: 那是我老姑。
0: 那是我姑姥。
1: 啊，那你是
0: 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1: 行。
2: 哎，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
1: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0: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0: 你信吗？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
1: 呀，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3: 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茶茶，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4: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0: 是谁？
5: 化肥三少。
4: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6: 我是灰化肥。
7: 我是方辉。
4: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挥会发挥发挥。
0: 完蛋了。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4: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6: 对呀、
4: 啊。啊，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0: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4: 你上一边去。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0: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4: 什么意思啊？
0: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6: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滚一边去。
8: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4: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呀，
6: 陆成、哎，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7: 不要不要，大哥，错了，
1: 别别别，别打欧阳柱！
4: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啊！
7: 我，
4: 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你们兄弟们，给我上！
6: 女主豪杰！
4: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1: 不行，欧阳柱，你没事吧？
0: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6: 我好了。
0: 啊啊啊！
2: 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大象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0: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我很满意。
3: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0: 你兄弟去哪儿了？
3: 奔跑去了。
0: 这儿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儿，你看。哎。
1: 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0: 英子，我跟你说啊，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1: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
3: 哎，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1: 多谦虚。
3: 我是天才。
0: 看我的。欧阳柱。
3: 怎么着？
0: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3: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0: 第二句呢？
3: 爸永远支持你。
0: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3: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0: 打经的。
1: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呐。
0: 好笑吗？
1: 好笑。
0: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3: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给我来了。
0: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搭台，打塔塔塌了。
3: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0: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3: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0: 为什么？
3: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0: 别看了。
3: 不可以。
0: 别看了。
3: 不行啊。
0: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3: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0: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3: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3: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
1: 啊。哎，你也看西游记啊？
3: 哦哦，怎么你也看吗？
1: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3: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1: 你喜欢哪个章节？
5: 三打白骨精。

0: 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嗯，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让你慢，
1: 豆浆，
0: 还慢什么？
1: 卖筐，筐，刚腾过来的筐。
0: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了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
2: 哎，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
3: 啊。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
0: 哎呀。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0: 贾文田，
2: 贾文田。
0: 哇，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白石塔，白石塔，白塔塌了。搞事情。
0: 开心吗？
3: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4: 你开心就好。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3: 好啊，
4: 走。
3: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3: 声音？没有啊。
0: 走。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3: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0: 啊，
3: 你着什么急呀？吃完饭再走呗。
0: 不了，
3: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0: 啊，
3: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0: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3: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3: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梁，
0: 怎么这么快？
5: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6: 嗯，
7: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6: 什么事儿？
7: 今天
6: 啊。
7: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6: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7: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6: 哦，
7: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6: 那就别说了。
7: 他不说不行啊。
6: 怎么？
7: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6: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7: 可不是嘛。
6: 那没法子了。
7: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6: 哦，
7: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 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边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哇，
6: 有那么严重吗？
7: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6: 是啊，
7: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6: 录音带干嘛呀？
7: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6: 检查录音效果？
7: 可不是吗？
6: 那能有效果吗？
7: 能有效果
6: 啊，
7: 能有效果，
6: 能有效果。
7: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6: 乐一乐，
7: 乐一乐。
6: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7: 我有办法呀。
6: 什么办法
7: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6: 哦，旗子。
7: 对，
6: 红黄绿，
7: 哎，
6: 三面旗子。
7: 三面旗子。
6: 哦，这干嘛呀？
7: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6: 是啊，
7: 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个红旗啊，您就乐，
6: 哦，
7: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6: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7: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6: 是啊，
7: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6: 演习一遍，
7: 演习一遍啊！
6: 哦，
7: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6: 啊。
7: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开始啊！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了高兴的事儿啊！乐！
6: 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7: 哎，乐的还真不错。
6: 是啊，
7: 有点意思。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6: 哦，
7: 黄旗就是鼓掌啊。
6: 对对对
7: 啊，尽量的鼓掌啊。
6: 哎，
7: 开始啊。预备，鼓掌。好。
6: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7: 非常合乎标准。
6: 是啊，
7: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6: 哦。
7: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6: 不知道。
7: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6: 哦，
7: 连乐带鼓掌。
6: 哦，
7: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怎么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6: 可能
7: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呀？
7: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6: 哦，
7: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灵肉吗？
6: 哦，对对对对
7: 啊，
6: 哎，
7: 就这地方
6: 啊，
7: 看见了吗？
6: 嗯，
7: 互相隔着隔着，
6: 隔着隔着，
7: 哎，就挠一挠，
6: 嗯，
7: 一挠那肯定得乐，
6: 那没错
7: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6: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7: 下面我指挥啊，
6: 哎，好，
7: 这连乐带鼓掌啊，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6: 哎，
7: 声音就大了啊！
6: 好好好好
7: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6: 怎么样？
7: 没问题了，
6: 没问题了，
7: 没问题了。
6: 行嘞，
7: 哎，求您帮个忙。
6: 求我帮什么忙？
7: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6: 这可不行
7: 啊！为什么？
6: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7: 啊。
6: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7: 你有什么事儿吗？
6: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7: 啊，
6: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7: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6: 哪有啊？
7: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2居室单元。
6: 有这事儿？
7: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6: 干的，
7: 干不干？
6: 干。
7: 来，
6: 干。
7: 指挥。
6: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7: 哎，别。哎，你看啊，
6: 哎，
7: 这插在这儿，
6: 哎
7: 啊，
6: 这我成兔爷了。
7: 哎，怎么样？
6: 行，
7: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6: 可以，
7: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6: 要准备好了。
7: 预备，开始。
8: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这段相声特别可乐，
7: 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8: 乐
7: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6: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7: 实在乐不出来、哎、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6: 我成鸭子了。
7: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2: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准备
1: 好。
0: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2: 长时间鼓掌。
0: 行，你看怎么样？
2: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2: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2: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2: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2: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这回啊咱这样。你呢负责这个。
2: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2: 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2: 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2: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2: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2: 好，
0: 开始啊！
2: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2: 哎，
0: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2: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0: 停！
1: 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麻烦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风蕴藏着巨大能量。如何利用风能造福人类？鲸鱼摆尾，金箍棒入海，百米高空上演穿针引线。科技创新助力低碳绿色发展，向海御风。这里是广东省汕尾市浅澳村。
5: 今日钓鱼好正啊！
4: 早上7点，正是小渔村最忙碌的时候。
5: 马先上车啊！
4: 40岁的老肖正忙着整理渔网，收拾渔具回家。以打鱼为生的他，接下来几天的出海计划却被迫停滞。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台风过境前2天，渔船就要整理好渔具，然后我们就要开进那个避风塘，然后就是停靠起来。台风过后2天就可以出海。
4: 海边的渔民看天吃饭。每次台风来临，渔民们没法出海打鱼。即使在适合出海打鱼的天气，也要承受来自风浪的威胁。风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可以掀起10米高的巨浪。这些巨大的能量能不能为人所用，造福人类呢？距离渔村约10千米之外的码头，为了更好地利用风能，工程师团队正在筹建海上风电场，利用风力发电。工程师王潇从事海上风电场的施工建设已超过6年，他和同事正在查看汕尾甲子海域的风力监测数据。他们已经进行了1年的气象监测，工程师发现这片海域年平均风速为8.62米每秒，相当于5级风大小，风力资源充沛。风能不排放污染物，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清洁能源之一。王潇和他的团队计划在汕尾这片面积约144平方千米的海域安装128台风机，利用海上丰沛的风力资源发电。
7: 清洁能源就是国家的发展战略方向，海上的风资源，我们说的这个风场就是发电小时数至少是陆上风场的2倍啊，像陆上的话平均利用小时数能达到2000，那海上好的地方能达到4000。
4: 数年前，工程师团队开始着手规划建海上风电场。
8: 基本上在广东是没有成熟的海上风电 项目来借鉴的，来提交的那种规划。
4: 对这支工程师团队来说，建海上风电场是一次新尝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将近半年的调研策划，他们确定了施工方案。海上风电场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将风机单桩运到施工地点，先在海底打桩，再吊装风机扇叶。风机的发电装置通过扇叶转动，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然后由施工船辐射海底电缆，再通过电缆实现风机的互联，并将电力传输至陆上电网，输送到千家万户。海上风电场的施工现场，今天工程师准备进行沉桩施工。眼前这根金箍棒就是风机的单桩，长约百米，重量超过2000吨。沉桩施工就是要将这个大家伙栽种入海底。海上施工并不容易，施工窗口期通常在4级风以下，虽然风比较小，但施工海域仍是波浪涌动，施工船只也随之轻微晃动。巨型金箍棒正在被缓缓吊起，移动距离精确到毫米，几乎看不到单桩在移动。这个过程通常需要2小时左右，每一步都需小心谨慎，不同施工船只的配合需严丝合缝。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随着2条船两个吊臂的配合，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长度为104米的单桩从水平方向逐渐倾斜。主施工船的疾控中心内，工程师王潇正在时刻关注着单桩吊桩的施工进度。
7: 小魏，小魏，
9: 收到。
7: 进度怎么样呢？
9: 现在风速有点大。
4: 海上天气多变，突然的阵风让王潇一下紧张起来。风速加大，继续吊桩施工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2000吨的单桩如果跟船只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吊桩施工立刻暂停，单桩悬在半空。庆幸的是，几分钟后阵风过去，没有对施工造成安全影响，单桩施工可以继续进行。
7: 有的时遇到这种小的这个阵风现场，就要稍微暂缓一下，稍微等一段时间，小阵风过了以后，然后再继续的进行施工。整个的这个

0: 建设都要围绕安全第一来进行啊，我们不可能冒着风险来做。
1: 单桩从水平状态逐渐倾斜竖直，经过四小时的协同合作，2017吨重的单桩终于矗立在海上。
0: 看到桩实实在在就立在海上，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海上穿口期也比较短，我们也做了精心的一个策划，所以说当时第一根单桩的话，我们整个用时差不多一天吧，把第一根单桩啊整个的沉到了设计的一个标杆。
1: 单桩是风机承重的基础，接下来单桩上方还需吊装塔筒，90米高的塔筒被分为四节，依次叠放，相当于搭起20多层楼的高度。完成塔筒的吊装后，工程师将组装机头和3片扇叶，最终实现风扇跟塔筒机舱的对接。这就是风机的扇叶，长94米，每片重达40吨。这些扇叶需要抵御12级以上台风的侵袭，它们的设计生产也极为讲究。这里是扇叶的生产现场。扇叶的叶根部分受力最大，设计造型比较粗大，叶尖主要是承担着受风转动的功能，设计较为扁平。最关键的是，巨型扇叶的设计生产必须是一个整体，不能有拼缝存在，否则在遭受台风侵袭时就有断裂的可能。那么长约100米的巨型扇叶是如何整体生产出来的呢？生产扇叶的坚固主材不是金属材料，而是这种特殊的玻璃纤维布。玻璃纤维布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强度高，常用于电绝缘材料、隔热保温材料以及电路基板。工人们把玻璃纤维布一层层铺在扇叶模具内，压平，共铺放40多层。如此一层一层反复包裹，呈现出巨型扇叶的雏形，然后再进行抽真空和注入固化剂。经过固化的玻璃纤维布形成玻璃钢，确保扇叶坚固耐用。
2: 58，
3: 没事，
4: 这儿不行，这儿一打的时候。
1: 这些生产出来的扇叶是不是一个整体？内部是否有裂缝呢？
5: 好，继续，没什么问题，继续。好，继续。
1: 这里是扇叶的质量检验车间，这些长度为94米的巨型扇叶，使用年限为25年，工程师们正在对扇叶进行全面检查。单个扇叶的面积约160平方米。如何才能检查出扇叶内头发丝大小的裂纹呢？
5: 继续。
1: 眼前的设备就是工程师找到的办法。超声波探头在扇叶饰板上来回移动，检测仪的屏幕上出现了红蓝相间的图像。
5: 红色区域代表是合格部分的，蓝色区域就是代表有气孔不均匀拼接处的缝隙，这些缺陷。
1: 超声波探头在移动过程中持续不断发射超声波信号，系统后台也源源不断接收超声波的反射信号，并对这些信号

0: 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能将物体内的气孔裂缝通过不同的颜色呈现出来。
1: 好，继续。好，手慢一点，手慢一点。嗯，挺好，这区域质量挺好。
0: 接下来，工程师将对扇叶进行全身体检。
1: 继续，好，挺好，挺好。嗯，往前一点。
0: 检测仪屏幕上显示的红色，就说明扇叶内部质地均匀，没有裂纹。单个扇叶的面积约160平方米，检测时间需4小时左右。检验合格的扇叶将运往施工现场。长达94米的扇叶，长度超过3节火车车厢，这么长的扇叶，如何才能在公路上安全运输呢？重型卡车拖挂数节拖车，开启扇叶的运输。一大早，装载着巨型扇叶的卡车，在平直的公路上一路畅行。看前方出现十字路口，卡车需要转一个90度的弯，继续前行。如何保证扇叶不被刮蹭，顺利通过呢？
2: 向左。
0: 94米的叶片，如果要转一个90度的弯，扫过的面积超过10个篮球场的大小，转弯的过程需要多名工作人员协助。
3: 车流量大的时候，把这个各个路口截一下车。
0: 运输过程中的转弯，称得上惊心动魄。司机需要在路面指挥的协助下，经过数次倒车前进，才能转过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十字路口。
4: 走吧。
0: 相比其他车辆，装载扇叶的卡车转向好比一次鲸鱼摆尾。巨型扇叶是否能安全运输到海上施工现场呢？数辆卡车在公路上排列行进，如同一条游走的巨龙。经过上百千米的公路运输，扇叶被安全运到海边码头。再通过船只运往海上施工现场。海上风电场施工步步惊心。超过300吨重的风机机头扇叶需要吊装，百米高空的吊装还需应对5级以上的阵风突袭。工程师能否在短暂的施工窗口期内完成风机的安装呢？广东汕尾甲子海域，一座海上风电场正在施工。工程师王潇准备乘坐特殊的交通工具海上巴士去往另一艘施工船。
5: 我们海上人员上下船呢，基本上是用的是吊笼。上吊笼的时候，人是站在吊笼外面，然后双手环抱。
0: 吊笼被称为海上巴士，搭载着施工团队在大大小小的船之间穿梭。
6: 因为在海上不同的船舶它大小不一样，那从一个小船然后上到一个大船，只能通过这种吊笼的方式把整个人拎到半空中，然后又拎到了这个大船上面。环抱那个吊篮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的话是有一种这个心惊胆战的一个感觉。但是像我们可能是在这个行业做的比较

0: 也就比较习惯了这种登场方式。因为本身其实施工会有一些风险，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做法。人站在外边是环抱，环抱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吊机发生一些小的一些故障的话，大家都穿着救生衣，因为站在外面可以及时的相当于是跳海求生。
1: 小魏啊，现场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快验收，然后验收完了我们就吊了。
3: 今天王潇和团队准备组装机头和扇叶。登上施工船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海上气象信息。海上施工也是看天吃饭，风速大小更是决定施工窗口期的关键因素。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船舶主控制台，也就是我们整个海上施工作业的这个大脑。我们看一下这个风速仪啊，现在整个的平均风速呢是5.3米每秒，然后最大风速是在6.3米每秒。那么正常作业的话，在8米每秒的这个风速条件下呢是可以施工的。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整个的这个外边天气还有包括的风速都是非常良好的，满足我们的这个作业工况。
3: 施工海域天气多变，全年的施工窗口期约110天，本次施工窗口期仅3天。眼下的施工窗口期还有2天，王潇和团队计划用1天的时间完成扇叶跟机头的对接，另1天计划吊装机头和扇叶，在空中实现风扇与塔筒机舱的对接。
0: 窗口期就比较短，1天、2天、3天，这么多的工作量，那每一台还是要精心的策划，然后在海上利用短窗口期把它做完。那包括过程当中这些施工组织的安排，包括安全的管控，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3: 早上7点，本次施工窗口期还有约48小时，长约94米的扇叶正在被缓缓吊起，扇叶重达40吨，不能有任何磕碰，出现一丝裂缝，每次的移动距离精确到毫米。接下来扇叶跟机头的安装对接计划用24个小时完成。
0: 叶片呢不能有碰撞，不能有一丝裂缝，后期发电运行的时候裂缝会逐渐的它会加大，因为受风的影响它不停在运转，相当于带伤工作嘛。那它的这个伤口会越来越大，最终整个叶片非常有可能造成折断。
1: 主要是底儿稍微往前拉一点。
3: 上午9点，扇叶被吊到施工船上，扇叶跟风机机头的对接并不容易，首先需给扇叶装上116颗螺栓，每颗长约0.5米。接下来扇叶上的116颗螺栓需要插入机头的螺栓孔内。然而经过反复对接，扇叶的螺栓始终没法对接入螺栓孔，总是来回摆动。
0: 小魏，
4: 知道
0: 排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4: 他已经排查清楚了，但是螺栓仍然是安装不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0: 行，你稍等一下。
4: 好的。
0: 很有可能是不是风速也大，你去看一下风速，现场的风速是不是有点大呀？
4: 现在风速是有点大。
3: 海上风电场的施工通常在4级风，也就是风速8米每秒下进行，然而海上天气多变，突发的阵风对施工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0: 每只叶片它有116颗螺栓，我们在对接每一只叶片的时候，因为所有的螺栓都要同时插进
5: 螺栓孔，对孔的时候精度要求的话可能就在几毫米，稍微有点风它整个叶片就是一个摆动的。那这116颗螺栓就相当于全在晃动，有的时遇到这种小的阵风进展就要稍微暂缓一下，稍微等一段时间，小阵风过了以后然后再继续的进行施工。
3: 现场施工暂停，辛苦了一上午的工人们也可以稍作休整，等待阵风过去。15分钟后，风速小于8米每秒，对接工作再次开启。扇叶的116颗螺栓能顺利跟机头完成对接吗？这里是风机扇叶的组装现场，每片扇叶上装有116颗螺栓，需要插入机头的螺栓孔内。下午5点，经过8小时的协同合作，116颗螺栓终于成功对接上机头的螺栓孔，完成了第一片扇叶跟机头的对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风扇机头的上百颗螺栓需跟塔筒机舱实现对接。
5: 这个轮毂，这个螺栓孔，这个方向要对到上面的机舱的这个方向，那起吊过程中可能要起吊到100多米的位置，在高空完成整个这个穿针引线，那个精度要求也是非常高，也就在毫米之间。
3: 历经8小时的协同合作，风扇机头成功实现跟塔筒机舱对接。又一台风机矗立在海上，
5: 只有在叶轮对接完成的那一刻，这个机位的工作相当于暂时落地了。
3: 经过2年多的施工建设与质量检验，扇尾甲子海上风电场的128台风机安装完成，它们能否全部实现并网发电呢？距离海上风电场37千米的疾控中心，王潇和团队迎来了扇尾甲子海上风电场并网发电的重要时刻。
6: 来，疾控中心。
4: 疾控中心，1号机位已经调制完成，是否确定启动并网？
6: 好，那启动1号机的并网。
3: 随着监控屏幕上最后一台风机的转动，扇尾甲子海上风电场并网发电成功，预计年发电量约45亿千瓦时，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1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50万吨。那么海上风电是如何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呢？
5: 海上风电把电送到千家万户，对整个国家对社会是一种福利。因为海上风电它本身就是一种清洁能源，那它在善用自然能源的同时呢，其实本身也对自然是一种保护。
3: 海上风电场的建设，清洁能源的利用，使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有机融合。未来在创新技术的助力下，我国将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用更多绿色能源助力高质量发展。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无形之力。19世纪初，电还是一种未知而危险的存在，人们对于电的认识还主要来自自然界的闪电。但是亚历山德罗福特却用他的智慧发明带领人们开启了通往电能世界的大门。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之后，奥斯特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电与磁之间架起了一座神秘的桥梁。19世纪中叶，麦克斯韦在案前用白纸黑字预言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电磁波。他此前还从未被证实存在过，但这位物理学家却预言这种波能够在真空中传播，并具有光的速度。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几十年后，另一名年轻科学家通过一场巧妙的实验证明了这一伟大的预言。极光是大自然迷人的礼物，在这抹光芒背后却隐藏着太阳与地球之间一场无声的较量。185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磁暴席卷全球，极光异常绚烂，电报机接连失灵，甚至一度引发人类对未知力量的深深恐惧。那么极光与地磁暴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太阳的活动又为何能跨越宇宙影响地球？磁的奥秘古老而又现代，磁场隐形却又强大，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并利用它的呢？而如今磁与电这对孪生兄弟的默契配合，正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与速度创造着科技的奇迹。一场关于磁的探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代，人们对磁的应用充满了智慧与创造力，他们通常是利用了磁的止极性和吸附性。在止极性上，当属我们熟悉的指南针。后来人们又创造出了造型写实的指南鱼和指南龟这类为航海所用的水罗盘。而在磁的另一个属性吸附性上也有不少应用，据地理书籍《三辅黄图》的记载，秦始皇的阿房宫其中一个宫殿就设计了磁石门，这简直就相当于现代的安检门了。据记载，唐代文明的邢窑白瓷在上釉之前，人们还会用磁石吸走釉水里的铁屑，这样一来烧出来的白瓷就不会产生黑斑。在古代，人们对于磁的使用可谓脑洞大开。虽然人们早已了解了磁石的磁性，但最早出现的学术性论述是法国学者皮埃德马利克在1269年完成的。他将铁针放在块状磁石周围， 他发现铁针围绕着块状磁石呈现出了很多条线，这些线相会于磁石两端的位置，就好像地球的经线在南极北极相会一样。他把这两个位置称为磁极，这个理论为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吉尔伯特的地球磁石论打下了重要基础。吉尔伯特也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用一块天然磁石打磨成一个圆球，并将它称为小地球，再把一些小磁针放在这个磁石小球的周围，通过观察这些小磁针排列出的指向，标示出一条条线，这些线与地球的经线非常相像。因此吉尔伯特认为地球就是一块巨大的磁体，磁体的两极和地球的南北两极重合。公元1600年，他还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磁石论》。在400多年前，他的这套理论已经为后人确立了地磁场与地球的关系。地球的磁场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在地球遥远的两极却有一种神秘而绚烂的光芒不时悄然上演，并被人们观察到，那就是极光。极光作为一种壮观的自然现象，自古就被世界各地的人所观察记载。起初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对极光进行解释。古时候的一天，勇敢的航海者从新西兰，也就是毛利人所说的长白云之乡启程出发，他们的亲友留下来看着他们的独木舟消失在南面的海洋。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袭击了他们，海上风高浪急，独木舟岌岌可危。幸运的是，筋疲力尽的船员最终发现了陆地，并竭尽全力滑到了岸边。为了取暖和照明，他们点燃了熊熊的篝火，夜空映照着升腾的烈焰。远在新西兰家中的亲人都看到了这一奇观，留在新西兰的人认为，只要能看到空中的光芒，就说明他们的亲人仍旧活着。而在太平洋彼岸，流传着另一个关于极光的故事。故事来自海达人，他们部落的长老们说，天空就像一个倒扣的碗，而且就像古代的庇护所一样，由兽皮构成。换句话说，天空就是兽皮，具体是哪种动物已经被人遗忘。每天晚上，这块兽皮就会慢慢落下，遮蔽天幕。点点繁星就是兽皮上的小孔，方便阳光穿透进来。这块兽皮有时会着火。天空之皮在燃烧，就是海达人的传说中对极光的形容。而到了古希腊时期，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一个理论，极光是反射太阳光导致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学者们开始了更加详细的研究，比如1621年9月12日，伽利略就见证了一次极光。这次的极光让伽利略误以为天快要亮了，他对极光的解释是，极光是大气反射阳光所导致的。后来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在1790年也发表了一个理论，他认为极光是由地球大气中的光所引发的。但是极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人们始终一头雾水。不过在此之后，电磁学的发展为人们对极光这一神秘自然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在现代生活中，电和磁都是我们离不开的，我们也了解电与磁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但在历史上，电对人们来说曾经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力量，人们敬畏地观察自然界的闪电，但却无法掌控电。直到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福特发明了福打电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直流电源后， 对电的研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820年4月，丹麦科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讲座上演示电流实验。通电的一瞬间，他发现旁边小磁针突然摆动了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奥斯特又重新接通电源，瞬间磁针又一次跳动起来。这一跳让奥斯特产生了灵感。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他做了许多次实验，测试了各种类型的电线，都发现了磁针的偏转。为了验证，他又反向接通了电流，并发现磁针的偏转方向也会相反。他还注意到，这种感应不能被木材或玻璃屏蔽，这让他确信电流是可以产生磁场的。1820年7月21日，奥斯特发表了论文《论磁针的电流撞击实验》，正式向学术界宣告了电流磁效应的发现。这一发现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关注。安德烈·玛丽·安培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在1820年得知奥斯特的发现后深受启发。同年9月，安培在重复奥斯特的实验时发现，在通电直导线中，右手握住导线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四指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而在通电螺线管中，四指握住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大拇指指向的就是通电螺线管的 N 极。这就是后来众人皆知的安培定则。为了便于理解安培定则的原理，我们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室，请陈征老师通过实验的方式解释电流方向和磁极的关系。
4: 我身边这台装置就是一个演示两个通电线圈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装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相对的线圈，这两个线圈绕向正好相反，那么当它们通有方向相反的电流的时候，这两个线圈就会相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改变其中一个线圈的通电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再给这两个线圈通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线圈之间会产生相吸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遍。这就是安培发现的同向电流相吸、反向电流相斥的现象。
3: 后来安培又发现通电的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一种作用力，而改变电流方向时也会改变磁场中力的方向。后来为了纪念安培，这种力被人称作安培力。
4: 我手边这台装置就可以演示一下安培力这个现象。这里有一根导线，我把它放在这两个滑轨上，这两个滑轨通电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这个圆柱形的金属导体上经过，下面是强磁场，那这个时候电流和磁场的相互作用就可以通过这根圆柱形导体的滚动表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安培力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先以正向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滚向一方。那么当我们改变电流的方向时，好，再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运动向另一方。这个就是安培力作用于这根导线的结果。
3: 奥斯特证明了电流能产生磁场，安培验证了奥斯特的发现，深化了人们对电流与磁场关系的理解，激发了人们对电磁现象的研究兴趣。既然电流能够产生磁场，人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向思考，磁场是否也能产生电流呢？这一推测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1831年10月17日，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把一根磁铁棒插入了线圈， 连通线圈的仪表指针出现了摆动，这意味着由磁产生了电，但瞬间后电流表的指针又归零了。如何得到持续稳定的电流输出呢？法拉第又进一步用铜盘取代了线圈，在磁铁中转动，终于得到了稳定的电流输出。1831年的11月24日这一天，法拉第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将自己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命名为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的实验终于将电和磁有效地联系了起来，他证明了电和磁是互相感应的。很快，法国人皮克西利用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研制出了发电机。有了发电机，我们就可以将机械能、化学能、水能、风能，甚至核能变成电能，然后保存并输送出去。人类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后来，历史上又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法拉第非常精于实验研究，而麦克斯韦则擅长理论分析概括。1855年，麦克斯韦阅读了法拉第的著作，并十分赞同法拉第的观点。他决定将法拉第的思想用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1855年，他发表了《论法拉第力线》，此后又相继发表了《论物理的力线》和《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在这几篇论文中，他不但解释了法拉第的实验研究结果，还提出了新的概念，推导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初步完善了电磁学理论。
4: 他把前人的工作汇总在了一起，把电和磁这两个过去我们认为可能并不相干的现象完全统一起来。而且麦克斯韦还预言，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磁场周围会以波动的形式向外传递能量，那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波。麦克斯韦做出了电磁波的预言。
3: 麦克斯韦认为，电和磁不仅可以互相转化，还能一起形成一种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电磁波。他预言了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速度为光速。由此他还进一步得出光本身是由电磁波构成的这一结论。然而在当时，很多人对麦克斯韦的预言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尚未得到证实。电磁学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实验的验证，更需要后来者的不断探索。在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尚未被证实的岁月里，人们在电与磁的世界里也进行着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思考。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沙利文岛的居民在睡梦中感受到了一阵强烈光芒的照射。睁开睡眼，人们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幕怪异的景象。东方的海面上正泛着血红色的亮光，几乎照亮了整座岛。一名目击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东方的天空变成了血红色，就连整个岛屿都被照亮了，大海也被映成了红色，沙滩上的贝壳反射着刺眼的红光，眼前的景象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更加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洛基山脉上空的鸟儿不停鸣叫，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而此时钟表的指针却刚刚划过凌晨5点。如此诡异的景象几乎让所有的目击者倍感疑惑。此时，一个名叫理查德·卡林顿的天文爱好者对外宣称，自己曾经在这种五颜六色的光出现之前，看到了一幕不同于以往的天空当中的景象。 原来就在1859年9月1日早晨，卡林顿像往常一样爬上楼梯，进入了他的私人天文台。他打开圆顶天窗，调整望远镜，将直径28厘米的太阳图像投射在一幅幕布上。当他在纸上描摹太阳黑子的活动轨迹时，一个反常的现象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回忆道，一个大的黑子群中出现了两块非常明亮的白色光斑，这是卡林顿之前的观测从未见到过的现象。他立刻就向皇家天文学会发出了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说道，我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得十分剧烈，当时我因为感到吃惊而有点慌乱，于是我急忙跑出去，想找一个人一同见证这样的奇观。可奇怪的是，仅仅一分钟之后，原先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很快的，就连最后的痕迹也消失了。这是卡林顿第一次观测到太阳黑子群中出现的白色光斑。当时他推测，这有可能是陨石砸到了太阳上面而导致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包括卡林顿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感到震惊的事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地磁仪的指针因超强的地磁强度而跳出了刻度范围。差不多同时，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第二天黎明前，壮观的极光照亮了天空，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都能看得见。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被称作卡林顿事件。人们隐约意识到，这绚烂无比的极光似乎与太阳活动有什么关联。极光或许正意味着地球磁场承受了来自太阳的猛烈冲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能从太阳飞向地球，并且有能力强烈扰动地球磁场呢？17世纪，威廉·吉尔伯特提出了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体的惊人理论，为现代地磁学奠定了基础。19世纪，福特发明了福打电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直流电源后，对电的研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此后，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些重大科学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对电磁关系的深入理解，也为我们揭开极光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线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0: 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2013年12月25日，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这一天的凌晨6点左右，正在南极执行第30次科考任务的雪龙号驾驶室里，电话铃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出了一个急促的声音。船长王建忠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惊呆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建忠有如此反应呢？
5: 电话是澳大利亚搜救中心打来的，一艘来自俄罗斯的极地考察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遇险。此时院士号已经在暴风雪中被浮冰围困了将近1天1夜。
4: 被困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上共有74人，除22名船员之外，还有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的科考队，以及各国的科学志愿者、记者还有游客。2013年12月24日，当绍卡利斯基院士号抵达联邦湾海域，靠近南极磁点海域时，遇上了特殊天气，被厚厚的浮冰围困。作为一艘普通科考船，院士号并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一直在太平洋海域航行。这是他第一次到达南极，经过1天1夜暴风雪袭击，船体已经冻在浮冰中间无法挪动，发动机也停止了转动，死神随时可能降临院士号。
5: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俄罗斯院士号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距离被困船只最近的有3艘破冰船，法国星盘号、澳大利亚南极光号和中国雪龙号。最先收到求救信号的恰好就是距离俄罗斯院士号大约600海里的中国雪龙号。接到了最高等级的求救信号，船长王建忠立刻向上级汇报，并准备火速赶往救援。